0: 别害怕啊，我会保护你的，我会给你幸福，于老板不会伤害你的，相信我。美琴，
1: 美琴，
0: 美琴，别害怕啊，我一定给你幸福，于老板不会伤害你的，相信我。答应你，
2: 站长，给我倒杯水。
3: 好嘞。
4: 我这审了一上午萧恒啊，累死我了，嗓子都冒烟了。
5: 处长，以后有续人的这种差事，您就让属下去为您代劳。
4: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我训人过瘾呢是吧？
5: 不是不是，我是怕就是伤您身体。
4: 哎，说点正事儿。海棠，最近共党的电波还有没有再出现？
6: 自从出了乔燕和张妈的事之后，共党的电波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4: 海棠，你这话里有话呀。
6: 没错，我还是怀疑乔燕。
7: 梁队长，我不知道小燕哪里得罪了你啊。
6: 她没有得罪我。
7: 那你干什么总是针对她呢？
6: 女人的直觉。哦，
7: 女人的直觉，我真是不能理解啊。
4: 好了好了好了，那么红日报最近有什么进展没有？
6: 我们排查了很多地方，都没有发现可疑的。最近我把排查的方向做了一些调整，我怀疑这个红日报有他的掩护身份。
4: 掩护身份？
6: 对。
4: 海棠，你真是好思路啊。我觉得你离真相是越来越近。村长，你最近是不是很闲呢？
3: 没有没有，自从前进的事让卑职失了职，一直在痛定思痛，想重新得到处长的信任。
4: 曾诚啊，你呀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对了，过去的事情就不提了，最近南京下了一个命令，对情报的往来啊要提高保密级别，看来这个举措是势在必行啊。曾诚，这个工作由你负责，别让我再失望。
3: 处长，属下必定一雪前耻，不辜负处长的栽培。
4: 好，坐。前线战事不利，好多人都为自己啊后路在想办法，有的人居然打起了情报的主意。这段时期啊，各地纷纷出现了情报泄露事件，包括上海和南京都没有幸免呢。所以各地纷纷彻查，结果发现泄露情报的根源居然是我们内部译电员在翻译电文的时候顺便带出去，有的直接卖给共产党了，还有的卖给了情报贩子，可最后还是落在共党的手里。
6: 这些都是党国的败类，抓一个杀一个，绝对不能姑息。
4: 前线战事不利，这后方啊难免是瞻前顾后啊。可是不管怎么说，情报泄露事件要杜绝在西南区出现，自己人卖情报会严重影响军心的。所以我考虑啊，对译电员的进出要进行搜身检查。曾诚，
3: 是啊，
4: 这个工作你来落实。
3: 是，还是处长想。

0: 深远，断绝根源，哼，让共党捧着个钱花不出去。处长，搜查什么时候开始？
1: 就从今天开始。
0: 是。处长，你一向是我们雷厉风行的榜样。梁队长，你借情报科的人什么时候还呢？
2: 曾科长，不就让你在总署弄个例行检查吗？还用得着人手？
0: 哎呀，话可不能这么说呀，现在情报外泄那可是大事啊，如果到时候人手不够，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哎呀，处长，我可担待不起啊。
1: 我说曾科啊，署里值班人员统一归你调配，人手够吗？别总惦记你几个手下，什么你的人他的人呢，都是党国的人。
0: 是。
3: 快点啊，好没好啊，处长等着用呢。
4: 啊，您稍等一下，这位处长马上就好了。

0: 干什么呢？
1: 啊，说是新规定，咱们一件事的人进出都要进行搜身检查。
0: 为什么呀？
1: 还是不是怕咱们把重要情报带出去吗？怎么了，肖组长？怎么了？
0: 哦，没事。
1: 没事吧？
0: 没事。那你先走吧。
1: 去。那我先走了。

0: 肖组长，你不能进去。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处长有令，一点使的任何人员下班后都不能再返回到办公室。哦，这样是吧？我拿个东西。哎，不行，肖组长，他是明天再来吧。
1: 肖组长，
2: 哎，陈秘书。
3: 怎么下了班还没回去啊？东西忘了也拿一下，他不让。那就明天再拿吧。走，咱们俩一块儿下楼。也行。哎，肖组长，我怎么感觉你有点紧张啊？你不是怕他们检查你吗？
2: 我紧张什么？
4: 就是，这种检查就是个走形式，千万别此地无银三百两啊！哎，大哥，哎，大姐，
0: 行啊，
4: 哎，
0: 有点官复原职的劲儿啊！
4: 别听你说话，精辟。哎，
2: 这查什么呀？
4: 这刚才处长开会定了个调，为了防止新闻区情报外泄的现象。 这一线部的人挨个排查，
0: 啊，
4: 写错了。我怎么没看见小丽啊？
5: 哦，这两天他是。

0: 身体不舒服请假了啊，走吧，仔细检查啊。来，等会儿，你是哪个部门的？
1: 我是警察组的。
0: 勤务组。
1: 走走走走走。
0: 行啊，东山再起啊。
1: 差事。
0: 哎，文哥，我说你真够傻的。
1: 这种检查就是走走形式而已，你整得这么慢，天黑了都检查不完，还这么多人呢。我这人是就实在。哎呀，
0: 差不多就行了，一会儿咱们还不还得去喝？哎，
2: 回来了，抓紧时间啊，加快速度，别让兄弟们饿肚子。
3: 行
2: 啊，
1: 你哪部门的？
3: 后勤部的。
1: 哎呀呀呀呀呀！一件部的留下。
3: 哎，肖组长。
2: 一会儿跟我们喝酒去，
3: 不了，喝不了，一喝就吐。哎呀，别磨蹭蹭的了，你看看包，不就完了吗？看看有没有。
2: 行，我先走了啊。
1: 鞋。
3: 对，赶紧看看鞋去，看看鞋。
0: 听仔细啊。
1: 鞋垫？
0: 没有。
1: 啊？
3: 没有。
1: 没鞋垫。那不一块喝？
0: 行吧。改天。那我先走了，
1: 走吧。
0: 改天跟我们一块喝啊。
3: 快，不代表马虎啊，还是得仔细。
0: 是，
3: 知道吗？
0: 是。

0: 你别来，
1: 哎呀，行了，赶紧。
2: 你别现在嘴上痛快，一会儿还得我结账。
1: 我请个说好了，就我请客，就我请客。筷子在哪儿？
0: 不是我看了那个什么，太阳是不是从桌子底下出来了？
1: 什么意思？
0: 就你那抠样，你舍得吗你？
1: 老弟，我跟你说，哎，哥哥今天有钱了，有的是钱。
2: 上次餐厅呢？财大气粗啊！嗯，怎么的？最近发财了？老弟，我跟你说句实话，我的今天我增城才算活明白。真的，我跟你不一样，你一天到晚什么都不用干，就靠你那家底。 你就会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你跟处长，就你那乖，你前途无量。真的，我要钱没钱，啊，要后台没后台，我想舒舒服服一辈子，我就他妈靠自己。对，
0: 别怪我没提醒你。
2: 小心点，别让处长抓着把柄。他有他的阳关刀，我过我的独木桥。他起码我他妈骑驴，行，对不对？有什么？我跟你说啊，老子也是为党国出生入死过的人，这手里他妈连个人都没有，我也不跟你争什么。 你没这个，你什么都不行。共产党马上就渡江了，那江山是谁的，谁能说明白？我只有踏踏实实的干他一番家业，不管谁做江山，老子他妈都是财主。
0: 来，
2: 财主知道吗？
0: 我先敬财主一杯，来，干了。
2: 我跟你说真的，官爷，周公爷答应给你，在呢，美酒了，三三酒，嘿，哎，请问。

0: 你不行，
1: 不行，不行，一会儿我找两个妹子。
2: 行了，我把我的匀给你啊。
1: 不是，这是什么呢？

0: 夏恒已经把江防部署和密码本交给我们的同志了。
1: 嗯，果然没看错他，言而有信。
0: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1: 你想把萧恒和于太太转移走？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也有这个想法。他们俩的事情，早晚有一天于老板会发现的。等他发现的时候，一定会大开杀戒的。到那个时候，他们俩谁都跑不掉。所以把他们俩转移，应该是最好的归宿。
0: 对，萧恒是个数学天才，到了后方他一定会大有作为的。我马上和组织上联系，尽快安排他们转移。

0: 秘书。
1: 什么事儿？
0: 这几次吃饭都是你付的钱，我这人有个毛病，不爱欠别人的，所以这个你收下。
1: 嗨，这几顿饭的钱我还是不在乎的，拿过去。
0: 让你收下你就收下。
1: 什么呀？哟，冉队长，你怎么送我一块抹布啊？
0: 不喜欢你就扔了，反正我花了钱，咱俩谁不欠谁的。
1: 哎，谢谢啊。我问你啊，我刚才在走廊里看到很多人在议论，议论什么呀？
0: 你不知道吗？一清早就出事了，总署正在调查呢。
1: 大清早就出事儿，真够晦气的。出什么事儿了？
0: 一电组的那个组长萧恒被人杀。
1: 好，知道了。
2: 你说这萧恒他得罪谁了？啊，连个全尸都没留下呀。最近呢，这稀罕事是越来越多了。这人呢，旦夕祸福啊，难以预料。
1: 啊，还有什么稀罕事啊？嗯，
2: 前两天于老板的夫人呢，意外流产了。老板呐，空欢喜呀、啊！
1: 这又是安胎又是保胎的，怎么能流产呢？
2: 所以我说是稀罕事儿。本来于老板是想老来得子的，这下好，竹篮打水。今天晚上我到于府去看看他。
3: 少杰明白，这一系列的事情肯定都是于老板所为。陈少杰预料到了于老板迟早会发觉萧恒和于夫人的事儿，但他没有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快。陈少杰也没有想到于老板的手段会如此残忍，就连于夫人腹中的孩子都未能幸免。
2: 于老哥，事情呢，我早。

0: 本来呢，我应该早点过来，但是最近这处理的事情啊特别的多，所以啊，这一直拖到现在。对不住啊，
1: 老弟啊，您太客气了，我本应该去看您才是啊。上几天你让陈秘书来，他还带了些东西。
0: 我实在是在过意不去，你今天又跟着周太太来往，我心里确实是不安。
2: 那都是应该的嘛。
0: 这孩子没了吗？我觉得以后还是有机会的。
3: 那就是。啊？
0: 哎呀，岁数大了，不中用了，
3: 也折腾不起了。
2: 别这么说。
3: 你于老板身体这么好，夫人又年轻，将来肯定会有机会的。是啊，是啊。哎呀，不过这次这个事情呀，也确实是可惜了。之前我认识一个大夫，很厉害的。我听说呀，他看男看女看得可准呢。本来我是想把他介绍给于太太的，可是谁知道我还没等介绍呢。
2: 夫人怎么样？心情还好吧？对呀，于夫人怎么样啊？这流产可不是什么小事情，流产就是小月子，小月子要跟大月子一样来看待的，要不然会落下毛病的。什么冬天手脚冰凉呀，夏天头晕冒虚汗呀，还有什么关节疼啊、腰疼啊、胃寒，哎呀，很要命的呀。
0: 夫人，那茶不错。
2: 女人的话，不要在这叽叽喳喳的说的没完。是是是是，哎，那于太太在里屋吧？还是进屋跟她聊吧。我们女人的话题还是女人单独聊更方便一点啊。哎，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周太太。哎呀，夫人上两天我派人把她送到云南去了，你们再说还有很多的烟土生意需要去做照顾。
2: 于太太去云南了。
3: 哦，于太太走了，哎呀，真是的，也好，云南那边气候好，适合养身体。你看看，还是于老板想得周到啊。

0: 也好，云南那边气候好，适合养身体。你看看，还是于老板想得周到啊。哎，那于夫人什么时候回来啊？她不在，没人陪我打牌逛街，我会很想她的。
1: 啊，这个，暂时呢还回不来。我云南那边的气候适合她，调养身体。再说，我还有一批生意需要去照顾，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照看，她去了正好，替我照看照看也是个方针啊。
0: 哎呀，可惜了，走的时候连个面都没有见上。
2: 李老哥，前几天我去大华山一趟，哎，盛华这生意啊，现在是越来越好啊。哎，
1: 是，陆路通行证果然好使啊，多谢你周处长了。
2: 哎呀，那是应该的嘛，那都是一家人了。现在这有钱呢，都是大家赚了。
0: 就是啊，有钱大家一起赚。
2: 也是。

自从那件事情以后，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你想干什么？小燕，你知道吗？自从有了你，我的世界里全是你。不需要等到海枯石烂，因为爱你等不到那一天。为了你，我做什么都愿意。

那次，小叶不知道，这是你对我的又一次考验。放心好了，我说过，为你，我做什么都愿意。我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

0: 队长，今天我们抓了一个人，现在正在审讯室。此人到处吹嘘自己去过延安，进过陕北中学，和一些激进的人士都来往。
1: 审过了吗？
0: 此人是个草包，还没上刑就尿裤子了，估计已经下不打了。队长，您要不要过去看看？
1: 这样的人还用找我来审？
0: 是是是，但是我们觉得此人既然能说出什么陕北中学之类的话，那说明他一定知道点什么。
1: 你们先去，我一会儿过来看看。
0: 是。
1: 招了吗？
2: 都招了。他根本不是什么值得青年，因为看上一个激进的女生，就跟人家吹嘘过自己去过延安，到过陕北中学，全都是瞎编的。
1: 把他带过来。
3: 是。

0: 些都是你编的？
1: 我真的没有去过什么延安，都是我随口乱说的。
0: 随口乱说也能说得这么有模有样？
1: 真的，不是我编的，那不是我，我真的没有去过。
0: 你没去过？那谁去过？
1: 我一个朋友，他去过，他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你朋友叫什么？住在哪？
1: 他叫郭亚楠，住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在。

0: 贸易公司上班。
1: 顺华贸易公司。

0: 所有工人的名字都在上面了。
1: 对对，所有工人的名字都在上面。
0: 有没有一个叫郭亚楠的？
1: 郭亚楠，这没听说过。
2: 队长，四处都说过了，没有异常。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我们都是清清白白的人，都是本本分分的呀。哎，长官，这

0: 山路，沈二好，你去找他，别难为我们。
1: 都带回去。
2: 是。

0: 队长，一切安好。
1: 试一下线路。
2: 好。队长，听见了吗？
1: 你们撤回来吧。
3: 是。
1: 现在起，监听侯文举来往的所有通话，对他本人进行24小时监控，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向我汇报。
4: 是。

0: 老爷啊，这美国军官呐，都喜欢叼这玩意儿啊，今儿老子也尝尝，到底什么味儿呢？哎，你慢点，这玩意儿跟抽烟可不一样。哎，来来来来来。
1: 哎呀，给呛死我！哎，这什么破烟？哎呀，老陆，这新鲜玩意儿，尝不了啊！哎呀，少杰啊，知道吗？要打仗了。
2: 听说了，这共军过江了，只是时间问题了。共军一旦过了江堰，南京啊，可就危险喽。
3: 我昨天看报纸上说，
2: 国军70万兵力驻扎在长江，也算是铜墙铁壁了吧。哼哼。
1: 你小子也知道看报纸了啊？有进步。不过告诉你啊，报纸不可信呐。

0: 这也能是假的，假倒不至于，但是夸张肯定是有的。他总不能写"国君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少杰，如果战火烧到西南，你有什么打算呢？没想过。
1: 想想了，就你这少爷做派，要是落在共党手里啊，你就惨了。
0: 周叔，您放心，我落不了共党手里。

0: 老爹，不管怎么说，我和你父亲是兄弟一场，我会保你周全的啊！如果真到了撤退那天呢，你就跟着我。不管怎么说，我跟你是不能饿着的。
1: 父亲是不是要给你留了不少东西啊？是有一些。少杰，我告诉你啊，现在是兵荒马乱的，东西啊靠不住。我们大家都说嘛，啊，乱世收金，这盛世收藏啊。我看把这些东西啊，都换成黄金啊，这才靠得住。
0: 这样，你回去把东西收拾收拾，给我拿来。啊，你婶儿啊，在黑市上才有门道，价格也公道。啊，反正我也要换，那咱们一起换。
2: 行，这样我也省心。
0: 老弟，这黑市上啊，门道可多呀。你要是没门路啊。
1: 好东西都糟践了。我前一阵子在黑市上换过一个东西，一个康熙年间的花瓶给了我一根黄鱼。哎，
0: 少杰啊，这么好的东西才给你一根黄鱼啊？
1: 啊，
0: 你说你就是个败家子儿，他怎么也得给五根呢？
1: 是吗？哎呦，这可让我心疼死了。
3: 这么好的东西，心疼死我喽！处长在这儿啊？
4: 又海棠来了，
3: 这……处长，我有事要向您汇报。啊，少杰不是外人，就在这说吧。
4: 我还是单独跟您说吧。梁队长，你的那些个破事儿，我不想知道。
0: 你要真在这说呀，我还不答应呢。少杰怎么说话的？啊，海棠那办事就是一板一眼的，他这是认真。那事儿咱就说定了啊！我年纪大了，见不得糟践好东西啊。
4: 行，处长您慢走。

0: 处长，我们在搜查红日报的时候，有了意外的收获。哦，什么收获？我们在报社的仓库里发现了大量的枪支，
1: 枪，还大量的。这家报社是要造反的？
0: 这笔枪肯定跟共党有关系。报社的社长我们已经监控起来了，相信后面会有更大的收获。
1: 好，很好，海棠啊。 越是到了这时候，越要小心，啊！这共党可狡猾呀。我们监视他的时候要更加谨慎，一旦共党知道自己暴露了，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0: 处长，您放心，我会小心的。

0: 请问您是三哥吗？
1: 啊，是我。您是哪一位？
2: 是这样的，您在无锡的表妹给您从老家带了些特产，现在东西在我这儿。
0: 您表妹嘱咐我一定要亲手交给您。
1: 是的是的，我表妹是在电报里这样说的。哎呀，真是太麻烦你们了。
0: 您不用客气。
1: 哎，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到你那儿去取。
0: 明天吧。
2: 明天下午几点？在吴山路6号的茶馆。
0: 我把东西带去，当面交给您。
1: 哦，你。

0: 等一下，吴山路
1: 6号茶馆，明天下午1点。
0: 好，我记下了。好，那明天见。
2: 声音有点耳熟啊，他接完电话有什么异常吗？
3: 没有，后来他在书房看了会书就睡着了。
2: 今天上午他出去了没有？
3: 没有，一直待在家里。
2: 那个吴山路6号有没有派人去查？
3: 去了，应该快回来了。
2: 通知所有人，今天中午11点准时出发，务必把侯文举和来接头的人一举抓获。
3: 是。
2: 哎，等等，临出发前再通知其他人吧。
3: 明白。
4: 队长，按录音上说的，到了吴山路，可是那是一家戏院，不是茶馆。我们在那条街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根本就没有一家茶馆。
2: 不可能啊！
5: 队长，确实是一家戏院。
2: 你们都进去了？
5: 进去了，里面正在放电影。
2: 难道他们故意把地址说错了？你知道自己暴露了。

0: 你顶多跟着我干什么？赶紧去找那间茶馆，快去！
1: 是是。
0: 5365号的茶馆。吴山的谐音就是吴三，三和山的口音不分，这是他们的街头暗号。你赶紧去附近找找，哪条街上没有三号的门牌号码？没有三的门牌号码，这条街才是他们真正的街头地点，明白吗？

0: 配合的，配合，怎么个配合？把你弄回去换成我们的人。我明白了，好好听。回去。掌柜
1: 的，这两边的雅间我们也都征用了。一会儿1点钟左右会有2个客人到你的茶楼来，应该是一男一女。把照片拿来。这就是那个男的，他们来了以后直接把他们引到这个房间里，明白吗？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这有后门吗？
2: 都检查过了，没有。今天他们只要敢来，就一定跑不了。
0: 叫弟兄们都留点神，给我盯紧了。
2: 是。

0: 先生，几位？
1: 两位。哦，掌柜的，楼上有雅间，别看着了。哎，这边。
0: 染发、洗发、
2: 染发、
0: 洗发，
3: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0: 黑发很简单，我选九黑堂。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衣。
4: 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染发我就用九黑堂。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成了黑发。
5: 就这么一揉一洗，头发就变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0: 鲜花洗白发，白发黑，毛巾还是那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
4: 真的不一样。
3: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黑，
7: 头皮不痒，也没有刺激。
3: 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鲜花洗白发，白发黑黑黑，亲自使用才敢推荐。大家好，我是王丽云，
0: 九黑堂鲜花配方，快速柔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亲自验证才敢推荐，
3: 我是马德华，九黑堂鲜花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
0: 更踏实，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刘全刚，九黑堂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3: 染发要健康，
8: 认准九黑堂。
3: 染发要安全，认准九黑堂。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是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8: 我在演艺圈里啊这么多年了，名声就是关键。哎，说话得实事求是。
3: 这九黑堂，哎，确实效果没得说。这九黑堂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7: 清水黑发，我推荐九黑堂，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的好。
9: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搭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这个人呐，一有白发就显老，乌黑的头发才显得年轻。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它的名字叫九黑堂。这个产品好就好在哈，它揉一揉、洗一洗，在家里自己就能完成了这个整个操作，效果好不好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马老师。

0: 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哎呀，在这儿见着，
0: 可不，好久没见了。下面呢，我再邀请著名的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刘老师，
2: 你好，
3: 王老师，
2: 王老师，
4: 刘老师，你好。
5: 老朱今天专门是来给咱们消费者做见证的。您看着没有？
0: 嗯，
5: 我今天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6: 马德华，著名表演艺术家，与六小龄童、徐少华等共同主演八六版《西游记》，饰演的猪八戒活灵活现，至今还是让观众记忆犹新。
3: 王老师，不仅马老师顶着一脑袋白发来，您看我了吗？也顶着一头白发来的。咱们在这儿现场见证一下。
6: 刘全刚，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他的武大郎的霍雨福、孟姜女外传、我想有个家、十二生肖大拜年等作品征服了无数的观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3: 既然来做见证，这样吧，我先来体验一下，看看到底这个产品有多好。

0: 哎呀，刘老师，你这干嘛呢？
1: 哎呦，王老师，您看这款产品染完发之后，您看这毛巾白白的，都不一点不沾。
2: 您别说，连这衣领上都没有，
1: 是不是？
0: 还真是，
2: 衣领都干干净净。
1: 对，以前染发是特别麻烦，哎，一不小心要掉在地板上，怎么擦都擦不掉，
2: 费大的劲。
1: 那脸池子上到处都是，都是黑的。现在就不一样了，又简单又方便。
0: 是是是，哎，
1: 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能干。
0: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1: 是，
0: 会洗发吗？会，谁都会。只要会洗发就能染发，
2: 这也太快了点
1: 儿
2: 吧。你看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白发没了。
0: 对呀，进来时候还小老头呢，这一会儿变成帅小伙了，
2: 可不是吗？
1: 最起码年轻五六岁。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相告吧。
2: 我今天来到这里，毕竟是给消费者做验证的。
1: 对，
2: 我今天也得现场体验一把呀。
0: 好，
2: 咱就必须对消费者要负责。
1: 是，
2: 好不好一用就知道了。那咱们就试试，
1: 开始。好。
0: 黑了，
1: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十几岁呀，
2: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1: 是啊，
2: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1: 我闻了
2: 也不刺鼻子。你闻。
1: 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2: 你也闻闻。
0: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2: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1: 没错，
0: 是
1: 白白的。
0: 是，你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1: 没错，没错，
2: 您说
0: 这个效果特别好。
1: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真好，
0: 这回您放心了吗？
2: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0: 看到没有，刘老师、马老师全都用了啊，而且效果大家都看着呢。
2: 是，
0: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是吧？我们现在都在用九黑堂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看得见。而且黑的自然，黑的健康，黑的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九黑堂。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您。

0: 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五十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堂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配方升级，九黑堂鲜花黑发，天然植物配方，多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九黑堂鲜花黑发使用方便，易揉易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三容量升级，九黑堂超大容量，加量不加价，19.8，洗掉白发烦恼，19.8，洗出黑头发，19.8，洗出健康黑发。前五十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五十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九黑堂鲜花配方，天然温和不刺激，不伤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只要一揉一洗，白发自然变黑发，从此洗发变染发。
2: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九黑堂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九黑堂现如今啊，更是走进社区进行免费体验活动。那九黑堂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叔叔阿姨啊，已经用上了九黑堂。叔叔，您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呀？
3: 这好方便，不用别人帮忙，轻一揉就好了，而且是鲜花的，用得放心，
4: 很舒服啊，不像以前刺鼻辣眼的，而且呢，头皮不发痒，没那种刺到的感觉，
5: 特别的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能洗，还发出一股淡淡的花香味，挺好的。
0: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5: 过去我染发呀，这个水呀冲了三四遍水还是黑的，我这个毛巾一点也没变，可我的头发变黑了，这个效果呀可真不错啊。
4: 你看看我这头皮，这额头、耳朵啊、衣领啊，哪都是干净的，一点没有染到。用这个九黑堂染出来的头发呀，乌黑柔亮，感觉呀我现在整个人都年轻了。
3: 你看这是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这草本植物就是不一样。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五十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五十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过年回家，突然发现父母已经老了很多，头上长了许多白头发。之前给他们买过一些别的染发剂，前段时间听同事说九黑堂特别不错，使用起来呢简单又方便，就像洗头一样，轻轻一洗白头发就变黑了。爸妈现在头发呀简直就是乌黑又柔亮，看起来呀特别年轻。
7: 我呀从30多岁开始就有白头发，当时少，拔一根拔一根，后来多了不染不成了。以前染完发身上有股味儿不说，第二天起床呢，这个被子上、枕巾上到处都是染发剂的颜色，洗都洗不掉。现在好了，我有了九黑堂，一揉一洗，我这白发就变黑了。以后啊，我再也不上理发店染发了。
0: 清水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堂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老师倾情推荐，《西游记》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赞不绝口，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8: 不用梳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9: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不脏衣领，黑的还非常的自然，以后呀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10: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九黑堂
3: 王丽云老师代言。
11: 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特别。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相告吧。
1: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衫，既浪费时间呢，又费力气。现在洗发，那就用九黑堂。

0: 黑了，
1: 看黑了。
0: 你看，
1: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十几岁呀、啊。
2: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1: 是啊，
2: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1: 我闻了
2: 也不刺鼻子啊。你闻，
1: 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2: 你也闻闻，
0: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糖、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2: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1: 没错，
0: 是白的。是、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1: 没错没错、
2: 您说
0: 这个效果特别好。
1: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真好，
0: 这回您放心了吗？
2: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0: 九黑糖清水植物配方，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每次只要几块钱就能让您的白发快速黑，自然黑，持久黑，鲜花洗白发，我向您推荐九黑糖。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今年才48岁，但是头发基本上已经全白了，整个人显得特别老，没精神。有一次上高中的小儿子开家长会，同桌的家长问我，您是孩子的奶奶吧？哎呀，你知道那时候我心里多尴尬。后来听邻居说，这九黑糖是鲜花的，王丽云老师代言的，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效果肯定错不了，就试着用用，这白头发全变黑了，整个人立马年轻了十几岁。
5: 过去为了形象，我每个月都要到理发店染一次，刺鼻熏人还不说，染黑的头发不出一个礼拜就看见白茬了，再染吧还得花钱，不染吧又特别难看，真是左右为难。现在好了，有了九黑糖，简单方便又好用，一次才几块钱，一揉一洗，这白发就全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柔顺，以后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冤枉钱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很关注这个问题。九黑糖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糖。
2: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糖清水黑发。

0: 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0: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陈少杰知道梁海棠一定会顺着红日报社的线索一直追查下去，情势紧急，他不能再等下去，为了乔燕和张妈的安全，他必须立即行动，阻止悲剧的发生。

0: 张吗？
1: 侯先生，您送的这批武器，我们会尽快送到前线。
2: 谢谢您啊！
3: 太好了，我一直想为解放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今天能够如愿以偿，我真是太高兴了。
2: 这批武器转移之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十分感谢。
1: 对您的慷慨之举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侯先生，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能够挺身出来支持我们，真是对您很钦佩呀。
3: 嗨，您太过奖了，腐朽的政权走向灭亡那是迟早的事。
2: 你看现在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真是民不聊生啊，连饭都吃不上，这样的统治
3: 怎能不让人深恶痛绝，倒是你们共产党深得人心啊。
1: 是啊，我们和国民党有本质的区别，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人民的军队，将来的国家也同样是人民的。
4: 我们不会属于某个阶层，更不会有特权阶层，
1: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3: 都说你们共产党心怀天下，今天得见果真如此，我侯某荣幸至至啊。
1: 乔先生，之所以今天才来见你，完全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西南区国民党的势力仍然十分猖獗，所以呢，我们的工作要十分的小心谨慎。
3: 这个我知道，我能够理解。
1: 我的上级
4: 最近要向解放区运送一批新的物资，希望尽早和您见一面。
1: 一来是感谢您，二来呢，是商谈这批武器转移的方案。

1: 这里有个客人，您不能进去。
2: 我们认识，我就是来找他的。嗨，小燕，
0: 你怎么在这儿呢？啊，
2: 真的是好巧，我刚在路边看见你，所以就跟进来。你是来这里照相啊？对啊。
0: 听朋友说这家相馆不错，我先来试试。好，
2: 我陪你。不用了，你有事你就先忙去。
0: 我哪有事情可忙？我陪你照完相，我再走。一会儿张妈就来了，你先走吧。
2: 没有关系啊，你客气什么？我有车啊，照完相我正好送你们回去。
0: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都说了不用你陪了。
2: 汉群，你别这样。
1: 我一个人挺好的。再说了，张妈一会儿就来了，你先回去，等我有空的时候再联系你。小燕，我知道我那天向你求婚，你心里不舒服，是我太冒失，你先考虑，我向你道歉好不好？对不起。 这件事情你不要太往心里去，我不是要给你压力，真的，我会等你，等你到答应我为止，求求你。

0: 下车，是发现咱们了，就算发现，他们也跑不掉。看见那个中国照相馆了吗？
1: 看见了。
0: 告诉弟兄们，把这包围起来，准备行动。
1: 是。
0: 告诉他们，少开枪，抓活的。
1: 明白。
0: 后门也要安排人手。
1: 是。
2: 今天是不是不高兴啊？
3: 没有啊。
2: 那就笑一个。哎，好。对，很好。一、二、三。
1: 等一下，
4: 小叶，和我拍一张。

0: 来下一个，一二三。
1: 该啥位置？怎么个意思？啊？
2: 郑科长，你怎么来了？
1: 你是路过，妹子，有任务。
2: 对，我们准备抓共党。你不是来跟共党接头的吧？
1: 这玩笑有点开大。行，不妨碍你们公务。
3: 十一点了，我们不能再等了，走吧。
2: 注意，准备开始行动。
1: 那就是共党啊。
2: 是，那两人就是共党。
1: 哟，女的看着好眼熟啊。哎，那不张妈妈？啊，乔小姐的管家呀。
2: 对，她就是共党。啊，
1: 那男的也是共党？
2: 算是吧，他是红日报的社长。我们在他办公室里搜出了大量武器弹药，都是准备用给共党。
4: 听着梁海棠的话，曾诚整颗心都揪紧了。他想起了自己之前曾和这个有共党嫌疑的男人做了一次军火交易，如若对方落到了梁海棠手中，追查下来自己必定也是吃不了兜着走。

0: 100元。哎，谢谢谢谢，欢迎下次光临。小燕，送你回去。
1: 照片照完了，你先走吧，我等张妈。

0: 去。
1: 小爷，我不信你的样子，是不是？

什么？

0: 那个人呢？
1: 从后门跑了。
0: 后门不是有兄弟吗？
1: 队长，后门的兄弟全死了，而且
0: 什么？
1: 余副处长也死了。
0: 是谁？
1: 余副处长。

0: 什么日子？
1: 出门都不看皇爷。
2: 于汉群怎么也会在这儿？
3: 队长，
4: 从现场来看，于副处长是被自己打死的。
2: 他也是共党？
3: 如果按当时开枪的情况来看，可以判断是共党。

馆里等着跟张妈接头，没想到张妈暴露了，他们就选择从后门逃走，结果被后门的兄弟看见他们俩在一块儿，于是就开了枪。

0: 枪。
1: 枪。队长，余副和余汉全的枪。队长，后面有两个兄弟被打晕了，估计他们一会儿能醒，要不您问问他们。去吧。哦，对了，记着要仔细打扫现场，不许放过任何线索。
0: 是。
2: 老大，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1: 没什么。
3: 队长。
2: 死守在那儿，而我呢，却撇下他一个人跑了。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张妈，但是如果你留在那儿，你们俩都得死。
3: 可我宁愿留在那儿的人是我。
2: 乔燕，张妈已经暴露了，这是你我都不能左右的事实。张妈为了掩护你撤离，给你留下更好的时间。不惜以死相拼，所以为了张妈，你必须要振作起来。
3: 我知道，我就是心里很难受。现在不是难受的时候，梁海棠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好好想想对策，以免张妈的一片苦心白费了。还有韩群，余汉群的死能骗过梁海棠吗？不知道。
2: 但愿梁海棠在现场不会发现其他的证据。
3: 小燕，和我拍一张好不好？来，下一个，一、二、三。糟了！
2: 怎么了？
3: 在照相馆的相机里，有我和余汉群的合影。那卷胶卷迟早会落在梁海棠的手上。
2: 完了，我可能已经暴露了。
3: 你现在已经暴露了。我马上送你出城，除了城里就安全了。跟张妈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
2: 他叫侯文举，是侯日报报社的社长。他对党的事也非常的支持。前不久，他弄到了一批武器，他想通过我们的渠道送到前线去。他的这种义举得到了组织上的高度肯定。 所以，我就让张妈和他取得了联系。问题就出在这里。梁海棠对红日报一直没有停止过监视，而恰好这个侯文举又是红日报的社长，我估计梁海棠一定是找到了红日报的地址，然后顺藤摸瓜，监视了这个侯文举。恰好在这个时候，张妈又跟侯文举联系了，
3: 所以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2: 这个梁海棠实在是太狡猾了，早知道就应该把他干掉。在西南区能搞到武器，无非就是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还有西南总署，要么就是你舅舅那儿。稽查大队，对，没错，就是稽查大队，他是用金条换的。
4: 曾诚和稽查大队的大队长。 老齐很熟，而且最近好像曾诚发了一笔财，难道这件事情跟曾诚有关系？现在出现情况，走前面，走了，还剩完了一幕。
2: 封城了，
4: 那现在怎么办？你今天必须出去。梁海棠现在一进已经开始送你了，你要是再不出城，就真的插翅难飞了。
2: 可是现在已经封城了，已经出不去了。别再为我冒险了，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这些人好像是稽查大队的，
4: 我下去看看。
2: 小心点，
4: 没事。
5: 慢慢走，慢慢走，不着急。现在有紧急情况，封锁城门。

0: 回去，快回去吧！回去！现在有紧急情况，轰走山门！来，都回去吧！
1: 都回去了。
0: 这儿不准停车，现在有轰走山门，都回去吧。
1: 你们是稽查大队的吧？想套磁是吧？
0: 你们齐队长在吗？我有几句话想跟他说。
1: 齐队长，你认识我们齐队长？
0: 对，麻烦你了。
1: 哦，你说的，我去汇报一下队长。

0: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我认识你吗？在下姓侯，是个生意人。我跟曾城曾科长是生意伙伴，我们是好朋友。
1: 稽查队的后面，啊，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哎，曾科长，曾科长，我怎么发现你的胆子好像越来越小了呢？慎重点，有好处。那你有什么事儿吗？
0: 能不能请您通融一下，让我出城？
1: 哎呦，这可不行，上面已经有命令要封城了，任何人不得出入啊。
0: 我知道，但是我真的是有要紧的事要出城。 而且一年半载都不会回来，所以要不这样，您给曾科长打个电话，跟他商量一下。

0: 孙科长吗？
1: 找孙科长。孙科长出去了，你有什么事儿我可以转告他。
0: 我有急事儿，你告诉他是老齐。
2: 找孙科长，孙科长和梁队长到综合照相馆去出任务吧。
3: 说找曾科长有急事儿
2: 啊，那边电话咱们已控制，让总机给接过去了。
3: 好，
1: 喂，你稍等啊。
4: 刚才那真是太危险了，我一看这共党那就装死的，所以才补那一枪。本能，我这出于本能保护你。
5: 科长，曾科长，您电话
4: 啊？谁电话？
5: 有电话。
4: 他妈放屁！我电话打这儿来，
5: 是总署转过来的。
4: 跟共党没关系，是说话，你说话，你给我连一块，你就吓死我没想到，我去。
2: 我是曾查，
0: 是我呀。上头有命令要封城了，现在城门已经关了。可我这儿来一个人，他想要出城，他说他姓侯，跟你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而且是朋友。你认识这个人吗？
4: 是什么？
6: 听齐科长这么一说，曾诚整个人都惊呆了。当时他一心想要灭口，朝侯文举连开了三枪，原以为对方必死无疑，却不料此刻竟又冒出了一个侯文举要出城。不管对方是谁，曾诚知道他别无选择。
4: 他说没说他出城要干什么？
0: 他说可能走了一年半载不会再回来了。
4: 你告诉他出了城就别回来了，回来就是死。
0: 那行，那我就这么说。可以放你过去，走了可就别回来了，回来就是死，明白吗？
7: 明白。我要是回来了，咱们大家都得死，对不对？
0: 咱们都得死，我可什么都没看见。
7: 明白。
0: 把城门给我打开，快！

0: 站住！站住！不许走！
1: 曾科长，你很忙啊。
2: 朋友，要聚一聚。
1: 聚会的电话追到这儿来了。
2: 是，当时我就急了。他不知道我这边有任务。
1: 曾科长，我梁海棠是什么人，你应该清楚。无论是谁，只要有嫌疑，我一定追查到底。你要小心点，千万别露了马脚。
2: 你看你这话说，我对你一贯是坦诚相待。我那点小伎俩怎么敢在你的面前不敢。
3: 队长，打扫现场时发现没戒指。哟，
2: 哎，这不是少杰戴的戒指吗？
4: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6: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7: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4: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

0: 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亲。

0: 明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先农宗土蜂蜜会员

0: 元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

0: 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队长，打扫现场时发现枚戒指。
3: 哟，哎，这不是少杰戴的戒指吗？

0: 来人，立刻抓捕陈兆杰，他有可能是共党卧底。无论是家、办公室还是他可能出现的地方，只要他出现，立刻给我抓回来。
1: 是。
2: 处长，打个招呼吧。
0: 处长，那我会去说。你们立刻行动。

0: 前面就是交通站了，到了那儿，咱们的同志会把你送到安全地方的。
1: 没想到分别来得这么快，今日一别，日后可能很难再见了。
0: 一定还会再见的，到那个时候，全国已经解放了。
1: 我走了以后，组织上会尽快的派新的联络人来，在这段时间里，你一定要耐心等待，千万不要冲动冒进，知道吗？我知道。
0: 你也要多保重。
1: 你的戒指呢？不会是在救我的时候掉的吧？
0: 应该是。
1: 梁海棠要是捡到你的戒指的话，这足以证明当时你也在场。他一定会对你的身份产生怀疑的。 可能已经不是怀疑了，他也许已经确定了你就是共产党的卧底。没关系的，我会想到办法。你想什么办法呀？你总不能说那枚戒指不是你的吧？你的那个宝石戒指，全国一共也没有几枚啊，你怎么解释啊？不行，你得跟我一块走。乔岩。
2: 在西南区建立的交通站就彻底废了。可是你现在回去就是送死，你知道吗？处长在吗？我赶紧去找他，就是发生了重要的事。还有，把陈少杰和乔燕的通缉令赶紧贴出去。
3: 是。
2: 你还跟着我干什么？
3: 咱们俩太有缘了。 就算今天这个事儿死了一个余秋海，陈少杰离死也不远了。现在处理的得力干将，就剩咱们兄妹俩了。啊，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啊？我觉得这就叫够了。
4: 没事，您再忍气吞声。

0: 找死，我非办了他不可。
1: 哎，白总，
2: 老先生这样，
1: 息怒息怒，你消消气，消消气。跟这种小人不值当。
0: 不知道，曾诚这个败类啊，
3: 他是明目张胆的灌我，啊，这事儿我给他压着，没往上报。
0: 后来处理啊，交给他个任务，是想让他将功补罪来着。他这个蠢货倒好，把事儿给办砸了，
3: 煮熟的鸭子他都给放跑了。
0: 南京要治他的罪，我是压着，我是一直维护他呀。没想到，没想到，这个白眼狼肯打你仓库的主意，
1: 他想找我的茬儿，没那么容易。哎，另外我跟你说啊，他是不是想获得一点好处啊？有些事情他不应该知道的，但是他知道了呢。
4: 不该知道的他知道了。
1: 哎，
5: 这两天我给你家里打电话啊，你怎么老不在家呀？
6: 哎呀，我去当铺了，曾科长陪你去。
0: 哎，什么？
5: 这小子陪你去的？
4: 我们家的家底他都知道了。
6: 我看小曾这个人蛮好的嘛。
4: 我们死婆娘倒是让他陪着去了几次当铺。我那些东西是不是他都知道了？
1: 哎呀，十有八九是因为这件事情啊。老弟啊，你和弟妹要留点神呢。
3: 其实这个事儿
1: 也没那么重要。我现在抓住了足以置于他死地的证据。
5: 什么证据？
1: 他通共。
0: 什么？
1: 他敢通共？我的手下人跟踪了好久，发现他跟着一个叫侯文举的人搞武器买卖。哼，这个侯文举是共产党人。我有他们交的照片，我不怕他不承认，证据在握。他出去在外面胡说八道，谁信？你说是不是？
4: 有这个证据就好了。哎，

0: 我们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你的意下如何呀？
1: 老花头啊，你要是从政的手底下就别混了。报告，
2: 进来。
1: 处长，梁队长，请您赶紧回去一趟。
2: 出事儿？
0: 出什么事儿？
3: 什么？

此时独自上路的乔燕难掩心中的伤痛，她拿出了于汉群生前向她求婚的钻戒，上面的血迹令她失神。于汉群，一个在她看来不值一提的

0: 小男人却在生死关头保全了他的性命，直到那一刻他才真正懂得了对方的感情。然而时代、命运、政见与立场早已铸就了两人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即便一切重来，他对于汉群能有的依然只是一句抱歉。他们无法言爱，更无缘同行，前路艰险，他必须勇敢地走下去。
1: 尽管于汉群的尸体在现场被发现，但从弹夹来看，他并没有开枪。梁海棠坚信，在照相馆里和张妈接头的上级必定不是于汉群，而那个熟悉的名字已经在他嘴边快要呼之欲出了，乔燕。他预感到是他，甚至希望是他。

然而，现场所发现的陈少杰的戒指却让梁海棠心神不宁。想到他与陈少杰可能面临的对立处境，他心底唯一的一丝温情将被打破。梁海棠觉得既悲哀又伤痛。

0: 是人民的，我们不会属于某个阶层，更不会有特权阶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1: 都说你们共产党心怀天下，今天可见果真如此，我侯某荣幸至此啊。
0: 之所以今天才来见您，完全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西南区国民党的势力仍然十分猖獗，所以呢，我们的工作要十分的小心谨慎。
1: 这个我知道，我能够理解。
0: 我的上级最近要向解放区运送一批新的物资，所以我希望尽早和您见一面。一来是感谢，二来呢是商谈这批武器转移的方案。
2: 这盘录音带足以证明焦妈是共党的人。
3: 张妈，接着说。
2: 我们的人一路跟踪张妈到了中和照相馆，我们想将和他接头的人一网打尽，所以事先我已经布置了人手包围了照相馆。可是没想到那个张妈誓死护主，等我们冲进照相馆的时候，和他接头的人已经不在了，而在后门我们找到了于汉群的尸体。
3: 于汉群居然是共党？
2: 他不是。
3: 他不是，他为什么在那儿？
2: 于汉群出现在照相馆，应该只是巧合。
4: 既然是巧合，那就是共党把他干掉了。
2: 不是，他是为了掩护那个逃走的共党。
3: 既然他不是共党，他为什么要掩护共党？
2: 因为那个逃走的共党是乔燕。乔燕是个双面间谍，

0: 这是我在案发现场的照相机里面找到的最后一张照片，这足以证明当时乔燕也在那里。最初，于汉群可能并不知道乔燕的真实身份，可是后来双方激战，于汉群意识到了乔燕可能就是共匪，但是于汉群对乔燕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最终他选择了帮乔燕脱身。
1: 没料到自己却死在了乱枪之下。这些是你的幻想和推断吧？不是推断，是事实。
0: 处长，这把就是于汉群随身佩戴的手枪。这个弹夹是满的。我在现场找到这把枪的时候，手枪上面并没有炙热感和火药味，这说明他一枪都没干。
1: 我也盘问过那两个被他打晕的手下，他们都说扑见于汉群的时候，于汉群完全有时间开枪，可他并没有那么做。这所有的细节足以证明，于汉群并没有背叛党国，他只是为了保护心爱的女人而已。
2: 你说了这么多，是想告诉我，要有第三个人把他救走的？
0: 对，救走乔燕的另一个人。
2: 这个人是谁？
0: 这个是我在现场捡到的。这不是陈少杰的吗？对，救走乔燕的就是陈少杰。
3: 陈少杰暗中救走了乔燕，本来做的天衣无缝，甚至把所有的怀疑都引向了于汉群。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戒指留在了现场，而他根本没有去现场的任何理由。现在他出现在那里，只能说明他跟乔燕是同伙。
0: 现在记得很清楚，处长，陈少杰就是中共坐探，咱们熟女的男友。
4: 现在少杰在哪？
5: 他今天一直没来上班，家里和他常去的地方我们都找过了，但是没有线索。我想，他可能意识到自己戒指丢了，彻底暴露，所以选择了逃跑。报告，
6: 进来。
4: 处长，队长，有查人来消息。
7: 接下来的电话，到三号办，我确定接到了戒指的电话，他马上就会马上交给你这个线索，说是对象。
8: 在里面。嗯，怎么了？梁队长，这么巧你来洗澡了？你走错地方了吧？哎，要不一起？
4: 把衣服给他，抓回去。
9: 是。
10: 能不能给我松开点啊？
8: 我说梁大队长，你这大晚上的要带我去哪儿啊？我澡还没洗完呢。
10: 陈秘书，我没想到你还敢露面，看来我真是低估了你的胆量啊！
8: 你低估的事儿还多了。我告诉你啊。 你可别再犯自作聪明的毛病了。
10: 好，这次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在自作聪明。
8: 哎呀，让开，让开！

0: 下。
1: 处长，这么晚你也没休息啊？啊？
2: 有你这么不争气的东西，我能早睡着吗？

0: 今天这是怎么了？我洗个澡把您都给惊动了。
1: 你坐错地方了，
0: 处长。看来你是真要审我。
1: 把陈秘书带过去。

0: 陈少杰，今天中午前后你去哪儿了？
1: 不记得了。
0: 我可以把时间说得再精准一点。今天中午11点至11点半之间你在哪儿？
1: 你他妈耳聋了？我说了我不记得了。
0: 今天中午，你去了中和赵三馆，你眼看着自己的同志乔燕暴露了，所以你不得不出手相救。你在赵三馆的后门打死了我们十几个弟兵，然后带着乔燕离开了现场。本来这一切行动你做的天衣无缝、干净利索，你甚至还找好了替罪羊于汉渠。你妄图把一切的疑点都推到于汉渠身上，这样你就可以若无其事地继续再处理潜伏下去。我说的没错吧？
2: 梁队长，你在说书呢，说的不错。
0: 陈少杰，事到如今你还装作听不懂有意义吗？拿，这枚戒指是你的。
2: 你有种！我还以为你不敢承认呢。那你就不想知道为什么这枚戒指在我手上吗？我怎么会知道呢？这枚戒指是我在中和照相馆捡的。陈少杰，百密一疏啊！你恐怕自己都没想到会把戒指留在现场吧。
0: 梁队长，你到底在说什么呀？我真是听不懂。你他妈有屁快放啊！老子困了，要回去睡觉。恐怕你今天回不去了。你的戒指出现在现场，就证明你一定去过现场。今天抓捕乔燕是临时突发的行动，事先没有任何人知道，所以你根本没有去那儿的理由。除非你去照相。
2: 你就是为了营救乔燕才去的，因为你们俩根本就是中共的坐探，你们俩根本就是相互掩护的同志。
1: 乔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
0: 是姓梁的，
2: 谁告诉你说我的戒指在那儿，我就一定得在那儿啊？
0: 少杰，我还以为你已经想好对策了呢。
1: 梁海涛，你搞清楚了，是你在胡搅蛮缠，就凭在一个破照相馆发现我的戒指，你就说老子今天在现场栽赃陷害？我栽赃陷害？今天在现场，曾城还有十几个弟兄都可以为我作证明。陈少杰，你就认了吧你。少杰啊，你就招了吧，这样对你。 对大家都有好处啊，处长，你让我招，我也有的招才行吧。我压根儿就没去过那个什么破照相馆，您让我招什么呀？

0: 没去是吧？那你告诉说说，你今天都到了什么地方了，见了什么？哎，
1: 跟老商在一块儿，就是二军的商兵硕，跟他在一起。哈哈哈，老商，小杰啊，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0: 老商，蒋委员长把他派往台湾。今天的飞机，我和二厅的人呢，亲自把他送到飞机上。有什么要说的？是吗？调令来得这么快。小姐，叔叔，我不想难为你。
2: 好自为之吧。你是这样子，吴永兴他是不会再说的。永兴，现在就用刑。
0: 怎么，心软了？
3: 最近对我们西南总署颇有微词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抓住了陈少杰要是能弄挖出东西来，可以扭转南京对我们西南总署的印象，可以加分呢。抓紧吧，啊，等你好消息。此时，在梁凯棠的心里异常纠结，他既想看见陈少杰供党身份的暴露。 同时，他又害怕陈少杰真的是共产党。这种交织在一起的矛盾心理，让梁凯棠心神不定。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陈少杰，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希望什么样的结果。

0: 你还是招了吧。来了，是不是从我弟弟那去南昌时，你就想看到我今天这样？今天你算是如愿以偿了。我告诉你，梁海棠，除非你今天把老子整死，否则等有一天老子还过来，我弄死你！
1: 今天的道上，待会监狱去，严密看管。
2: 是。
3: 梁海棠，你住哪儿呢？
1: 老子要真是共产党，能把你抓回来吗？
3: 能在这任由你摆布吗？

0: 一次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抓住了陈少杰，要是能弄挖出东西来，可以扭转南京对我们西南总署的印象，可以加分的。
1: 队长，陈少杰已经关在监狱里了。
2: 就要送点吃的吧。
1: 队长，这么晚了，监狱已经没有吃的了。现在就去。
3: 路西南沉寂，卢土深厚，阳光充足，铁棍山药，营养丰富，益纤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
4: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5: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6: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
7: 益纤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8: 退，
7: 买贵了，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统统给您退，
7: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益纤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8: ——益纤福山药粉皮儿。
7: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爽滑，
8: 美味更营养。
7: 益纤福山药粉皮儿，甄选沉寂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入口爽滑。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一年四季都能吃。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益纤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益纤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6: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

0: 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饼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这个一宣府山药粉饼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饼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鲜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5: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鲜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全家老少都能吃。
6: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1: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饼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0: 干干净净。
1: 我们再来看包装，
0: 品质有保障。
1: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美味更实惠。
2: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0: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0: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0: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
2: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
5: 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划算。
6: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精选陈吉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7: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8: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这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9: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
1: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0: 退，
1: 买贵了，
0: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0: 通通给您退，
1: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6: 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7: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0: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

0: 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3: 美味又营养。
2: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3: 安全更健康。
2: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3: 开胃又下饭。
2: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3: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
5: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
6: 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划算。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3: 开胃又下饭。
2: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3: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
5: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
6: 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

0: 行，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划算。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2017年1月26日，我22岁。这一天，我正式被冠上妈妈这个身份。又过了一年，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为了成为一个合格的好妈妈，我每一天都在不停地运转。但是无论多累，都可以在孩子们叫妈妈时一下子全部被消除。妈妈这个身份让我感到无比幸福，但是妈妈这个称呼也是自我出生起一直到今天就一直困扰着我，甚至成为我的一个心结。今天我决定走出家门，找到答案。

0: 大家好，孙老师。
1: 你好，这位妹妹你好。
0: 你好。
1: 来，请坐，请坐。咱们慢慢说，我看你上来有点激动是吧？
0: 有点。
1: 没事，放松一点啊，别太紧张。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我们怎么称呼你啊？
0: 我叫王林，来自重庆市奉节县。我是来找我的妈妈。自出生起就没有见过我妈妈，我想找到她，就是想问一下她，二十多年了，怎么一直都没有出现回来看过我？就这么狠心吧。小时候，从我妈妈走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从此就和我爸爸一个人生活。爸爸一般很少回家的，是我一个人在家。
1: 后来就跟爸爸一直生活，爸爸对你好吗？
0: 爸爸对我挺好的，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时候家里不是有点贫穷吗？他就在外面加了几个晚上同校的夜班，就给我买了个书包，当时我感觉特别感动。就那个时候真的50块钱给我买来的。
1: 50块钱买个书包？
0: 对。哦呦，
1: 那不小钱呢。
0: 对，那个时候在我们村里那个零花钱都只有几块钱。第二天我在学校就背着书包在我同学面前去献礼，我说你看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书包。然后有的同学啊，看着那种眼神特别羡慕那种。当时我就想，别人有妈妈又能怎样，还不如我爸爸对我的好呢。那时候心里想着，也许没有妈妈，我也是幸福的。在我7岁的时候，我爸爸就要出远门打工了，我爸爸就把我放在奶奶家。
1: 奶奶对你怎么样啊？
0: 奶奶那时候对我不怎么样，我跟她这样吃不饱穿不暖，她经常打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我堂哥不是惹事了吗？本来那个事不是我做的，我堂哥就说跟我奶奶讲是我做的，我奶奶就把我关到一个屋子里，就使劲打我，就这么出了一个棍子，
2: 打得我背上都是那种青一块紫一块的，然后手上也是，腿上也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奶奶做的最狠的就是，晚上跟她睡觉，她都把我的腿上掐着青一块紫一块的，从这里一直掐到我脚下。那个脚丫子上面都是掐着那个血淋淋的，早上起来。
0: 不是，我觉得时候都会想妈妈，
1: 都会想到妈妈。
0: 对，她为什么不回来看我？她的妈，而且她是个成年人了，走的时候差不多20多岁了嘛。为什么从来一眼都不回来看我呢？我怨那时候怨恨点嘛，心里想，如果不是因为我妈妈，我

0: 常的我的生活就不是这样的。
1: 这样的日子过到什么时候？
0: 从我15岁的时候我就离开家了，就和我堂姐去了上海。在上海漂泊了5年的生活，就这么一直到了20岁嘛。20岁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我们是相亲认识的。他的家的情况也跟我一样嘛，他从小也没有妈妈。
1: 他妈妈是走了吗还是怎么样？
0: 他也是跟我一样的，从小就走了。既然我们两个走在一起，我们就好好过，走在一起也是一种缘分。那时候他对我特别好，特别关心我。我那时候跟他还没在一起嘛，他在外地，我在家上班，我们打电话他都会关心我，饿不啊，能不能啊之类的这些。他说我不在你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啊这些。
1: 那个时候是你找到了一种温暖吗？
0: 对。那时候我就感觉，我心里想，哎呀，至少我还有人关心我了，不是小的时候那样别人讨厌我之类的这样，至少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就感觉想到那种感觉特别好，特别幸福。
1: 后来你们俩就结婚了？
0: 对，后来我们相处了1年嘛，第2年结婚了。在结婚的时候，我就要准备嫁妆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走在大街上买嫁妆。我心里就想着，哎呀，别的女孩结婚都有妈妈操办，而我呢就是一个人。当时就感觉想得特别委屈，为什么我妈妈没有在我身边，为什么不回来看我。我就一个人走在大街上，大声地哭了起来。我觉得天底下父母没有这么狠心的，那时候感觉他就这么狠吗？然后就心里，难道就没有我这个闺女吗？我也是来亲生的呀。
1: 那个婆婆对你好吗？
0: 她对我挺好的，我记得那时候我怀孕的时候嘛，不是特别喜欢，特别能吃，然后我就随口说了一下，我说我想吃鱼，但是我婆婆那个人，她都是很省的人，从来不给自己花，哪怕买一件衣服都舍不得。然后她就从那个柜子里拿出了一个布来，然后就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装着她的零花钱，她就说去赶集，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她手里就拎了几个大鲫鱼。然后他就说中午我们吃鱼，在吃鱼的过程中呢，他就把那个鱼肉夹给我吃，他吃鱼喝汤，当时我感觉那种感觉特别温暖，我心里想着也许这就是妈妈的温暖吧，从来没有享受过母爱那种。
1: 所以在婆婆那儿找到了一点妈妈的感觉，是让你更想念你的妈妈了吗？
0: 就在那时候我自己做了妈妈以后，但是我就是不理解我妈妈这20多年为什么都不回来看我一眼呢？我想我要找他的原因就是想当面问清楚为什么这么狠心。
1: 你知道妈妈是怎么走的吗？
0: 听见别人讲的是跟我爸爸闹脾气了，然后这样走的。然后呢，我有时候在我们村里到处打听我妈妈的下落。有一天我舅妈给我说是我爸爸和我妈妈有的是吵架呀，然后我爸爸就会打我妈妈。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也是真假，我就有一天过年的时候我就回家，我就问我爸爸，刚开始是给我爸爸倒上了一碗酒，然后我就说爸爸，我说妈妈到底去哪了？我爸爸就是不说，怎么说他也不说话。我说姥姥家说是你打跑的，到底是不是啊？我爸爸一下子就沉默下来了，他就说他也挺后悔的，那个时候如果不是因为他，我们家庭，我们这个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然后他说，所以我现在这么久没有结婚，我也在忏悔中，我也觉得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妈妈。当时我听了这话，我就一下子难过起来了，我感觉我心里好像没有这么恨妈妈。他那个时候也是受害者，然后我爸爸每次都会打他骂他，他那个时候也不容易，毕竟比爸爸小8、9岁。
1: 知道这些事以后呢，你还恨妈妈吗？
0: 知道这些以后，我心里感觉挺同情我妈的。
1: 那你现在更想把妈妈找回来？
0: 对，我更想找到她，至少能让我见我妈妈一眼，我就知足了。
1: 你找妈妈这个事情，你老公支持吗？
0: 我老公一直都挺支持我的。
1: 老公陪你今天来找妈妈了吗？
0: 老公今天来了，他陪我一起来的。
1: 那我们掌声欢迎一下王玲的爱人。好，这边请。

0: 最开始跟你爱人谈恋爱的时候，就知道他这个身世是吧？啊，
1: 知道知道。嗯，
0: 当时你是什么感觉？
1: 当时就是我也是这样的情况嘛，所以说我一直很理解他，这么多年，就是找他妈妈，我也是很支持的。嗯，他跟我聊的最多的就是，确实小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说他是没有妈妈的孩子嘛，说他是个野孩子，然后就是很想找到他的妈妈。我说那我就陪着你，就是找到你的妈妈嘛，因为只有这样找到他的妈妈以后，就是他心里的那种他才会释放，他就是不会就是包裹着自己嘛，过我们正常一样的生活，跟大家都聊得来啊，开开心心的啊，这就是我的心愿，
0: 才能把那个苦的根儿给它去掉。哦，
1: 对，
0: 是吧？
1: 那个结才能打开。
0: 这也是他这么多年的性格，所以希望帮着王玲找到妈妈以后，能够改变改变你。其实我觉得你可能应该是一个愿意把自己敞开的女孩。
2: 我找到我妈妈就是这样，我就想把我的这么多年受的苦都给她讲一遍，
0: 心里这些东西都释放出来，以后你可能就能更能阳光的、开朗的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了，笑容多一些，多聊聊天，谁都愿意这样的生活。
2: 对，
0: 能可以吗？
2: 可以。
0: 好，王明博士，
3: 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想过，我妈妈为什么是这个样？特别是在我们和母亲争吵以后，我们的父母是不完美的。王林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他从父亲那儿了解到妈妈为什么走出的时候，离开家的时候，他选择了接受，尝试一个成年人的角度去理解妈妈，而不是以孩子的角度去抱怨妈妈。我觉得这是真正的成长，因为有太多的人一辈子都纠结在抱怨我们的原生家庭，那只意味着你还是个孩子。
0: 好，希望今天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2: 好，谢谢。
0: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王玲最后的寻找情况。
1: 好
0: 吗？来，王玲这边请。
1: 谢谢宋老师。
0: 来看看爱心团是怎么帮你寻找妈妈的。
4: 王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的妈妈是在1995年离家出走，并且在路上被拐的。她的身高大概是1.6米左右，身体偏胖。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为您联系到了河南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5: 接到信息以后，我们先将你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帖子对比。
6: 经过查找，我们找到了一个相关的疑似帖，帖子的发布人现在在河南，他也是在1995年在老家被拐，身高1.6米。随后我们立即联系了当事人，并联系了警方。
7: 接到信息后，我们首先确定了疑似被选人的居住地，召开小组会议，研究核实方案，随后组织人员前往被选人居住地进行进一步的走访工作。
4: 通过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帮你找到你的妈妈呢？加油，等着我。
0: 好，接下来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0: 哭了啊，不哭了，咱们带着妈妈到那边去，咱们慢慢说啊，知道你有好多问题要问，走吧，咱们先坐过去啊。
1: 妈，
0: 王林，我看到你一下就扑到妈妈的怀里，你现在也拉着妈妈的手，但是我知道其实在你的内心深处你还是有疑问没有解开的，是不是很疑惑妈妈当时为什么离开，这些年为什么一直不来找你？其实在你妈妈离家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些让她不得不离开的事情。
2: 跟那儿光挨打，光受气，光挨打，打人了的，他打不说吧，他哥他嫂子他啥打我一根儿，打人了，我也没办法，想着出来吧，弄点钱，叫俩妮儿，想着弄回家，想着借手里有钱的，叫俩妮儿借出来过两天好日子的。
0: 听明白了吗，王玲？
2: 被骗了。嗯，
3: 后来被骗了。嗯，
0: 当时妈妈离开家是因为你的父亲。和应该是你的大伯和婶子三个人一起打你的妈妈，你妈妈等于说从家里面逃出去了，这是非常严重的家庭暴力。那你妈妈在外面打工，她心里面是惦记你的，她也希望能赚一点钱，能带着你一起离开那个家。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被人骗了，她被人拐到了河南南阳，而因为经历了拐卖这件事儿，他的精神和记忆力就变得很差，他现在只记得自己的名字叫什么，记得我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女儿，我好爱她，好想她，其他的关于自己家在哪儿啊，怎么回去啊，这些一律都不记得了。最关键的是妈妈不识字，
4: 说实话我早都不跟她了，因为我爸有一天他给我讲过嘛，他说他也挺后悔的嘛，也在忏悔中，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结婚，都是一个人。嗯，
0: 你是一个好女儿，你是个孝顺的女儿，我觉得我们应该为你鼓鼓掌。
3: 这一期寻人的案例哈，其实里面包含着很多的问题，我们首先有请公爵。
5: 我也提醒我们广大的这个妇女同志啊，包括这个未成年人，一定要有防范意识啊！一旦发现被拐啊，包括家庭暴力，都可以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这几年啊，特别是近几年的努力啊，全国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啊，在公安部、行政局的这个指导下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防拐打拐的一个工作机制，只要你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会第一时间的反应，迅速的啊解救，使他们早日团圆。谢谢，
3: 谢谢公举，谢谢。好，今天是一个好的开始，从今天开始有无数年的时间给你去重新找回这种感觉，好不好？
4: 好，谢谢思珍老师。
3: 祝你和妈妈，尤其是妈妈健康长寿，你们能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一点，再久一点，好吗？
1: 谢谢你，
3: 高兴起来，
6: 谢谢
3: 啊，高兴起来，
6: 谢谢，
3: 好，掌声祝福他们。

王林终于找到了幻想中的妈妈，也弥补了因妈妈的缺失而给她内心带来的伤害。在妈妈的怀抱里，她尽情地享受着作为孩子的幸福。

0: 一边是埋在心底20年的怨恨，一边是舞台上20分钟的原谅，这样的天平真的能够平衡？我想，一定有什么别的东西压在了这20分钟的原谅里，是什么呢？是王林对于妈妈当初遭遇家庭暴力的同情，是20年对妈妈深切的思念，还有血浓于水的母女亲情。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打击拐卖犯罪；第二，抵制家庭暴力。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5: 玩
6: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
7: 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
5: 怎么
4: 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5: 怎么个加？
4: 对。

0: 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次有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不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

0: 你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啊，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5: 其实它才

0: 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

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啊，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

0: 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2: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2: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

0: 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啊。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琴，一起关注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继续关注新闻。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转折之城贵州遵义的遵义会议纪念馆，红领巾小讲解员登台讲述长征往事，一代代讲解员接力传播红色历史，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1: 我身后是遵义会议旧址，1935年1月15号到17号，20位与会者经过3天激烈的讨论，做出了4项重要决定，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今天一代代讲解员在这里继续讲述遵义会议的故事。
2: 生长于红色圣地遵义的小学生方佩儿和李苏怡是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虽然他们还是5年级的小学生，但已经有了2年的讲解经验。
3: 小时候爷爷经常抱着我，在他家的小院上给我讲四渡赤水的故事，我就在6岁的时候看见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在这里做讲解，就特别的想去也成为这个讲解员，想把这个红色星火也传承下去。
2: 遵义会议纪念馆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21个革命纪念馆之一，现有讲解员52名，平均年龄30多岁。从2017年开始，遵义会议纪念馆和遵义市教育体育局联合培养学生讲解员，迄今为止已经孵化了2000多名小讲解员。
4: 现在呢，他们会在场馆里进行很多讲解，我认为之后呢，他们应该也会学到很多红色故事，之后呢会出去进行宣讲，我认为都可以从他们的视角来讲好红色故事，讲好长征这段历史。
3: 我理解的红军长征精神的话，是一种坚持不懈、勇往直前、不怕困难的精神，在生活中坚持不懈，在学习上奋进向上，做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长征路，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5: 做我们中国人最鲜艳的底色就是红色，对这个颜色是有不一样的情感，无论是对他的学习生活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3: 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不做历史的旁观者，而要成为红色精神的传承者。
2: 每次给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我一学就仿佛看到了儿时的自己。这个土生土长的遵义姑娘，把从小耳濡目染的红军长征故事和后天系统性学习到的历史知识相结合，讲给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听。
4: 其实遵义会议呢是在长征期间啊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的，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我每天来讲述这段历史呢，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了解这个长征的精神，了解遵义会议的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长征故事。
0: 继续关注新闻。金秋时节，辽宁盘锦稻浪翻滚，稻田化万马奔腾，近日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稻田化成功。昔日盐碱南大荒变身高产良田，当地依托稻蟹共生模式实现稻蟹双丰收，通过种养、体验、电商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一起跟随镜头来观光游览。

丰收是秋天永远的主题。我现在就在一片稻田之中，辽宁盘锦的稻里景区。那说到稻田呀，相信您脑中一定是一片的金黄，但是在这里，稻田能做

0: 画，那在我身后就是刚刚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最大的稻田画。这里是从1500余亩高标准蟹田中生长出的乡村综合旅游目的地。9月24号，稻里景区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稻田画成功。一望无际的稻田吸引游客来到田间，沉浸式感受辽河口的丰收氛围，也让原本属于农民的生产空间变成了人们可以走进体验的旅游场景。盘锦因游而建，因游而兴，却也因此成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由于土地盐碱含量高，这里曾是全国闻名的南大荒。多年来，当地通过排盐降碱、改土培肥等修复措施，让盐碱地逐步成为高产良田。秋天的盘锦稻田中收获的不仅仅是大米，稻花香里说丰年，稻田之下有河蟹，稻蟹共生，盘锦的两大特产生长在同一片田地之上。盘锦是全国稻田养蟹模式的发源地，水稻为河蟹提供了遮阴、栖息和觅食空间。河蟹在田里活动，又能够帮助除草、松土、捕食害虫，它的排泄物还能为水稻提供养分。一边种稻，一边养蟹，一片稻田可以有两种收成。今年，盘锦河蟹养殖面积达到191万亩，其中稻蟹共生面积超过102万亩，预计总产量突破6.5万吨。河蟹开捕节、中国农民丰收节等活动上，各大黄满的河蟹也成为了独特的风景。
1: 螃蟹丰收了。
0: 经过了半个小时的等待，我终于拿到了刚刚蒸好的盘锦河蟹。那现在呢，正是农历的8月，也就是母蟹最肥的时候。这个时间呢，来到盘锦，您就可以品尝到满黄的河蟹。
2: 一只蟹从田间来到餐桌，中间还连接着养殖、捕捞、销售和物流。在盘锦，越来越多的农场向游客敞开大门，也借助电商直播的东风，将刚刚出水的新鲜河蟹和原生态大米打包发往全国各地。一条集种养、体验、电商于一体的产业链，正让这片土地迸发出源源不断的新活力。每到傍晚，河蟹纷纷爬向田垄，也正是游客下田体验抓蟹的好时机。
3: 去年我们接待还有很多外国友人啊，包括说美国来的等等等等，其他的国家都有，还有泰国来的。抓螃蟹这个事儿虽然对我们来说很耗费精力，然后也没有什么利润空间，但是呢，我本身就是盘锦人，我的家就是在这个村，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来抓螃蟹，了解到我们盘锦稻田蟹，了解到我们盘锦。大概每天直播的时间是8个小时，之前我们可能就把螃蟹送到螃蟹点，收入会稍微低一点，但是现在呢，有了电商平台之后，我们把螃蟹直接面对顾客，顾客能吃到经济实惠品质好的螃蟹，也增加了我们农民的收入。
2: 从高空俯瞰的多彩画卷，到指尖抓握的沉淀丰盈，从盐碱荒滩的岁月蜕变，到产业兴旺的乡村新貌，原本分开的生产、消费和旅游，就这样在一片稻田里连接起来。
0: 稻在田中长，蟹在稻下生。从田间到餐桌，这一口鲜甜是盘锦秋日的馈赠。脚下这幅多彩的画卷，不仅仅是震撼的风景，也是实实在在的丰收。这个秋天来盘锦，我们共赴一场丰收之约。
4: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遗产资源全面摸清，监管体制基本理顺，法规制度更加健全，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保护督查有力有效，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文化遗产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彰显。记者29号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围绕推进多式联运设施高效联通、推进多式联运数字化升级、激发多式联运市场活力、提升多式联运治理能力等，提出20项举措。好了，以上就是。

0: 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0: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大哥们，好像，好像盖了一个大仓库啊！
2: 大仓库，黑长，会不会是军火库？
1: 今天鬼子跟伪军又加岗了，我刚
2: 加岗
1: 走起，鬼子他们就向我开枪了。
2: 老伯，老伯，老伯，老伯，老伯，老伯，
1: 我不行了。知道这个消息对你们很有用，我就赶来赶。
2: 老婆，老婆，
3: 老婆，
2: 老婆。
3: 何营长，老婆的血绝对不能白流。
4: 据侦查员可靠的消息，鬼子的军火库就在城西的牛背村。
5: 队长，赶紧布置任务吧。
4: 我们要兵分三路，第一路去炸军火库，第二路和何营长会合进攻康城，第三路在城里里应外合，一定要干掉黑幕大佐。
6: 队长，那个军火库就交给我，我给你弄个最大的。
4: 吴影，你记着，下午三点钟一定要炸掉军火库，爆炸声就是信号。
6: 没问题。刘飞，你跟我一起去。
4: 蔡彪、刘备，你们两个去接应何营长。
7: 好好。
4: 刘禅，你去何营长的医疗队帮忙。
8: 是。队长，我留在城内好协助你们里应外合，这是杀黑幕大佐最好的机会，我一定要替我爹报仇。
4: 同志们，这是跟鬼子的最后一战，我们一定要争取最后的胜利。
7: 好。好。
9: 何营长，队长已经制定好了作战计划。我们准备兵分三路，第一路炸的军火库，第二路进攻康城，第三路在城里头刻意打乱鬼子阵脚。
10: 好，什么时候行动？
9: 下午三点钟，大概还有四个小时。军火库的爆炸声就是我们进攻的信号。
10: 太好了，我马上调动大部队，四个小时之后，我们向康城进攻。
7: 好，
9: 好。

0: 那里也是重点，明白了吗？嗯。高翔，
1: 嘿，你负责守卫军火库。
0: 若有闪失，我要你的人头。
1: 嘿，
0: 我要亲自剿灭这帮新四军。只要他们踏进康城。
2: 我就让他们知道日本刀的滋味。少佐，等情况。
0: 说。
2: 据侦察兵汇报，我们在城外发现了新四军藏身的地方。太好了！你们两个马上集合队伍，迅速出发。这次一定不能让他们跑掉。
3: 嗨。
0: 四军游击队，游戏该结束了。
4: 不好了，不好了！鬼子朝我们的方向来了。
5: 什么？朝我们的方向来了？
4: 对，
5: 来得正好，那就打吧，走。嗯。

0: 人于无形。
1: 别废话了，赶快行动，赶快行动！
0: 我穿这身皮进去放炸药，你在这掩护我啊！

怎么还没听到军火库的爆炸声呢？吴影他怎么了？

哎，拿来，把手举起来。小子，你以为你穿了这身军装，我就不认识你了？啊？

你也想来炸军火库？你把老子当傻瓜呀？就你那点小伎俩，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船上。

0: 装死是吧？
1: 5、4、3、2，砰！
2: 你还笑？

0: 你饶了我吧！你说你有人不当，去当二混子啊？犯下一天大罪，就应该被五雷轰顶。今天，我就替游击队结束你这条狗命！
1: 哎，不要！哎呀，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哎呀！

黑木龙，别黑木龙跑了，给我冲！

0: 是我的，
1: 是你的。

0: 大佐，我们的军火库被炸了！
1: 什么？裴木龙呢？
0: 少佐带着部队和新四军部队遭遇了，少佐他失踪了。大佐，新四军进城了，你看我们怎么办？

0: 这些游击队常常坏我的好事，你们谁想先死？
1: 女儿今天要为你报仇。

哎呀！

0: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1: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1: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后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3: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4: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5: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5: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5: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5: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5: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0: 啊，99块钱两斤。
5: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5: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5: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5: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5: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6: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5: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
5: 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5: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7: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真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5: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

0: 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

0: 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踏实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

0: 实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闪光灯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哎！再也不能爬了。快快快快，来了，小心！
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垃圾桶吗？再也不乱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湘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划出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兵野部队。

0: 小小的滨野联队，怎么跟咱打不死啊？
1: 滨野联队是日本32师团田俊六的嫡系，是天皇景月派，是有名的苏南之花。

0: 不愧是国军呐，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1: 大，见红了！
0: 小子，快，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

0: 上刺刀！上刺刀！
1: 爷，
0: 刀！
1: 让。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十四军、十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彭明副，
0: 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怎么回事啊？
1: 国民党前政武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2: 报告，师部电文，
3: 团长。

0: 团长，团长，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哦，可以确认，滨野就在其中。
1: 好啊，这狗日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0: 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嗯，滨野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
1: 70多公里，我们必须抢在板井旅团的前头。

0: 这次秦政武肯定会联手，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兵野联队的考虑。这时候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1: 是，
2: 但是担子很重，我提着呢。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3: 大将准备，
4: 等候命令。
5: 是。
4: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 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6: 我军远离溧阳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兜圈子，
4: 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哼，彭铁头。 他的用意难道我兵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借助彭铁头，摸清16旅旅部的全部底细。借船出海？是的。田军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
3: 还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扫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
7: 走，小马，把那屉馒头搬出来。卖馒，您买馒头刚出锅了，您摸摸还热乎呢，先来几个。怎么，没钱啊？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8: 馒头来嘞！
7: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你说啥？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8: 对，那我干啥？
7: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8: 一天一个馒头。
7: 你就是嘛，一天的一个馒头，
8: 半个也不行。
7: 哎呦，小祖宗哎！ 我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哎哎哎，还干啥去？
8: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哎，我说，不是你这人是不是咋了？你说。

0: 前是不是魔怔了你？你
1: 干嘛？你要干嘛？
2: 井。
1: 井？井什么井啊？
0: 井在镇西头。哦。你回来。
2: 何涛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个。
3: 没错，
4: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3: 好，
4: 饿了吧闺女？
3: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4: 好，咱买去。
5: 烙热馒头。
1: 买馒头去。
4: 哦，拿四个吧。
1: 哎好嘞。
3: 四个馒头。

0: 给您包上，来，钱给你，放好。好齐了，现在。走。干什么呢？哦，打猎的猎户，
1: 枪呢？
0: 枪早让你们给收了，
2: 哪还有枪啊？
1: 没枪打什么猎？
0: 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1: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0: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3: 哎呦！
1: 别动！
3: 好，快跑！
1: 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0: 哎，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1: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汉子，给我上西面兵营走一趟。
0: 啊，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4: 全部带走！
1: 走！
0: 好，走！
1: 来，
0: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5: 爹，要走一起走。
4: 走。

心思。

0: 在外面等着。
1: 西关副医院。

0: 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个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来，
1: 哎，快！
2: 拦着！
1: 那边！
0: 你去那边开。
1: 那边！
3: 哎，你，哎，醒醒！
4: 天，木马在我杀了你，我木！
3: 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那儿呢。我是好人。鬼子来了！
0: 来人了！
1: 那边！这边！哎，过来！
4: 狗日的！
3: 要害死我们！
4: 跟他们拼了！你干什么？
3: 我不想死！
4: 那就滚！
3: 他们人多，我们
5: 有人
3: 拼？怎么拼？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跑，我要跑，
0: 跑什么跑啊？
2: 用手榴弹，还用手榴弹炸他们！
3: 我们把他。

爹，爹，爹，爹，爹。

0: 平野联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是。你咋还活着？

0: 怎么办呢？我操！我不能死啊！我跑到外面领地，我要见我娘。
1: 小宝，还有雾吗？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影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
2: 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环垢，一喷一冲也干干净净。
3: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会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2: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气和灶具。
3: 对，
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3: 哎呦！
2: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子不好刷。
3: 对。
2: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你烟机上所有的油过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0: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0: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坚冰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我们
0: 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这是三瓶，
0: 没结束，再来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十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好用
1: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好用。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1: 啊，
4: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1: 嗯，
4: 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
1: 嗯，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

0: 一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
0: 这么脏，哎，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2: 特别特别满意。
3: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幻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4: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幻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五瓶是99块钱。嗯，
3: 是。
4: 我们今天买五瓶送五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3: 对。
4: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
3: 升
4: 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3: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先。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4: 对，
3: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
4: 嗯，
3: 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4: 对，
3: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4: 加油！
5: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幻影油污镜，一喷。而且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3: 对，
4: 今天你用到草本幻影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3: 已经开始瓦解了，
4: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3: 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4: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
3: 哎呦，
4: 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还容易堵塞，我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3: 没错，
4: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3: 是，
4: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
3: 对，
4: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3: 好，
4: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3: 哇，效果太好了，
4: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3: 对，
4: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的、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4: 对，
3: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哎！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5: 免费，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幻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幻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哈，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慧影来喷一下，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对啊，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5: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慧影油污镜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的。
1: 那打开我看看。
0: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1: 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都说呀可以打开两瓶试试不要钱，
0: 是
1: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0: 对，
1: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0: 行啊，
1: 好，走走去。
0: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1: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1: 对，
0: 立刻干净了。
1: 这用啊和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1: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1: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1: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1: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慧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1: 是啊。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1: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人家草本慧影油污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3: 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5: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 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

0: 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2: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2: 对，
1: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2: 太合适了。
1: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2: 不够，
1: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2: 对，
1: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慧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2: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推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净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2: 都可以
1: 干干净净。
2: 对，
1: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2: 没问题。
1: 效果呀、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0: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家宝，还有雾吗？
4: 你是男人吗？你还不快来帮忙！
3: 快点呀！
4: 快快快点！小宝。
5: 好好，这边走。
3: 好。
5: 快找啊！
6: 太师，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哎，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快快快！

0: 贵州一战，一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校长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0: 三战区战地联络官秦诗月受长官部指派，特来传递战区情况。
1: 什么情况？

0: 23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36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3、第4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1、第8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谈的琴就让你撤了啊。
1: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10几万，躲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0: 爹，
1: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0: 团长，这是第3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1: 这才是第3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0: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1: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4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0: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1: 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0: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3战区的。
1: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3: 到。
1: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3: 是。
2: 真像他妈妈。
4: 这边缺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看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吹的。

0: 不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你的伤。

0: 十五人受伤，八人牺牲。
1: 小东不行，这先得换吧。
0: 你们有机动机枪？
2: 一枪，
0: 还有一瓶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1: 去找几个板车来。
0: 板车？
3: 快去！
4: 是。
1: 吴副团长牺牲了，
0: 牺牲了。
1: 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0: 必须
1: 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0: 是。
1: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这个院子。
0: 好，
1: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踪毕野。
0: 好。

0: 我来了，你怎么才到啊？
1: 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秃噜筋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0: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它。
1: 轻机枪好办，那重机枪，两百，掩体还
0: 够了。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他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也

0: 那边院子怎么又枪声了？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1: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0: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1: 那这儿呢？
0: 完了再回来。
1: 好。

0: 鬼子进来，他们都得死，多救个屁用啊！
1: 我不能死，
0: 他死就跟鬼子拼了！你们还是谁是还有？

0: 我们来接你们的。
1: 他是来救我们的。
2: 我们有救了。

0: 哎，你没事吧？
1: 鬼子来了，
2: 快闪呀！
0: 奶奶。

0: 行了。没事了。
1: 蓝仓队长叫你一定干到新四军的头台上。
2: 你们咋那么厉害啊？
3: 幸亏你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2: 子弹长眼了。
3: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0: 你们俩不回家吗？
1: 家主李岩还得走两天的路。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打铁的。
0: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就跟打铁一样。
2: 去，他身上还有没有子弹？去！
1: 你干嘛去？我去。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太君！
0: 太君！
3: 兵营连队长
0: 让你们去这里支援。
4: 嘿，
0: 走！
4: 走！
0: 走！
4: 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你没事啊？
1: 你没事吧？
0: 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1: 你行吗？
0: 可以，枪呢？给我，来，走。
2: 这，慢点。林长，三方美满都准备好了。
1: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2: 是，准备。
3: 行。

0: 放我下来，把那个枪拿过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2: 走，
0: 还有他身上的子弹袋，快，
2: 走，
0: 快点呀、啊！

0: 都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
2: 连长，你下命令吧。
0: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2: 连长，你
1: 连长，
0: 别说了，这个命令。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
2: 瞄准机枪位置，
0: 看你们的了。
1: 连长，
3: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4: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

0: 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行，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1: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2: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1: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2: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1: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6: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

0: 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2: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1: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韩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8: 筋骨凝是啥？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真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6: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7: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6: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7: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6: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8: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1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下，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8: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琦，一起关注新闻。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继续关注新闻。日前，以心智生产力与文化软实力协同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的第三届江山论坛举行。
9: 会上，心智生产力与文化软实力协同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报告和中国式现代化指数报告2026发布，两项成果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实践，旨在把协同赋能这篇大文章做好做实，为两力协同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10: 两者结合，那就可以解决中国式现代化第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它在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些可能的挑战。心智生产力呢，更多的是做大蛋糕的一个过程，而文化软实力则是一个形成价值共识，怎么样把蛋糕分匀。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两力协同来促进共同富裕，它有一个行稳致远。
9: 会上，专家学者还围绕东方智慧与人工智能向善治理、心智引领与文化铸魂、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文明维度、数智时代美育提升与一科融合等议题展开充分研讨，强调教育筑基、文化铸魂、科技向善、协同赋能中国式现代化。
11: 我们强调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

0: 的现代化，从新的生产力来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文化软实力来促进精神文明的发展。今天提出一个独特视角，各界的朋友一起来参与研讨，为我们更好地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
1: 今年九月是新修订的科普法施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各地各校把科普带进校园，让同学们沉浸式体验科学的力量。
2: 近日，华中科技大学举办了科普开放日活动，邀请武汉市多所学校的150多名中小学生走进武科大工程实践创新中心，近距离感受工程科技魅力。活动涵盖神奇的 3D 打印科普讲座、创意激光加工等6项实践课程，引导同学们在动手实践中学科学、爱科学。
3: 我觉得这个激光打印它非常的神奇，这个 3D 打印它是可以看见耗材它在流动。这次参观让我明白科技是真的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希望在未来我可以参加更多的科技活动。
4: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深刻体会到了科学创新不仅需要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更需要扎实的动手能力和跨学科的综合实践能力。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也希望为科技强国贡献一份力量。
2: 在湖北恩施巴东县，一堂古法麦芽糖制作的科普课堂被搬进了小学校园。活动现场，同学们在熬糖老师傅的指导下，体验整套古法工艺，探究火候、时长对糖品品质的影响，体悟传统工艺的严谨匠心。
5: 考验耐心，每一步都不能马虎，每一步都凝结着老祖宗的智慧。
6: 让学生在动手老祖宗传承辉以匠心，以老树德，以老增智，以老启慧。
1: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连日来多地开展了中秋国庆双节系列主题活动，让同学们在文化底蕴浓、趣味十足的活动中喜迎双节，共贺盛世。
7: 近日，2026时代少年蹦抢音宋庆龄和平天使艺术团打击乐团专场音乐会在北京举行。音乐会以完整的故事化剧情作为线索，串联全场曲目，对打击乐充满好奇的少年在幻语精灵的引导下与各类打击乐器趣味互动，生动地为观众科普打击乐知识，讲解乐器特色。90名小乐手以扎实精湛的技艺奏响新时代少年的自信之声。
8: 我这次表演的节目是龙马精神，希望通过这个节目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未来我也会继续学习好中国鼓，传承我们的音乐传统文化。
7: 本次音乐会汇聚多首原创精品曲目，原创经典《少年强则中国强》创新融合古乐、朗诵与武术3种艺术形式，以雄浑铿锵的演绎彰显新时代少年深厚的民族文化自信。压轴曲目《幻语未来》旋律清灵通透，鼓段厚重磅礴，勾勒出当代少年不惧挑战、奔赴未来的鲜活模样。
8: 通过对这次中国鼓的学习，让我了解到了中国的音乐是有多么的博大精深。
9: 通过一次次的排练和演出，我觉得提升了我的舞台表现力和自信心，也让我对中国鼓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祝福祖国母亲繁荣昌盛。
7: 在广东广州市儿童公园，节日氛围正浓，头顶挂起了彩灯，眼前是节日花景，孩子们也都忙得不亦乐乎，有的围着灯谜开动脑筋，有的拿着投壶一试身手。
10: 带他们过来玩一下，还不错啊，你看就是他们该有的那些装饰啊，然后还有刚好搞一这个小活动也比较应节。
7: 在国庆期间，南门广场将设置我爱你中国主题花景，孩子们可以参加童声送祖国红歌活动，也可以在匠心驻华夏亲子手作课堂中了解国旗背后的故事。
11: 在国庆的话呢，我们主要是在南草坪的木平台上面，我们会邀请小朋友们来唱一些红歌，然后为祖国的华诞献礼。
1: 今年是山西省运城市西阴村遗址发掘100周年，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运城市人民政府、山西省文物局共同主办的大河之东运城与中华文明绍兴展29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12: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运城自古就是古代战略资源富集地，这里同时拥有盐和铜两大战略资源，在中国早期文明中极为少见。这3件石锤出土于文喜

0: 现千斤耙遗址作为数千年前古人开采铜矿的生产工具，历经岁月侵蚀，依然清晰可见绳索长期摩擦留下的深浅凹槽，直观还原了中条山铜矿开采的久远历史。一旁展出的仰韶文化时期陶长筒罐，器形修长，质地坚实。此前有考古学者推测，它与河东盐池早期制盐生产密切相关。
1: 经过科技检测以后啊，是当时那个储藏盐或者运输盐所用的工具，用考古出土的实物来佐证运城地区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0: 本次展览共集结运城地区历年出土文物200余件套，文物年代跨度覆盖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呈现了河东大地数千年来的文明演进脉络。不同于普通文物展，本次展览跳出单一器物展示的逻辑，以资源支撑文明为核心叙事线索，把运城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特殊地位清晰呈现给观众。
2: 青铜时代刚刚开始的这个阶段，中原王朝它的铜的资源的主要来源是运城的中条山，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中条山的铜矿资源支撑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后续的发展。
3: 下面来关注一组短消息。
4: 近日，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丝路无界文明共生文学系暑期实习实践 AI 作品成果展启动，展览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观展平台，集中展示文学系师生暑期实习实践 AI 创作成果，以数字艺术讲好丝路故事。新生名师第一讲同期开讲，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带来 AI 时代我们怎么上大学主题讲座，
5: 是我们的学生面向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意识和创新意识，这也是面向丝绸之路和中华文明史的一次精神远征。
3: 之前2026人因海伦杯智能电吹管艺术展演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次展演活动定于2026年12月在浙江宁波举办，以普及智能器乐、弘扬文艺新风、赋能全民美誉为核心宗旨，聚焦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趋势，旨在搭建面向全国的电吹管展示、交流与学习平台，挖掘优秀演奏人才，助力大众艺术文化普及与行业高质量发展。好，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在科研新发现、理论新突破、技术新测试、装备新应用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6: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7: 调转机枪位置，
8: 看你们的了。

0: 你干啥？我要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推一半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给我！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 来来来！ 真的。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我。

0: 你干什么？
1: 你还是出去啊！我以为哪有鬼怎么办？
0: 没有鬼，怎么杀谁？
1: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住吗？
1: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未免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着我的活路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1: 哎，你的嘴！
0: 你再啰嗦一句，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0: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害死我得了！奶奶，
1: 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偷看啥呢？
1: 怎么看不清呢？爹，哎，你来帮忙，哎。
0: 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1: 哦，疙瘩。
0: 哦，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拧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1: 哎，你干嘛？

0: 哎，打中了！他哪儿了？
1: 打中肩膀。你看见了？啊，让我看看。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0: 这前面那个弓子。
1: 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安好了吗？
0: 嘘，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
1: 没事吧你？
2: 屁股。
1: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2: 快！来，来，来。

我们要去找本本，给川崎军发电报，嗨，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嗨，快点！

0: 退却，把可可惜没事。
1: 嗯，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0: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0: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0: 是。
1: 走。

0: 你怎么了？
1: 没事。哎，咱们走吧。
0: 哎，你头好烫。
1: 咱们走吧。
0: 你能行吗？
1: 没事。
0: 来，我背你。
1: 枪，拿枪。
0: 这儿来。
1: 哎，坐好。看，哎。

0: 慢点，慢点。
1: 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2: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1: 割掉？
2: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1: 走。
2: 还有醋。吃啊。

0: 烧了吗？
1: 烧了，可是没错。
0: 没事儿，动手吧。
1: 我只给马割过扎，没割过肉。我看
0: 这没用，我来。

0: 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2: 帮我找块布。
3: 好。

0: 你前面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秦小姐，排长哼，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2: 那好，我去跟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0: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1: 统统不许动！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我不跟谁比。
1: 你叫啥？
0: 问这干啥？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李杏花。
0: 李杏花，好听嘞。
1: 你呢？
0: 张响。
1: 哪个响？
0: 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我就叫张响。
1: 人不能总听屁响，别的东西响就缩头。
0: 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
1: 被娘那屁吓的。对了，你娘怎么了？
0: 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他了？
0: 三年。
2: 这

0: 请进屋，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啊？
3: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0: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
1: 奶奶的，这帮畜生
2: 怎么了？
1: 敌人都是鬼子。
0: 一、
3: 传奇，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0: 你们先撤。
4: 嗨，
0: 滚！
4: 哎，你们几个撤！

别动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块。

0: 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家，
2: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1: 痛，
9: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5: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0: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5: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1: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0: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7: 肩周炎好几年了。

0: 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1: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凝。
0: 筋骨凝管用吗？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

0: 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嗯、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1: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9: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2: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3: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1: 痛，
4: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7: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8: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7: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8: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7: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8: 筋骨宁管用吗？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4: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0: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4: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0: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3: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9: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

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没事，
1: 照顾女儿。
2: 好，
0: 我上。
3: 撤！
2: 爹，枪给我！
0: 别枪了，别伤兵。
4: 伤口处理一下。
0: 是。

0: 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1: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外霸的通通归我。
0: 好好，我不跟你争。外霸的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
1: 那不是你的人吗？
0: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1: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实验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

0: 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1: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0: 我不去。
1: 为什么？
0: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1: 她叫李杏花？
0: 对。
2: 小伙子，什么地方人？
0: 溧阳县张家村的。
2: 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1: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0: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1: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0: 嗯。
1: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0: 我不当兵。
1: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错，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1: 可能实不相瞒，其实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儿呢。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儿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呀。
0: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1: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0: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别把人吓到。
1: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翔。
0: 怎么了？
1: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0: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1: 张翔也不赖。团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0: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
1: 差不多。
0: 行，交给你。
1: 好。
2: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哦，团长，
3: 团长，
0: 我军伤亡有多少？
2: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0: 重伤员必须马上处理。
4: 是。
0: 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2: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0: 对，尤其是说离我们只有20多公里。
4: 是。
0: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2: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
0: 服从命令。
4: 是。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你懂吗？
5: 懂。
1: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5: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1: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5: 昏迷不醒？
1: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5: 那好吧。
1: 好，你好好休息啊。
5: 哎，
1: 嗯，
5: 那他娘怎么办呀？
1: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
5: 嗯，
1: 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5: 是。
6: 金花，金花，
1: 嘿，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5: 现在就开始了。
1: 李杏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
5: 啊。
6: 金花，金花，
7: 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理的发，你看好看不？
8: 秦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
7: 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
1: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7: 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了吗？哎哎，
6: 李杏花，
1: 干嘛你？
6: 李杏花，
1: 你怕他不死吗？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7: 你啥意思啊？
2: 我说我要撂下他了吗？
1: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2: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下他走啊？
1: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2: 你别给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
8: 我一直陪着你呢。
1: 看来他没交错你这朋友。快上来，把上台上担架，快！
7: 来，快！
1: 慢点啊，来。
7: 轻点，
1: 来。
7: 慢点。

你要挺住，等你新房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娘，等着儿。

0: 听着，我营的先头部队离这边不远了，现在马上转移，快快快！
1: 重伤员用担架抬，互相搀着走，快快快！
2: 快，抓紧时间，快！
3: 慢点，来，你扶上来，
0: 快！快快快！

呀。

0: 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丹佐阁下，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阁下，您辛苦。丹佐阁下，横田九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2: 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3: 嗯，好，好，他走这儿。哎。
4: 别走这儿，走这个。你什么？你走这儿了，走这个。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别，不要，
0: 嗯，想办法把他治开。给我放上。
1: 哎，等等，团长。
2: 嗯，
1: 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
1: 怎么了？
0: 你不怕别人笑话呀？这有啥好笑话的？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她，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她是你媳妇儿呀？别瞎说八道。
1: 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她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走。
0: 别看了，走，快走！
2: 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走吧。哎，等等。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你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慢点。
3: 这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2: 神弹手。神弹手。
3: 哎，怎么了？哎，别笑，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4: 你就吹吧。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试你看看我。
3: 哎哎哎，回来，回来，没说不信。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啊？
5: 你看我是男的
6: 女的？
5: 60米。
3: 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7: こんにちは。
2: 什么话？
7: こんにちは。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3: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2: 可是他不秃啊。
4: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了啊？
3: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2: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4: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把我搁哪生长枪眼呢？是数都数得清的。
3: 哎呀，你呀，静下来，来，这边。
8: 他是你啥人呀？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9: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呢。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
4: 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9: 真有那么深？
2: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从我头皮上就擦着过去了。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怕，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10: 那你干啥呢？
4: 我趴着了。
10: 他都趴着了。
4: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
10: 哦。
2: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4: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2: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
9: 儿。他找什么呀？
2: 你说呢？当然找着了。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9: 你咋知道？
2: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屋顶拿的呀。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睛瞪着。瞪得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3: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翔，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4: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李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那就派上用场了。
9: 察，丽啊，
7: 对啊，
1: 哎，张强，
9: 哎，怎么？我要去看看我妈。哎，
4: 快追她回来呀！
7: 这什么人呢？这是。
3: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6: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9: 我问了也是白问。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了。你要是那时候醒了，

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行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还有这个。

0: 慢着！你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哎，
1: 你小子，
0: 谁不让你去了？
1: 那你们要干啥？我陪你去。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0: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
1: 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不相信啊？行，
0: 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我就一个人去。
1: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咱们走了。
0: 你是神枪手不？
2: 你打得过鬼子吗？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来。那行。哎，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军。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走。
1: 中佐阁下，
2: 前面就是大路了，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
3: 嗯，怎么回事？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交掌坏了。
2: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嘿，开路，
3: 前面就是，走，前面。
4: 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5: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咋样？

0: 怎么回事？哎，等等，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
1: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0: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2: 在这里。
0: 边防区，哦，你得明白。
2: 嗨。
0: 嗯，有戏。
2: 你。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
5: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 大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7: 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9: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

0: 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3: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3: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6: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
7: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9: 大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0: 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5: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7: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8: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9: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 加厚牛筋布，
10: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3: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

0: 报价。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2: 下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5: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6: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7: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6: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6: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6: 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留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琴，一起关注新闻。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继续关注新闻。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连日来各地各校举行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师生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砥砺前行。
1: 今天上午，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开展烈士纪念日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全体师生共同重温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少先队员代表深情献词，全体同学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响彻校园，尽显新时代少年向阳而生、笃行致远的精神风貌。在四川华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古桥初级中学开展缅怀英烈功绩、传承红色基因烈士纪念日活动。在华营市烈士纪念馆，讲解员向同学们讲述了英烈们一段段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让同学们深刻感受到了英烈的伟大精神和崇高品格。
2: 今日的和平生活是英雄们用鲜血换来的，我们当铭记历史，传承先烈精神，珍惜时光，努力学习，以青春担当，不负先辈的牺牲与期盼。
1: 在安徽萧县人民武装部组织辖区中小学学生代表前往萧县革命烈士陵园开展烈士纪念日集中祭扫公祭活动，以庄重肃穆的仪式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
3: 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生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更应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刻苦学习，锤炼本领。
1: 活动现场，萧县人民武装部干部结合萧县红色革命史实，为现场师生开展国防教育宣讲，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尊崇英烈、心系国防、勇担重任。
4: 把红色课堂搬到红色现场，让广大青少年在庄重仪式中接受精神洗礼，努力成长为能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新时代青少年。
1: 在黑龙江，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师生来到哈尔滨烈士陵园，开展“我为英烈绘彩虹”志愿服务活动，对卢东升烈士墓碑。

0: 碑文进行亲自修补，以实际行动告慰烈士。
1: 卢东升烈士的碑文事迹是由贺龙元帅亲自书写的，非常有意义。他这个碑文整体呢有1060个字，我们今天大概要用6个小时完成。
2: 但我们一想到卢东升将军年仅37岁就为国捐躯，我们这些辛苦其实算不了什么。作为青年学生，我也正是想用描修缮碑文这种方式来传承英烈。
0: 据了解，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我为英雄绘彩虹志愿服务队自2015年开展烈士碑文描摹专项志愿服务以来，团队累计描摹烈士碑文11万多字，服务足迹遍布全国13个省份、40多家烈士陵园。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含烈士集中安葬墓区）烈士骨灰堂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从法律层面为烈士安息之地筑牢产权保护屏障。继续关注。国庆节临近，大江南北街头巷尾早已悄然换上中国红盛装，各地节日氛围陆续提档上线。从城市核心商圈到老街小巷，从璀璨灯火展演到特色文旅活动，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息。
0: 在广西南宁的民族广场上，主题景观花坛错落铺展，各色时令花卉竞相绽放。广场四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不少市民前来打卡留影，在庄严肃穆的广场上抒发爱国情怀。这里已然成为市民致敬祖国、寄托美好祝愿的城市地标。
4: 我的心中也非常的激动和自豪，我也希望我们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
5: 我就是见这里的氛围比较好，然后拍照啊、录视频都会比较上镜。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锦绣山河，生日快乐。
0: 走进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骑楼古街处处洋溢着节日气息，街巷两侧挂满五星红旗，传统历史底蕴与浓浓的国庆氛围相融，让老街区焕发出全新活力。
6: 觉得国庆的氛围很浓厚，我衷心祝愿我们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繁荣昌盛。
0: 在黑龙江哈尔滨，往年冬天才有的逃学企鹅大巡游，今年国庆期间限时上线。哈尔滨极地公园全新解锁秋日飘雪景观，国庆限定主题演出，氛围感、体验感双双拉满，不用等寒冬，市民游客就能提前邂逅冰城独有的冰雪童话，沉浸式欢度国庆。
7: 我爱你中国，
0: 我爱你中国的歌声在哈尔滨极地公园场馆内温情唱响，喜庆的中国红铺满园区各个角落，不少现场游客自发跟着音乐合唱。
8: 我觉得就是唱这个歌的时候还是会就会感觉很骄傲，然后也是很感慨的。
9: 国庆节，咱们国家的生日马上就要来了，很高兴看到这个氛围，也很激动，就发自内心的就感觉互动起来了。
0: 在江苏无锡，2026太湖源头渚水上音乐烟花大会如约绽放。据了解，今年源头渚烟花大会共设4场，继中秋限定场之后，国庆期间还将有3场演出，分别在10月1号、3号和5号。届时，太湖源头渚将再度以漫天华彩献礼国庆。
10: 我们特意想过来来看烟花的，就是美丽的人配美丽的景，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点。我是从苏州过来的。
11: 我是从南京过来的。
10: 非常的
11: 特别震撼，感觉很有纪念意义。
3: 今天是9月最后一天，10月起这些新规将施行，涉及用药安全、儿童乘车、金融监管等多个领域，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一起来了解。
0: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于10月1号起实施。规定明确，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醒药品处方，需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市场监管总局更新电子坐便器、电热毯等柔性发热器具强制性产品认证规则，将于10月1号起实施。新规明确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管控重点，加大症候监督力度，细化抽样检测要求，覆盖电子坐便器、电热毯及类似柔性发热器具3C 认证全链条。

0: 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再生纸浆国家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核心基础功能方面，涵盖低电量提醒、防夹、儿童约束状态检测、安装提醒、发声装置声响等关键功能要求，对通信交互、数据传输、儿童遗留警示等功能作出严格规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将于10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三类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情形：被吊销许可证或终身禁业处罚，严重破坏市场秩序被从重处罚，有履行能力但拒不执行行政决定被法院强制执行。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29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观众朋友，再见。

0: 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这里是黑龙江省大庆市，他叫陈福南，是一名现役军人。今年是他在部队服役的第三年，靠着积极的学习态度，如今已经成为其中的佼佼者。然而，在他阳刚的外表下，却有一段令人唏嘘的经历。
0: 有请。
2: 我叫陈福南，今年23岁，来自于安徽省建设市新马集镇。我来这里是找我离家出走的哥哥。我对不起哥哥，我愧对哥哥。我希望找到哥哥之后，能通过我的努力，让哥哥变得更好，走向正常人的生活。
0: 好，欢迎你，小兄弟，欢迎你。
2: 陈哥哥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来，小陈兄弟，来，请坐，请坐，请坐。大家都看见了，上来先给大家敬了个军礼。你是军人吗？
2: 我是现役军人。
0: 刚才你说来找哥哥，是你的亲哥哥吗？
2: 是我的亲哥哥。
0: 当时家里是什么情况？
2: 当时家里就一家四口人，有爸爸妈妈，我还有哥哥。爸爸，然后一个人维持家里这些年，母亲不能自理，哥也是智力残疾。哥哥身体上然后正常，父亲就这些年一个人维持着家里。每到丰收的季节比较忙的时候，我父亲就是会把我哥送到姥姥家看管一段时间。到后来我和哥哥然后一起上学，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哥哥在学校然后不是他很听话，老做一些傻的事情。别的高年级的同学看到哥哥在傻乎乎的样子，然后他们就逗我哥哥说，你脱裤子吧，你脱裤子我就给你买零食吃。然后他就脱了，当时我看到我特别的惊讶，然后我就说，哥你咋脱裤子了？然后他说，我也不知道。然后他说他给我买吃的。
0: 其实就是那帮高年级的孩子讨厌。
2: 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怕我父亲看见。

0: 打我哥哥，慢慢的悄悄的进屋里，但是还是被父亲给发现了。我就把事情跟我父亲讲了一下，然后父亲都特别的生气，就踢了我哥哥两脚，然后就把我拉过来说，叫下回上学的时候你看着你哥哥，别让你哥哥做点那傻事了。
1: 家里有这样一个哥哥，你是心疼他担心他，还是有的时候也嫌弃他？
0: 我不嫌弃我哥哥，哥哥是我这世界人最亲的人。我跟我哥哥的关系非常好，
2: 哥哥见到我就是挺高兴的，有时候就对着我笑，然后会喊我的名字说府南啊，然后我这边有个小玩具，我拿给你，你看一下，你玩一下，然后他也会给我留着。有一天我上学回来，然后哥哥就回来告诉我，府南啊，咱大一来了，拿了一些好吃的，一些新的衣服，我的手里边刚才是大姨给我的糖，我给你留了几个，然后当时我感觉挺高兴的，就是感觉哥哥这时候挺懂事的，挺内心里感觉到暖暖的，挺温馨的。
0: 然后父亲就是因为我哥哥比我大两岁，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太好，交不起学费，然后让我哥哥就下学了，
1: 等于就让哥哥退学了，
0: 对，
1: 只能留你一个孩子上学。
0: 对，
3: 陈福南一直以为哥哥的智力障碍是先天形成的，直到他四年级的一天，他才从别人口中得知了真相。原来在哥哥被送到姥姥家以后，曾有过落水以及从高处摔伤的经历，不幸影响了脑部的发育，才成了之后的样子。而正因如此，姥姥对哥哥的管教更为松懈。
0: 我姥姥年龄比较大，我哥哥就是很不听话，去别人家的时候会在别人家就是拿一些吃的。我跟我姥姥说，我姥姥说孩子还小没事的。我有一天我放学回来的时候，我把书包放在我的桌子上面，我去厨房喝水，我喝水回来之后看到哥哥打开我的书包，拿着我的书笔还有橡皮，然后他就自己在那写在那画。我看了之后我就问哥哥，你为什么拿我的书啊？哥哥他说他想写字，
1: 他也想读书，
0: 所以说我愧对哥哥。
2: 我感觉哥哥不能就这样下学了，然后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也不会认字，
0: 他上不了学了，我能通过我一些绵薄的智力来帮助哥哥有一些改变。我就教哥哥认识一些字，然后我先教哥哥就认识怎么写自己的名字。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要两三支粉笔，然后拿回来就是教哥哥写字。我就在我家的墙壁上然后写画，然后拿个本子给哥哥，哥哥写完之后我看了一下，我感觉哥哥就是写的就是这个字让别人看起来不成一个字，
1: 歪歪扭扭，人家都认不出来。
0: 对，别人认不出来，然后我就叫哥哥你把它写的紧凑一些，写的挨着点，不要分开。我写个工整的哥哥看，告诉哥哥，然后你就这样写，这样写才能成字，这才是你的名字。哥哥也照着我这个字也写，大概写了六七个字，我看到哥哥写的其中有一个写的很好，很好看，像一个字了，别人能认得出来了。我就告诉哥哥，哥哥你以后就按照这个字写。通过我的努力，渐渐的哥哥能自己写自己的名字了，然后还能自己就是能说出来从一到一百自己的说字，
1: 有点文化了，
0: 我心里能得到一点满足了。
2: 之前别人都认为我哥哥不正常，然后我就想靠自己的努力，然后渐渐的让哥哥走向正常人的生活。
0: 然后我在上初二的时候，2013年的七月份，就由于我父亲去干活，然后把哥哥一个人放在家里看着我妈妈，我哥哥也不听话也不懂事，就离家出走了，就走失了。我就出去去找我哥哥，然后碰到村里的人，大爷大娘，我就问他，然后你们看到我哥哥去哪了吗？他们就告诉我说哥哥走的时候拿着一副筷子一个碗去要饭去了。然后我还给我父亲吵了一架，我说也许哥哥走是怨我吧，是因为我在这个家。他走了之后，2014年5月28日，父亲也去世了。

0: 父亲先去世了，
1: 对，我父亲得的是冠心病，
0: 等于你还在上初中的时候，爸爸就走了，
1: 对，
0: 就把家留给你还有你妈妈就两个人了。
1: 对，
0: 走之前父亲说什么没有？
1: 父亲说哥哥走失了，一定要把你哥哥给找回来，他是你的哥哥。等我父亲的后事忙完之后，然后我就带着我叔去找我哥哥，村里的人说我哥在旧市人民医院那个附近，然后我就跟我叔一起搭着火车去找我哥哥。以前父亲在世的时候，哥哥不懂事，我就充当了哥哥的角色，人家都认为你不像个弟弟，你像个哥哥，你还得照顾你哥哥。
0: 真不容易，那时候还是个初中生，跟叔叔出去找哥哥。
1: 记得建筑师，他在建筑师人民医院的对面那个手机店，在走廊下面坐着。
0: 真找着了，
1: 找到哥哥了，哥哥在那坐着。然后我就喊我叔，我说叔，哥哥找到了。哥哥认得我，哥哥不愿意回家，我就哄哥哥，说哥哥，你回家吧，给你买了新衣服，给你买了吃的，让你回来，他们好想你，就这样哄着哥哥，然后回来了，然后我就跟我哥说了，说咱爸去世了，你以后别往外跑了。说完之后，我哥一流泪了就哭了，然后还说好。那个时候是8月份，我都快开学了，我上高中。
0: 没事，稍微平静一下啊。所有的压力可能都压到了你这个小肩膀上了。
1: 是的。然后我就跟我叔叔说，说让我哥先照顾我母亲一段时间，我就上学，看看我哥能不能行，能不能照顾我母亲。然后我就买好了一周的米啊、面啊、面包啊，然后还有一些菜。然后我还给我哥拿一些钱，每周怕我买了粮食吃完了，然后哥哥和母亲饿着。有一天，我上学回来了，那时候已经晚上6点多钟了，就发现哥哥不在家。
0: 哥哥又出去了。
1: 然后我到了，走到了村西头，然后问了一位大娘说：“你们见我哥哥去哪了吗？”他说：“你哥哥好像又跑走了。”等我做完饭回来之后，哥哥他自己回来了。然后我问他：“那你既然走了，那你为什么又回来了？”他说：“我要回来照顾妈妈，因为我妈妈还没有吃饭呢。”
0: 啊，哥哥懂事啊！
1: 但我当时特别的高兴，我感觉哥哥稍微懂事一点了，我就放心了，
0: 就也不怕了。万一他要出去哈，他还能回来。
1: 对。然后我就去上学，上学然后哥哥还是在家，就是像往常一样照顾妈妈。但是到2016年5月份的时候，哥哥就走了，
0: 又一次走了。
1: 对，这一次走，然后就是到现在都没有回来过，再也没有找到过哥哥。
0: 走之前，他有跟谁打过什么招呼没有？拿着什么东西没有？
1: 这一次咱没有，他走的比较急，然后找了2天没有结果，然后我又要到周一了，又要开学，我要去上学，
0: 就暂时先放下这个事儿了。
1: 对。我妈妈没有人照顾，我想把我妈妈带到我上学的地方一起上学。
0: 带着妈妈上学？
1: 对。等妈妈吃完饭之后，然后我才敢去上学。就这样持续到我高中毕业。
0: 哎呦。
1: 虽然我家是那个低保贫困户，一年政府补助的1万多块钱只能够我妈一年维持的生活费用，所以说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赚取一些费用来补贴家用。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去当的兵呢？

0: 村里的村委会知道我家庭情况，
1: 嗯，
0: 问我就是你愿意去当兵吗？
1: 嗯，
0: 然后我当时还挺犹豫，我当兵之后了，然后我妈妈没有人照顾了，
1: 对呀，
0: 我不能想再去当兵。
1: 对，
0: 然后镇里的领导跟我说，说你放心吧，你当兵是参军报国，是个光荣的事情，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你不用担心你妈妈没有人照顾，嗯，我们会给你安排好的
1: 啊，政府有这种救助的部门来照顾妈妈。
0: 对， 对，通过政府的帮助，然后就是让我妈妈安排在了那个光武镇福利养老院。我还是一直心里挂念着我哥哥，
1: 嗯，
0: 想把我哥哥找回来。
1: 嗯，
0: 村里的人也有当兵的，说你去当兵，
1: 嗯，
0: 然后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可以增强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
1: 嗯，
0: 哥哥找回来了之后，我就可以帮着哥哥改变一些了。
1: 你是希望一是把哥哥找回来，二还要用你学到的本领再去教哥哥。
0: 是的。
1: 你在部队表现怎么样？
0: 在士官考核选举的时候，我拿了好几个单项第一。代表黄花学院那个区队，然后去参加的大比武。
1: 嗯。
0: 然后我在我的专业方面和体能方面和军事方面都是拔尖的。
1: 嗯，真争气，是个好战士，是个好儿子，更是个好弟弟。有想过吗？哥哥现在可能是什么状况？
0: 我怕哥哥一直在流浪在外面，就像乞丐一样的生活。还有最坏的一种情况就是哥哥不在这个世上。
1: 也往这个最坏的结果想过。
0: 对。
1: 嗯。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帮你找到哥哥的话，好好的回来了，那接下来你会怎么做呢？
0: 我会带着哥哥，我会教哥哥，然后做一些事情，让他适应一下社会的环境，让他渐渐的走向正常人的生活。
1: 真不容易。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在方方面面都是一个让我们应该为他竖一个大拇指的小伙子。往前走，我们来看看今天寻找的情况能不能帮你找到哥哥。好，首先我们抬头看一下大屏幕，看看爱心寻人团寻找的情况。来，请看。
2: 陈福南，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离家出走的哥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哥哥的名字叫陈晨，他患有智力障碍，从家里离开之后一直失联，身高大概是1.6米左右，他是皖北口音。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民政部门，共同为你展开寻找。
3: 接到等着我栏目组关于寻找陈晨的协查请求之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全省救助管理机构开展了协查，当天即反馈来了一些疑似事故对象的信息，希望陈晨能够早日回归家庭。
2: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你找到你的哥哥呢？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陈福南你好。
1: 你好。
0: 我是等着我学人谈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很遗憾，刚刚在视频当中你看到的那些可能疑似是你哥哥的人员，经过我们的反复比对，已经确认他们都不是你的哥哥，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你的哥哥。

0: 小陈，小陈，来，不要担心啊。我们现在呢，已经为你集结了安徽以及周边地区的警方和民政部门，我们将会进行一个联合的寻找，同时我们也会为你持续不断的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发布寻找哥哥的寻人信息。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人也会参与进来进行扩散和转发，我们不会放弃的，你也不会放弃的，对吗？
1: 是的，
0: 加油。为了保家卫国，你们永远呈现的是最刚强的一面，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也请把你们的柔软和悲伤让我们分担一部分，让我们来照顾你们的家人。感谢你们，中国军人。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4: 我问你要钱呢，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瘦那么多。

0: 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1: 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哦，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0: 就是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0: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3: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小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

0: 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 我刚听朋友说酱汁法

0: 好，
1: 你好。
2: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2: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2: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2: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2: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2: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2: 对，
3: 不
2: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

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

0: 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超甲苦龙队集结。嗯，
1: 这下面还真有点冷。这是祖先，祖先，是祖先，祖先，祖先，这个祖先好，好时尚啊！
2: 看，还有时尚的三角龙和剑龙。皮皮，你的书掉了。
1: 我的书在这里啊。
3: 那这是？
1: 难道这本书是他们的？
2: 就是这个声音，来自远古的声音，带有强烈的恐龙气息。
1: 晴天，快看！
2: 是他在拨弄着琴弦。
1: 他们还活着，快把他们救出来！
2: 看我的吧，阳光热能放大灯。阳光热能放大灯可以放大阳光的温度，融化冰雪。
1: 很好玩的样子，让我来。
2: 就是这样，均匀的照射，融化的速度才足够快。哇！

0: 速出击，一路全无敌。哇，
1: 这节奏真棒！我猜他们原来是个出色的乐队。霹雳，霹雳，帅气的霹雳，全速出击，一路全无敌。
2: 哦，原来如此，是他们。
1: 你们这个舞还挺特别的。
3: 哼，我们那是动的，这个舞一点儿也不美丽。
4: 是你们救了我们。
1: 救命恩人，你是我的偶像，我会一直崇拜你的。对了，有没有好吃的？不愧是偶像。
2: 你们是三天前从达尔文星来到地球的超甲乐队。
4: 原来我们这么有名。
3: 自从我们看了这本书，得知地球本来就是恐龙的，我们就决定出发
5: 来地球。
1: 地球上所有的美食都是黑洞的。
3: 没想到刚刚来到地球，我们的飞船就坠落到火山口里。等我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双腿已经被冻住了。
1: 没错，就像现在一样。这次我们被冻住的队伍又壮大了。
2: 我才不要被冻住。幸亏我有阳光热能放大灯照一照，就能融化冰雪。
1: 晴天，天已经黑了。
2: 不是吧？这难不倒我。看来只好让你们用热水泡泡腿了。超级热的快，可以把冰块制造成温泉水。
1: 好舒服。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既然大家都是怀着一样的梦想来到地球，不如加入我们，我们的团队就叫晴天霹雳队。
3: 超甲恐龙队真是好名字。
1: 超甲恐龙队帅。
4: 超甲恐龙队。
1: 好吧，那就叫超甲恐龙队吧。超甲恐龙队。
2: 你们看，这是我从火山里带出来的远古冰川，配合我的冰川制造机，可以把空气中的水汽快速凝结成远古冰川。
1: 那不是很冷吗？我们不会再次被冰冻吧？
2: 大错特错！只要我们把地球的各个地方都凝结成冰川，让地球变回冰川时代，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火山里冰冻的恐龙全都带回到地面，让他们在温差小的情况下复活，而不对身体造成损伤。
1: 真是个好主意，立刻行动吧，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6: 大干一场吧，
1: 黑洞吞噬，召唤三角龙号。
4: 银河闪耀，召唤剑龙号。
3: 星云璀璨，召唤翼龙号。
2: 冰冻地球就先从赤道开始吧。
1: 超甲恐龙队
5: 出发。

0: 树里怎么会有个温泉啊？
1: 还挺舒服的，你们要不要来试试啊？
2: 闪电，我们不是来度假的。
3: 有情况。
4: 坚持住！
5: 谢谢你们。
3: 哇，流星！流星！
0: 站住！你这个冰刺猬，在不能证明是绝对无害之前，不要靠近流星。
5: 不要乱说，我可不是坏人。发微光，发微热。
6: 你的仪器应该是出故障了。
4: 搞定。
5: 发微光，发微热。终于自由了，刘星，你真是太棒了。
6: 你是？
5: 我是古生物学家北极鸭鸭鸭博士，我历尽千辛万苦，才在这个火山口里发现了远古恐龙的遗迹。等我休息一下，还要下去做研究呢。
0: 这么冷的冰锥，你居然忍受得住啊！
4: 闪电，北极鸭可以忍受零下100度的低温，这是它的天赋。
5: 专业，不愧是宇宙护卫队的彩虹。哎，对了，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晴天霹雳带着几只恐龙去赤道了，他们准备冰冻地球。
4: 什么？
3: 我们赶快出发。
5: 等等，流星，生物能转化成热能并减少能量消耗的办法是什么？走得这么急，看来只能等下次了。
4: 来了，
7: 热椰子水，赤道日光独家热的热椰子水。
8: 水
0: 中，犀牛大叔，你真是有求必应啊！
7: 这不是我动的。
9: 王不要老爷，
7: 这些椰子水都归我了。我透心凉。黑洞，别忘了我们是来冰冻赤道的。霹雳说的对，那就从这里开始吧。霹雳，对不起。竟敢嘲笑我，我要把这里都冻住。
4: 冰冻危机快来呀！
7: 热椰子水，赤道日光独家热的热椰子水。
0: 犀牛大叔，你真是有求必应啊！
7: 这不是我动的。
9: 王不要老爷，
7: 这些椰子水都归我了。我透心凉。黑洞，别忘了我们是来冰冻赤道的。霹雳说的对，那就从这里开始吧。

0: 太好了！霹雳，对不起。竟敢嘲笑我！我要把这里都冻住！赤道海滩冰冻完成，去下一个地方。
1: 好的，霹雳。
2: 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一路全无敌。哼，
3: 赤道地带的沙漠真是荒芜啊。
4: 沙漠怎么结冰了？
5: 哎呀呀呀呀，
3: 慢点儿，
4: 你太慢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6: 这么大的场地不能带，在外面就变成了溜冰场了。小心！大家小心啊！
7: 快帮助大家！
3: 我有个办法啊！
8: 嘿嘿嘿
3: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9: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6: 总算停下来了、啊、我怎么抖起来了？
9: 不是你在抖，是我在抖啊，好冷啊。
7: 快带大家去冰球馆里休息。
10: 没想到居然有人请我们到赤道来开冰雕展。
1: 不过赤道哪有冰啊。嗯，
0: 可能不是开冰雕展，是开玩笑。
6: 啊！这里到底是赤道还是北极啊？啊！这里的冰质，不管是温度还是硬度，都达到了极限。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远古冰川。这样的冰川和远古恐龙有着密切的联系。
0: 什么？我们的考古梦要死灰复燃了吗？啊呼！
4: 算了吧，忘了考古梦吧。嘿嘿，我们还是用这些冰川来制造最伟大的冰雕吧。耶！
3: 来，系上。
11: 冰球馆里怎么这么冷啊？
9: 因为这是冰球馆啊。
3: 大家稍等一下，我安装好太阳能取暖器，马上就可以让这里变暖和了。
4: 啊呜！我们还是忘不了最初的梦想。
0: 那就把我们的热爱投射到我们的作品里吧。
6: 北极四人组已经成为过去。
4: 没错，
12: 北极三人组即将迎来新生，远古鱼龙冰。

0: 雕刻的恐龙越多，我们就离自己的梦想越近。
1: 没错。啊呼！
2: 不知道为什么，每雕刻完一个恐龙，我就有种失落的感觉。我反而感觉，距离我们真正的梦想越来越远了。
3: 我们真正的梦想究竟是冰雕，还是冰川考古啊？
2: 哦，先不要想那么多了，我们再来雕一个威武的霸王龙吧！耶！
4: 小雨点，扫描冰层。这些冰层带有和远古冰川一样的特性，而且被晴天博士加入了特殊的防融化处理，普通的阳光照射根本无法让它们融化。
5: 看来要让大家做好长期和严寒做斗争的准备了。
6: 护卫队，霹雳和晴天带领着超甲恐龙队，奥斯林都变动了。
7: 碍事的家伙。
5: 彩虹闪电，和我去帮助森林里的居民。
8: 收到。
5: 流星，你留下来照顾赤道地区的居民。
9: 收到。
4: 坐标定位显示目的地北纬30度，四川地区原始雨林。
0: 宇宙护卫队
8: 出发。
2: 这里是北纬30度的四川原始森林，只要把地球冰冻的范围从赤道延伸到30度纬度附近，照射到地球上的阳光就可以被大面积反射回宇宙，造成地球温度急速下降，地球就可以自然冰冻。
10: 大家加把劲儿啊！
11: 闪开！
10: 气死我了！我要把你们都冰冻！
12: 住手！
7: 福梦，你跳下来的时候站稳一点。
4: 就是。
13: 霹雳，这就是你说的护卫队吧？也太弱了。
5: 都已经这样了，你们应该加倍小心啊！当当，菲菲，我们先离开这里。
14: 你们要小心啊！
15: 给他们点厉害看看，银河，银河。
5: 这也太滑了！
4: 小一点，准备溜冰鞋。
10: 站住！
12: 风暴力量！
4: 彩虹能量！耶！
13: 冰球比赛开始喽！嗨！
5: 小心！风暴战甲！
4: 战甲！
7: 闪电战甲！震！人呢？在这儿！呀呀呀！
4: 彩虹能量！

啊！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五年磨一剑，卓越工程师自主培养交出硬核答卷，从破局到立新，以自主培养支撑战略全局，让中国工程教育自信走向世界。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第13个烈士纪念日，各地各校举行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师生珍爱和平，砥砺前行。铭记历史，礼赞盛世。国庆将至，各地学子以青春之名共抒爱国之情。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英雄烈士心系之、情牵之，在不同场合缅怀英雄、致敬英雄，引导全社会尊崇英雄、学习英雄、争做英雄，大力弘扬英雄精神。今天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的话语，缅怀英烈，致敬忠魂。
1: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非凡历程中，一代又一代奋斗者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出无数感天动地的英雄模范。他们用智慧和汗水，甚至鲜血和生命，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各个历史时期的英雄模范都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我们一定要牢记革命先辈为中国革命事业付出的鲜血和生命，牢记新中国来之不易。创业难，守业更难。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要很好学习了解党史、新中国史，守住党领导人民创立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伟大时代呼唤英雄，造就英雄，英雄辈出，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兴旺发达，长盛不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关爱英雄模范，推动全社会尊崇英雄、学习英雄、争做英雄。

0: 9月28号，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主持召开党组会，传达学习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就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教育安全工作进行部署。
1: 会议强调，国庆假期临近，维护教育系统安全稳定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安全意识，树牢底线思维，加强对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松懈情绪。要统筹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安全教育、值班值守各项工作，持续提升应急处突能力，全力维护教育系统安全稳定。会议强调，要强化风险研判分析，完善工作预案，高度警惕自然灾害风险，紧盯消防、交通、建筑施工、实验实训等重点领域，加强监测预警，有针对性做好假期安全工作。要加强督促指导，严格落实隐患排查、登记、整治、销账全流程闭环管理。要认真落实学校安全教育机制化要求，扎实开展放假前学校安全教育，提高师生防范意识和能力。会议要求，要强化值班值守，领导干部要带头值班，遇有突发事件或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快速响应报告，提高应急处突质效，确保各类风险苗头发现再小，处置再早，坚决守牢教育系统安全底线。
0: 9月29号，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工作推进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要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时代意义，深入研判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增强卓越工程师自主培养的战略主动，奋力推动新时代卓越工程师自主培养再上新台阶。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浩，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谭作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出席会议并讲话，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熊四浩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卓越工程师自主培养工作。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把卓越工程师作为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作出专门部署。5年来，部门、高校、企业、地方紧密联动，同题共答，广泛汇聚教育、产业、政策多方资源，扎实做好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试点，深入推进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持续加强全链条、全要素标准体系建设，推动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取得重要进展。会议要求，站在“十五五”起步的关键节点，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重点抓好三个关键点：一是以质量为胜，筑牢培养根基；强化教育认证约束，健全全链条质量标准体系；二是以组织创新激发改革活力，打破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壁垒，完善产教融合组织模式，健全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长效机制；三是以生态优化凝聚育人合力，发挥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体平台作用，推动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在标准制定、课程开发、师资建设等方面释放功能，营造崇尚工程、尊重创造、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面向“十五五”，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重大工程，积极推进向省级层面推广，推动改革重心下移，向本科工程教育延伸，贯通本硕博培养链条，向海外拓展，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0: 5年来，这项国家战略人才工程交出了怎样的答卷？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0: 产业创新融合，培养人才，培育新质生产力，成为当今高等工程教育世界发展和改革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1: 五年前，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将卓越工程师作为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做出专门部署，改革由此破题，直面传统培养模式与战略需求之间的矛盾。五年来，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等九部实施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教育部与国务院国资委部署42所高水平大学，8家中央企业建设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招收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首届专项毕业生到本领域重点企业就业比例达81%，企业凝练形成2.5万余个研究课题，作为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主要来源。校企共建700余个类企业级别工程师技术中心，让学生在真环境中研究真问题，锻造真本领。从学科逻辑转向产业逻辑，一条有组织、成组织、大规模的校企联合培养路径日益清晰，为国家战略必争领域输送人才刚需。
2: 我们希望呢，打造1.5万方的工程师技术中心，贯通设计、制造、测试、分析、集成协同的局面，有力支撑学生开展工程创新训练。深化了企业出题的知识，聚焦企业真实难题，设立研究课题，近3年向2300人走进，引导学生直接参与一线的技术工作。
1: 产教融合是世界性难题，五年来改革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着力打通产教融合的关键堵点。针对校企产教协同不畅，探索建立四共四通机制，实行工学交替培养，工程硕士入企实践不少于1年，工程博士不少于2年。校企建立人才旋转门，选派5000余名骨干双向挂职，推动学位法从法律制度层面确立实践创新成果在学位评定中的地位。校企共同建立以解决产业实际问题为主要标准的学位评价体系，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重大装备、产品设计、专利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打破了学位评价为论文的传统。针对培养标准与产业需求脱节，发布全球首个聚焦硕博士层次的工程教育标准。2026年已启动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试点认证，从机制创新到评价承诺，再到标准引领，中国特色卓越工程师培养体系在制度突破中逐步成型。
2: 将工程硕博士培养纳入人才场景和企业党建责任制考核，重点考核科学质量、培养规模、保障条件和培养成效，强化企业导师考核激励，将导师履职成效、年度业绩考核与学生实践成果深度挂钩，建立工程硕博士考核评价体系，考核结果为学生评奖、评优、毕业留企提供重要参考。
1: 当前智能时代起点已至，人工智能正从辅助工具演变为驱动科技革命的核心引擎。高等工程教育逻辑体系面临历史性重构，格局之变、系统之变将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指向4个结合：与基础研究相结合，强化原始创新能力；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促进培养供需适配；与教育改革相结合，释放培养牵引效应，全面带动工程教育质量提升；与重大工程相结合，以国家重大战略工程为历史机遇，推动高水平大学与核心工程企业深度协同。
3: 推动卓越工程师学院规范化、标准化，树立国家品牌，同时灵活产线论证结果，将论证结果与资源配置相结合，建立国家学院质量评价与动态调整机制，确保培养改革始终沿着高质量方向。

0: 向省级推广，向其他专业学位推广，向本科推广，向海外推广。
1: 五年改革，从破局到立新，从立新到致远，一条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卓越工程师自主培养之路越走越宽。站在新的起点上，改革仍在爬坡过坎，使命更需接续奋斗。以制度创新回应产业变革，以自主培养支撑战略全局，中国工程教育必将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9月29号，国家工业母机、粮食、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集体成立会议在京召开。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会议并讲话，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杜江峰主持会议。
3: 怀进鹏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在科技创新，基础在人才支撑。要准确把握产业迭代、组织形态和人才需求的新变化，发挥我国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教育体系优势，以产教融合打通供给与需求、创新与应用的双向通道，推动产业资源与教育资源深度融合，促进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相互支撑、协同提升。怀进鹏强调，建设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是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的重要载体。要坚持标准共建，围绕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完善共同体运行、资源共享、协同合作等机制，推动产业标准、岗位标准与教育标准衔接转化。要坚持人才共育，推动企业和院校共同研究培养方案、开发课程资源、建设实践平台，把产业一线的真问题、真项目、真标准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要坚持技术共创，健全校企联合开展技术攻关的制度机制，打通研究成果从实验室落地生产线的转化通道，实现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育一体推进。要坚持业态共促，汇聚人才、技术、标准、场景等要素，推动产教相互赋能、资源相互激活、成果相互转化，塑造产教融合新生态。怀进鹏要求，共同体要立足行业特点和发展阶段，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和重点任务，强化统筹谋划，推进有组织、成建制、成规模的产教融合探索创新。头部企业、头部高校和头部职业院校要发挥牵引作用，持续把教育资源、产业资源的传统优势转化为创新动能，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和产业竞争势能，通过高质量产教融合服务现代化建设。会上，共同体50家校企单位代表集中签署合作协议，达成高端数控机床、智慧粮库、高原高寒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研发制造等24个重大校企合作项目，发布资金投入、场景开放、人才培养等支持举措，包括每年投入6亿元开展联合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面向参建单位开放105个生产和研发场景，捐赠100台整车设备，面向参建院校大规模招聘毕业生等，为共同体实体化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4: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到海南。近日，海南发布百万英才新海南行动计划2026至2035年，计划提出到2030年，海南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将引进各类人才70万人以上，人才总量突破300万人，新增高层次人才6万人。到2035年，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在海南基本形成，将累计引进人才150万人，新增高层次人才12万人。人才发展生态更加优化，人才贡献率达到全国领先水平，人才荟萃之岛全面建成，全面夯实自贸港建设人才根基。下一站我们来到云南。近日，云南文山印发《文山州推动学校阅读教育提质增效10条措施》，其中措施聚焦课程提质、场所优化、活动增效、师资引领、品牌打造、成果转化等

0: 10个方面实施阅读教育百校筑基工程，将重点培育100所阅读教育基地校、100名阅读教育种子教师，打造一批阅读标杆校和州县市阅读特色品牌，把国家顶层部署转化为可落地、可推广的文山实践，推动全州学校阅读教育常态化、特色化、系统化建设。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
1: 好的，谢谢柏林。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连日来各地各校举行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师生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砥砺前行。
2: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联合首都高校共同开展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烈士纪念日主题活动，通过向革命烈士献花、开展红色宣讲等形式，铭记先烈不朽功勋，传承红色基因。清华大学博士生讲师团成员生动讲述了清华师生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以知识报国的真实历程。
3: 打磨宣讲内容的过程中，先辈们迎难而上的斗争精神也深深打动了我。红色宣讲不仅仅是陈述历史，更是一场精神的淬炼。
4: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最终要落脚在青年担当。希望同学们从这段历史中汲取力量，以青春行动告慰先烈，守护和平，建设祖国。
2: 抗战馆还围绕抗战英烈主题设计讲解路线，讲解员带领高校师生走进主题展厅，将珍贵文物和历史图片背后的故事串联起来，引导青年学子在真实历史场景中了解抗战历史，从英烈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
5: 让广大青年学子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是怎么来的，心中保持对于英烈的敬畏，对英烈的尊崇，通过这样一种创新的宣讲形式，更好地来传承英烈的精神。
2: 在黑龙江，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师生来到哈尔滨烈士陵园，开展“我为英烈绘彩虹”志愿服务活动，对卢东升烈士墓碑碑文进行亲自修补，以实际行动告慰烈士。
6: 卢东升烈士的碑文事迹是由贺龙元帅亲自书写的，非常有意义。他这个碑文整体呢有1060个字，我们今天大概要用6个小时完成。
7: 但我们一想到卢东升将军年仅37岁就为国捐躯，我们这些辛苦其实算不了什么。作为青年学生，我也正是想用描修缮碑文这种方式来传承英烈。
2: 据了解，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我为英雄绘彩虹”志愿服务队自2015年开展烈士碑文描摹专项志愿服务以来，团队累计描摹烈士碑文11万多字，服务足迹遍布全国13个省份、40多家烈士陵园。在福建宁德和龙岩，学校组织师生走进烈士陵园，开展缅怀先烈主题教育活动。在烈士纪念碑前，师生们敬献花篮，集体默哀，以庄重的仪式寄托对革命英烈的深切追思。
8: 参加这次烈士纪念日活动，我的感触很深。作为少先队员，我们应当铭记英雄，听党话，跟党走，长大以后建设祖国。
9: 烈士纪念日是开展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载体，我们深挖永定本土红色资源，把缅怀英烈转化为沉浸式少先队实践活动，让红色教育可感可学，引导少先队员铭记英烈事迹，更续红色血脉。
1: 国庆将至，为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情怀，各地各校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近日，民族复兴的伟大旗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征集海外中共珍稀文献展开幕式在哈尔滨理工大学举行。展览展出的文献是中国历史研究院征集的中国共产党珍稀历史档案，其中数百万页中共党史相关文献首次回归公众视野，填补学术空白。展览以丰富详实的文献图片，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建立新中国，团结带领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光辉历程。
7: 这些珍贵文献跨越山海，见证岁月。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必将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10: 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使命，为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11: 用鲜活的史料

0: 料来回望来时之路，礼赞伟大祖国，传承红色基因，激励我们广大师生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务实的行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奋勇前行。
1: 在河北沙河市北长中心学校，利用校内葫芦劳动实践基地，开展葫芦会盛世同心送祖国主题实践活动。学生们走进劳动基地，亲手采摘成熟葫芦，体验农耕劳作，感受丰收带来的喜悦。同学们还以葫芦为画布，挥笔创作，将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一笔一画绘于葫芦之上。
2: 今天我在学校采摘葫芦，手绘国庆图案，特别有意义。劳动让我收获成长，我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3: 让学生走出课堂，体验劳动，动手创作，在实践当中种下爱国的种子。今后我们也会继续用好乡土资源，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4: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起，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

0: 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

0: 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萨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3: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0: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2: 喜迎国庆，中国红扮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

0: 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1: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8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3: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4: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5: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6: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7: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8: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0: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

0: 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有唐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

巧，随行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HPV 三个字母曾让无数女性谈之色变，但你知道吗？男性同样可能是 HPV 的携带者与传播者。在北京地坛医院有一个特殊的中心挂牌 HPV 男女皆可查，这里一位被患者称为刘妈妈的医生用20多年时间打破 HPV 的性别壁垒，探索中西医结合的清除之路。今天让我们遇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HPV 感染诊疗中心行政负责人主任医师刘艳春，听他讲述 HPV 防治背后的故事。
1: 刘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遇见。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现在呢是就职于地坛医院 HPV 感染中心做行政负责人。那我们知道 HPV 啊，可能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女性病，但是呢，在这个感染中心挂了一块牌子，是说男女皆可查。那大家会有点疑惑，说这个事情跟男性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究竟？
2: 你看，他们就问很关键的问题。这个确实是这样的。以前在我刚刚毕业甚至刚刚搞这个领域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病跟男的没关系，因为我们大家一直在说宫颈癌前病变的事儿，想到宫颈只能想到女性，觉得这事跟男的没关系啊。在我们的大学教材上，关于跟男性关系的时候，有那么一小条说男性包皮过长的人可能他的妻子就容易得宫颈癌，就那小条，我们上学的时候也不会关注这一小一个，就那么一点，早忽略不计了。当搞了这么多年 HPV 感染的时候，越来越觉得男性在 HPV 传染这个问题上它非常重要的。这个 HPV 感染其实是男性是一个主要像蜜蜂一样传花粉这么一个作用。因为机理上也是可以分析了， HPV 是一个皮肤黏膜密切接触可以得的一个病，这个病毒呢就喜欢在皮肤黏膜上贮存的。男女皮肤黏膜是一个结构，那它为什么就只造成女性的这问题，就不会引起男性呢？因为只是在女性宫颈的位置上它抵抗力比较差，谁也都没想男性跟这有关系，所以我们就忽略了这块儿。当然 HPV 感染跟男性有关系，但是又不是全部，它毕竟还有其他密切接触途径，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我们认为如果女性要发现 HPV 感染甚至有宫颈癌前病变的趋势的时候，那她的配偶就应该查一下。这回明白了吗？
1: 所以我们就要明确一个关系，就是并不是说只有女性跟 HPV 感染相关，那其实男性也是会和这件事情相关的。
2: 是这样的。
1: 那么男性和女性在如果感染了 HPV 之后，他们的这种比如说生病的表现或者说后果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2: 你看又问到关键了。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为什么只关注了宫颈癌这件事？ HPV 感染造成全世界都是宫颈癌高发，在中国的目前数字，2024年的数字可能大概是它还大概将近5.8万人因为宫颈癌就去世了，并且这里头女性越来越年轻化，所以这几年我们为什么特别关注这个领域？而男性呢是这样的 ，HPV 感染男性多半成为了一个携带一个状态，它顶多呢有的时候表现出一个尖锐湿疣，严重的少部分也有龟头癌和阴茎癌。所以实际上呢就是因为结局的截然差别造成了男性也忽略自己，女性认为宫颈癌就跟自己有关系，没有想到是因为这个病毒造成了一个潜在在女性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关键要打破这个认识。对，
1: 明白了。那大家以前可能真的是谈 HPV 色变，那现在我们对于 HPV 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如果我们真的是感染了这个 HPV 就一定会得宫颈癌吗？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
2: 对，

0: HPV 跟过敏癌关系是这么定义的，这个是得益于2007年诺贝尔奖发现了宫颈癌它的一个必要因素啊，就叫高危 HPV 持续感染，就是说起来就是高危 HPV 持续感染宫颈是造成宫颈癌的一个必要因素，就是如果想发生宫颈癌没这个病毒你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有这个病毒，有这个病毒感染不是说都造成宫颈癌，因为大概女性，就女性宫颈这个部分而言，它 HPV 持续感染时间越长越发生病变癌变的机会越增加，但是呢女性有70%-80%甚至80%-90%在宫颈这个部位呢，这个病毒呢它是可以有自动清除的可能的，对，在宫颈部位，我一定要强调这点。其实因为 HPV 是一个皮肤黏膜的广泛的多部位的甚至口腔接触也可以，因为皮肤黏膜嘛，从外面的皮肤到口腔黏膜，泌尿生殖道的黏膜，它都是黏膜嘛，都可以感染嘛，这个病毒它就喜欢在这个地方，所以当你知道这个底层逻辑的时候，这些东西就迎刃而解了呀。
1: HPV 全称人乳头瘤病毒，是一种主要感染皮肤黏膜的病毒，它并非女性患者专属，男性同样可能感染并成为携带者。 HPV 有上百种型别，分为低危型和高危型。低危型可能引起尖锐湿疣等良性病变，高危型持续感染则是宫颈癌的直接诱因，所以 HPV 的阻断与治疗必须科学应对。
2: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群他是 HPV 的易感人群，他会更容易因为感染了 HPV 而诱发宫颈癌？
0: 就我个人经验而言啊，从分析上啊，什么样人容易易感啊，在我你看比如是多性伴人群，这个能理解好吧，另外一个呢，本身像比如有各种免疫系统疾病的人，比如艾滋病人群，比如在障啊，什么吃着各种激素啊、免疫抑制剂的人群，像我们人群中，在障的、血小板减少的，什么因为吃着肾移植的，这种红斑狼疮的，吃着激素这类免疫抑制剂的人群，他免疫力被抑制着，这个病毒感染呢就容易进展，容易往病变、癌变方向发展，所以免疫力这件事儿是我们人体对付一切疾病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石。
2: 我们看到现在其实是新成立了一个 HPV 感染中心啊，这成立了没有多久。那原来呢，我们如果提到 HPV 的话，大家都会想到要去皮肤性病科。那现在这个全新的 HPV 感染中心跟过去的皮肤性病科，它提升的地方在哪里？
0: 我确实出身于皮肤，我是原来就搞皮肤性病的啊，但是我还有一个专业呢，我原来是搞妇产科，后来毕业搞了皮肤性病，后来我又学了个中医，我研究生呢本身学的就是免疫学，所以这个四个专业的特点让我们对 HPV 这个理解就不单纯在皮肤科这个问题上了，而这个病呢 ，HPV 这个病呢，它是性传播是一个主要途径，就会表现在这个女性的生殖系统上的问题。而性病呢，本来是包括一部分性病，比如我们梅毒啊、艾滋啊、淋病啊、衣原体、支原体啊、生殖器疱疹啊，这些性病呢，确实在皮肤性病，就这些病种是在皮肤性病科去看的。HPV 呢，它又跟性接触有关系这么一个科，但是呢，一旦发生严重的病变的问题，在普通皮肤科，他们又不具备这个，相关的知识去处理这个事儿，而我们成立这个中心呢，就是想站在这个皮肤黏膜这个角度，从男性、女性，尤其女性的生殖道系统的这个，尤其在宫颈病变呀、阴道病变呀，这些病变的问题上，能够给他一个全面的一个正确的综合的处理。我们愿意是首次啊，给我们成立这样一个 HPV 单独这个病毒感染病种，形成个一期科室，让他能够这方面患者得到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1: 过去 HPV 感染者往往辗转于皮肤性病科、妇产科之间，难以获得综合诊疗。为方便患者诊治，北京地坛医院成立 HPV 感染诊疗中心，整合皮肤性病、妇产科、中医、免疫学等多学科力量，成为国内首个以 HPV 单独病毒感染病种设立的一级科室。从宫颈、阴道、外阴病变到口腔咽癌相关 HPV 感染，这里提供更垂直、更全面的诊疗服务。中心主任刘艳春正是这一平台成立的推动者。

0: HPV 是这个病毒感染，性传播是主要途径。
1: 嗯，
0: 它的感染部位主要是在皮肤黏膜，而其他接触污染物也可以得。当我们知道这个底层逻辑的时候呢，就知道从防上，我们说性安全非常重要。性安全我们主要讲两方面，一是要尽量是一对一的性伴关系，
1: 嗯，
0: 这就要我们说这是
1: 简单干净的，
0: 对对，这样的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最后一道防线就是安全套，
1: 嗯，
0: 安全套确实从 HPV 感染的防治上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当然也不是百分之百，但是有这么一层防护，不但 HPV 被预防了，艾滋病、梅毒啊，其他淋病、衣原体、支原体，因为我是搞性病的嘛，这些都会起到很大的防护。我还真想说一说呢，我曾经来一个女孩，看上去挺打扮得挺成熟的，化妆各方面都很漂亮的，嗯，一问我一看这病历才15岁，后来呢，她妈妈那时候她十五岁，她妈妈还没有我岁数大呢嘛，知道吗？我看她妈妈也很年轻，领着一个年轻的女儿来看这个病。因为女孩呢在社会上接触些异性朋友，最后来的时候就是外面长很多尖锐湿疣，
1: 嗯，
0: 同时宫颈在发生二级病变。我当时是想，哎呀，这个孩子这么小，竟然对于一个性的一些基本防护知识不知道，
1: 嗯，
0: 这个性病、艾滋病的知识，如果他要知道的话，尤其这 HPV 感染的防护知识要知道，就不至于受这疾病困扰呀，是吧？所以呢，当时在门诊呢，我也很激动，我看着他妈也是
1: 满面愁容，
0: 对呀、啊，
1: 相信您在这个科室这么多年，一定看过很多令您觉得很惋惜的这样的病例，所以这些年您一直关注这个领域。当然，我知道您的病患也有很多叫您刘妈妈的，那这是有什么样的故事？
0: 确实我有很多粉丝来到了就管我叫刘妈妈。年轻的孩子一得的时候呢，尤其还刚刚毕业呀，甚至有些大学生啊，甚至在我的患者中还有高中生呢，他这样的一得这个病，知道长东西了，知道这个病还不敢跟家长说，
1: 嗯，
0: 而有个别的可能跟男朋友说一说，因为一不敢跟家长说，意味着治病的收这个钱就没人给出啊，
1: 嗯，
0: 而就这样的经历，你想他跟他亲生母亲去说呀，因为他知道这个病不是什么很好的病，如果要告诉他妈妈，他妈妈会咋样？挨顿炮揍可能还不说，可能心灵上和躯体的打击同时要来，
1: 所以他妈妈说，
0: 对，到了我这块呢，可能因为医生嘛，所以我也是这么个年龄的人了，所以他们叫我刘妈妈的时候，可能在于把心理上这种痛苦呀，和告诉我呢也会以妈妈的角度呢，我会告诉他性病、艾滋病预防，我就经常会告诉他，以后交男朋友、女朋友一定记着戴安全套，所以呢。从医生的角度传递了这样的一个本来应该妈妈告诉他这样的一个性病、艾滋病知识，所以管我叫刘妈妈的时候，我现在越来越接受，甚至管我叫刘奶奶我也接受了。
1: 是，我相信找您去看过病的患者一定都会觉得您是一个既严肃但是又非常慈祥的这样一位医生，那同时也是刘妈妈。
2: HPV 可防可治，接种过宫颈癌疫苗并不等于拿到豁免权。刘艳春医生也特别提醒，无论是否接种，仍需定期筛查。这些年，他结合免疫学、皮肤性病、妇产科和中医知识，探索出一套中西医结合清除病毒的方法，尤其对年轻患者效果显著。
3: 我就觉得你是我的
4: 狗，我
3: 救星啊！我要是早刷到你这个抖音，我就早过来了。但是等我刷到时候已经晚了。
2: 中心主任刘艳春，20多年来，他坚持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做科普，只为让更多人不再错过最佳防治时机。
1: 我们知道您是一个网红医生啊，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这个粉丝，为什么会一直坚持做这件事情？
0: 这就是你在一路行医下来，你就发现 HPV 感染很多人不知道。它就像前面，比如说有个老虎正在等着吃你呢，但是你还不知道那条道，你就往那儿去了。所以作为医生的我又天天面临着这些人因为宫颈癌我失去治疗机会的大量的，因为宫颈癌
1: 都是忽视轻视造成的延误了，
0: 对，忽视轻视就不懂，没人给他们讲，是吧？因为每个人就像你有你自己的工作，你哪有时间看看跟你没关系的信息呢？
1: 很多人都是得病了我才去查这是一个什么病怎么治，
0: 对，那往往有的时候还是存在晚了呢，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些信息刺激我说我无论多么累有时间只要有一个人受益我就不白说，所以这么多年只要业余时间我就去说，我就要把我的知识告诉大家如何防治宫颈癌的问题，所以 HPV 对于女性来讲宫颈癌筛查每年一定要定期筛查。

那是从防癌的角度，真的防止感染的角度，还是因为它是性接触是主要的传播途径，所以性安全是成为主要途径。如果能够尽量避免多性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要戴安全套，这样呢让他在性的安全上就能够保证。所以从 HPV 感染造成宫颈病变、宫颈癌这个链索而言，这个病是可防可治的。从

发现早治疗它。从医学来讲，病毒虽然没有特效药，但是临床总是在不停地探索的，人类的医学也就是在这样探索中在不停地进步的。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评论员是李哥，欢迎李哥。
1: 哎，任杰你好，各位异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金童死卷，山河永念。第13个烈士纪念日，以国之名缅怀英烈。贷款贴息政策加力，买房、经营、消费都能省。中央财政首次贴息房贷，降成本、减负担，精准助力住有所居。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规今起实施，营销话术不再挖坑，从拼流量转向拼质量，金融营销迎来合规重塑。
0: 好的，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今日头条。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以鲜花敬英烈，以传承慰忠魂，心同此愿，山河永念。

0: 历史不能忘记，英雄不能忘记，也不该忘记。李老师，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你看这样的一个烈士纪念日设在国庆的前一天，其实设立这样的一个烈士纪念日足以见证我们烈士的重要性。
1: 没错啊，这个马上国庆节明天就到了啊，这也是全国人民特别期待的一个七天的黄金周。但是在这样一个国庆日到来之前啊，今天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小盆里总书记啊，这个到天安门广场啊，正式的啊参加了一个烈士的这个纪念日的活动。我特别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是从2014年8月31日这个烈士纪念日正式确立以来，这是习总书记连续第13年参加这么一个简洁而隆重的仪式。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我觉得释放出了至少两个重要的信号。第一个就是像总书记说的，那么不管时代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对那些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和平做出牺牲、牺牲自己生命的这种英烈，我们永远会怀念，永远不会忘记。所以第一层的就是不会忘记，告诉先烈们，我们会记住你们，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要告诉今天这种幸福的生活、美好的生活，它的来源、来由来自于哪里？我们不能忘本，是吧？忘记了先烈，你就是忘记了历史。第二点，我觉得就是要确立我们未来啊这个目标，我们要走得更加的有力、更加的坚决。那我们的目标，就像习总书记刚刚访问美国跟特朗普总统会谈时指出的，我们中国的目标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这个跟美国再次伟大，我们两大目标并行不悖。但是呢，通过9月30号这个隆重的仪式，就让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啊，我们这个目标要继续的往前走。
0: 对，我们常说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怎么换过来呢？其实就靠我们的英烈。你看，其实把时间倒转回到以前，上路的时候，这些英烈们是两手空空，
1: 对，
0: 但是他们离开的时候却已经托起了整个中华，
1: 是，
0: 所以对我们的启示是非常大的，
1: 非常大的。其实说到今天幸福而美好的生活，我们每个人好像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但是实际上，我们放眼世界看一看，我们这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其实并不太平。比如像中东地区，伊朗太平吗？叙利亚太平吗？黎巴嫩太平吗？根本就不太平。然后再看看俄乌这种冲突，已经持续到了4年多，快进入到5年了。所以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其实要谈到今天中国老百姓享受的这种幸福、美好、祥和的这种日子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0: 你看今天。

0: 今天我们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样的一个隆重的仪式。其实这几天各地各校也举行了丰富多样的活动，
1: 我们去看一看。好，
2: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联合首都高校共同开展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烈士纪念日主题活动，通过向革命烈士献花、开展红色宣讲等形式，铭记先烈不朽功勋，传承红色基因。清华大学博士生讲师团成员生动讲述了清华师生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以知识报国的真实历程。
3: 打磨宣讲内容的过程中，先辈们迎难而上的斗争精神也深深打动了我。红色宣讲不仅仅是陈述历史，更是一场精神的淬炼。
4: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最终要落脚在青年担当。希望同学们从这段历史中汲取力量，以青春行动告慰先烈，守护和平，建设祖国。
2: 抗战馆还围绕抗战英烈主题设计讲解路线，讲解员带领高校师生走进主题展厅，将珍贵文物和历史图片背后的故事串联起来，引导青年学子在真实历史场景中了解抗战历史，从英烈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
1: 让广大青年学子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是怎么来的，心中保持对于英烈的敬畏，对英烈的尊崇，通过这样一种创新的宣讲形式，更好地来传承英烈的精神。
2: 在黑龙江，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师生来到哈尔滨烈士陵园，开展“我为英烈绘彩虹”志愿服务活动，对卢东升烈士墓碑碑文进行亲自修补，以实际行动告慰烈士。
5: 卢东升烈士的碑文事迹是由贺龙元帅亲自书写的，非常有意义。他这个碑文整体呢有1060个字，我们今天大概要用6个小时完成。
6: 但我们一想到卢东升将军年仅37岁就为国捐躯，我们这些辛苦其实算不了什么。作为青年学生，我也真是想用描修缮碑文这种方式来传承英烈。
2: 据了解，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我为英雄绘彩虹”志愿服务队自2015年开展烈士碑文描摹专项志愿服务以来，团队累计描摹烈士碑文11万多字，服务足迹遍布全国13个省份、40多家烈士陵园。在福建宁德和龙岩，学校组织师生走进烈士陵园，开展缅怀先烈主题教育活动。在烈士纪念碑前，师生们敬献花篮，集体默哀，以庄重的仪式寄托对革命英烈的深切追思。
7: 参加这次烈士纪念日活动，我的感触很深。作为少先队员，我们应当铭记英雄，听党话，跟党走，长大以后建设祖国。
8: 烈士纪念日是开展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载体。我们深挖永定本土红色资源，把缅怀英烈转化为沉浸式少先队实践活动，让红色教育可感可学，引导少先队员铭记英烈事迹，更续红色血脉。
0: 我们常说以吾辈之青春护卫盛世之中华，我们经常说要把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给建设好，我们要从小开始抓起。你看现在我们是看到各地我们都举行这样的一个活动，活动规模没有很大，但是对孩子们的影响却是深刻。
1: 没错，因为我们知道青少年正是三观养成的关键期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给他提供什么样的一种教育，什么样一个成长的材料，那么这个孩子就会让这个材料的方向去做一个人生的完成，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啊，无论是在天安门广场，还是在全国各地有纪念意义的那些点位举行的烈士纪念的这种活动，它突出的一个是简洁，一个是隆重。所以呢，简洁意味着我们在仪式上，我们给予一个我们国家最高的规格、最高的敬意。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要希望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所谓的这种场面上，没有这个追求。我觉得这一点来说，从这13年以来烈士纪念日的整个纪念活动的整体情况发展来看，我觉得做得非常非常好，非常到位。
0: 另一个角度，我们在说的话，其实就是对于我们不仅仅是青年来说，更广大的人群来说，其实都是一种激励嘛。
1: 那当然，
0: 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激励我们的干部和群众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因为接下来我们面临的目标太多了，我们不但要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我们要实现更高经济的发展，我们要实现更大的这个强国梦想，所以都需要我们干部群众。而这样的一个恰恰

0: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举行的烈士纪念日，就给了我们触动。
1: 没错，确实这个时间节点的设立，让我们每一个啊14亿中国人的每一个普通人都在想一想啊，面对着啊英烈，我们应该做什么工作啊？刚才你举的那些都是非常宏大的目标，其实结合着你，结合着我这样一种普通人来说，我觉得面对先烈，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的烈士纪念日，我们应该想想怎么样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做好每天的工作。我觉得这是对英烈纪念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表达。我们14亿人，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到位、做好、做扎实了，我相信就会实现你刚才提及的那些科技、经济啊这些宏大目标，最终的实现就是靠14亿人汇集起的这个力量。
0: 确实，多么伟大的誓言我们曾经说过，多么艰难的道路我们一米一米的走过。缅怀英烈最好的致敬是传承，铭记忠魂最好的告慰是实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当以英烈为榜样，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篇章。好的，关注一下要闻。
2: 记者30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水利部部长李国英9月30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9月30号，自然资源部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源有证、权属清晰、四制明确目标。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5方面突出问题。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0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
0: 好的，一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购房贷款贴息。9月29号，也就是昨天，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确从10月1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对于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给予年化1%的贴息。具体政策要求，来看一看。
2: 根据通知，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其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符合这些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享受年化1%的贴息，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贴息期限最长5年。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例如，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元。据了解，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3: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4: 这是财政金融协同政策的又一个重大创新的举措。那么通过财政资金的一个贴息，来发挥出财政的杠杆效应。
2: 同时，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

0: 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
1: 好，这对于楼市来说，大家是拍手叫好的好政策哈。其实近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房地产方面所给的政策。
2: 是，
1: 你看刚刚我们其实关注到地方的户八条，包括前段时间又关注到这个公积金政策的一个调整。这一次是中央财政首次给予的，
2: 没错，
1: 这个一个百分点的贴息。
2: 是。这个是这样的啊，明天就是国庆节了，房地产领域中有一句俗话叫
1: 金九银十，
2: 对，马上就要进到银十的时候，那么中央财政啊，应该说给老百姓送上了一个大红包啊。尽管这个大红包要想享受这个标准，小片里说了起码有三条，第一个你是首次购房，而且是新发的商业个人住房贷款，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面积啊，买这个房子面积要在120平方米以内，
1: 对，
2: 那么所购住房的总价要控制在150万人民币以内。那么为什么有这三条的限制，尤其是后两条的限制呢？其实它真正的意味就是让中央财政首次在个人商业贷款贴息这个方面投入的这个资金要精准的给到谁，给到哪个群体，给到那些在一个城市中收入相对有限的那些啊，不是很收入不是很丰富，但是刚需购买刚需住房又很强烈的是这个群体。所以呢，120这个平方米和150万的购房总价这两条把握住了，那就能让中央财政这个贴息就能落到这个群体之中。我觉得这个政策的设定是非常有效的。
1: 对，所以大家也在看说，哎，为什么政策是不断的出小步的走，其实我们要的就是精准的滴灌，而不是大水的漫灌。
2: 没错，
1: 你看以前我们的房地产政策或者说相关的这种金融的政策，比如说就是降利率，包括我们可能是说首套房二套房的认定，它是一个大的群体。你看现在它的政策更精准，还有一点就可能这样的一个一个百分点的贴息，5年达到5万的利息，对于像北京上海的可能购房总价比较高的群体来说感触没有那么深，但是对于二三线城市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2: 没错啊，北上广深这几个城市比较特殊啊，房价通常都比较高，但是也不意味着这个中央财政这个贴息贷款贴息就不会让北上广深也有工薪家庭也能享受到，只是说它的比例比那些三四线城市应该说要群体的数量要少了一些些。那么除了这种政策的实施点非常精准以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为了提升我们房地产产业，我们看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央国家出台的更多的是针对着供给侧来发力，比如像保交楼，
1: 对，
2: 是吧？就是供给侧。那么这一次呢，主要是针对需求侧来释放出一些政策的红利。我想很多人都会在这个过程中会享受到啊，中央财政在贷款贴息这方面给予的这种大红包。
1: 今天其实我们谈到的是贷款贴息，是从明天开始针对个人首套住房进行了贴息。其实从8月1号开始，我们看到一系列，包括你看针对中小微企业的这种贴息贷款的额度啊，扩大覆盖范围啊等等。那么实施政策2个月，效果如何呢？来看一看。
2: 好。
0: 湖南株洲一家重型装备零部件企业，每年生产超过1亿元的高端零部件，用于轨道交通、风电、氢能等领域，备货需要大量资金，加上设备升级，固定资产贷款几乎年年要办。今年8月起，中小微企业贴息贷款规模上限从5000万元提升到7500万元，企业4月份贷的一笔7000万元贷款享受的贴息额度，一下子从原来的5000万元变成了全覆盖，贴息超过200万元。
3: 每年我们的库存压力就是几千万，那么这笔资金来呢，就是我们就是说，就简单的说，从库存上说，我们就增加了400多吨的这个库存，对于我们来说就更有底气去投入更好的设备。
0: 不只是额度提高，除了扩建厂房、新建产线这类固定资产投资，8月起用于日常经营的流动资金贷款也能享受贴息。湖南浏阳的一家制药企业，每年都有约1亿元的资金需求用于新药研发、市场开拓、人员招聘等。政策优化后，企业第一时间就申请了3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一年能省下利息30万元。
4: 比这30万更重要的，国家释放了一个支持实体经济的信号。这一次把流动资金纳入这个贴息的政策，其实是及时雨。那我相信，只要企业经营是正常。

0: 银行它对于流动资金的这个支持它也是稳定的，会对于研发的投入、市场的开拓会更加的积极和进取，更加有信心。
1: 增量政策落地见效，设备更新、贷款贴息等存量政策也持续发力。在四川绵阳的一个在建厂房，高端电路板生产设备陆续进场。随着 AI 服务器、新能源汽车智驾赛道快速爆发，高端电路板供不应求。今年企业获批的3亿元设备更新贷款全部用于采购新设备，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成为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印制电路板工厂，
2: 给我们节约了大概900万块钱，工厂还没投产，这900万块钱基本上能把我们的管理费用全部就覆盖了，对我们还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还在往这个上下游延伸，在规划一个我们上游的覆铜板项目，对以后的市场还有一个这个大的环境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3: 好的，那么对于一系列的贴息政策，好，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为大家连线的是来自于首都京津贸易大学京津冀房地产研究院院长、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副会长赵秀池。赵院长，你好。
4: 好，主持人好。
3: 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这个中央财政首次贴息个人房贷达到了1%哈，大家拍手叫好。就是在您看来，这样的1%贴息政策能撬动多大的市场，以及您觉得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号呢？
4: 嗯，好。财政贴息个人房贷的意义在于助力刚需实现住有所居，稳楼市、稳预期、促消费。中央财政首次通过贴息支持刚需家庭购房，和过去银行降息不同，是用财政资金定向给新发放的房贷做利息减负，有利于减少购房人还款负担，提高购房能力，促进刚需早日入市，实现住有所居，也从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平衡楼市供求关系，提振市场信心，改善市场预期，助力传统金九银十旺季的实现，也为房地产市场后期稳定发展打下基础。1%的贴息支持相当于利息减少1/3。按政策上限，每个家庭累计可以减少50000元的利息负担。财政贴息能够发挥财政支持和金融杠杆的双重功能，起到4两拨千斤的作用，可以促进银行个人商业贷款规模扩大。有财政贴息加持，又会降低银行贷款风险，有利于实现房地产与金融的良性循环。通过贴息政策，还可以激活中小户型、中低价位的新房与二手房市场，促进刚需楼盘的成交，有利于新房与二手房销售，也有利于打通二手房和新房的置换链条，实现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主持人。
3: 赵院长，其实说到贴息政策，这一次我们看到不仅仅是说房贷的贴息，包括企业的经营啊、居民的这个消费啊，都有这个贴息的支持。你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支持能够带来多大的影响？在经济较为疲软的当下，怎么样用好这样的组合拳呢？
4: 当前呢，对企业经营、居民消费贷款贴息支持哈，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有利于达到逆周期调节的目的，推动中国经济平稳致远。因为根据经济学原理，居民消费与企业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两驾马车。通过逆周期调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有力拉动消费与投资增长。咱们15开局，中央财政安排了1000亿元专项资金，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政策工具，包括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贷款贴息等4项促投资政策，还有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个人消费贴息2项促消费政策。6项政策工具实施7个月以来，根据统计啊，这个杠杆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1000亿中央财政资金已经撬动了相关领域新发放信贷超20万亿元，同比增长4.5%，汇集了622万家企业与1.13亿人次居民，其中4项促投资政策累计支撑民间投资1.5万亿元，2项促消费政策累计支撑居民约1.88万亿元。10月1号开始呢，咱们又开始实施个人房贷贴息政策，未来呢会辅之以减税、结合重点支柱产业、高精尖产业支持政策、优化房地产政策等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会精准发力，促进经济增长，推动中国经济平稳致远。
3: 好的，谢谢赵院长哈，也给大家吃了定心丸。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但是在提振经济的过程当中，还要注意营销的变化。今天也就是9月30号，由中国人民银行、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

0: 八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活动的系统性监管规章。具体涉及到哪些内容呢？来看一看。
1: 新规明确规定，任何机构和个人未取得相应金融信息服务业务资质，或未经金融管理部门同意，不得在网站、APP 或互联网用户账号中使用银行、贷款、理财、基金等金融属性字样或内容。这意味着，只有具备相应资质的机构才能进行相关营销活动，消费者可以更容易辨别真假。在营销内容方面，新规明确了八项禁止行为，其中多项直指行业顽疾，包括不得明示或暗示资产管理产品、投资顾问或咨询服务、保本、承诺收益、限定损失金额或比例，不得简单依据短期、非常态的业绩比较基准或过往业绩高低，对资产管理产品、投资顾问或咨询服务进行展示、排序，不得预测未来业绩等。在营销用语上，新规禁止使用诸如低风险、低门槛、高收益、秒到账、无成本等夸张表述，涉及分期付款的不得通过片面宣传首期费用优惠等方式诱导消费。在渠道合作层面，新规也重新界定了权责边界，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仅可提供金融产品转接服务，所有流量入口必须直接跳转至银行自营平台，严禁跳转其他第三方渠道。同时，直播、短视频等热门新媒体营销形式也被纳入严格监管范围，仅限持证在岗员工通过官方自营账号开展。银行员工的新媒体营销行为不再是个人自主行为，全部归属于机构官方行为，内容发布、人员参与都需要严格的资质审核与总行把关。
0: 好，这个政策非常的专业，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大好事儿，就是可以理解为未来网上购买的这些金融产品更加的合规。也就是说，或者说换句话说，这种虚假的或者是灰色空间的少了不少。
2: 对，其实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之下，我们国家在金融领域内的这种数字化的步伐近几年以来明显加快啊，也产生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利好。比如说我们过去都能往往看到银行各大银行的这种线下的这种服务机构网点都有排大队去窗口办理各种业务的这种情况。你看现在还有吗？现在基本上没有了。为什么？就是在金融产品的互联网这个销售端已经成为金融产品销售的一个主渠道了。当然这个好事的背后，就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问题主要我归纳了有两点。第一个就是没有资质、没有银行明确授权的一些机构甚至个人都纷纷的在互联网平台上推销各种金融产品，这就乱了。就像你刚才说的，良莠不齐呀，老百姓是分不清楚的。第二个，就在整个宣传金融产品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诱导性的夸大的这个情况，就更增加了人们识别正规的好的理财产品的这种难度。
0: 那这次我们看到办法是八部门所出台的，那其实此前相关的各部门已经重拳出击了，包括你看涉及到资质的认证啊、内容整理啊、治理啊等等各方面，特别是一些账号，来看一看。
1: 腾讯近期开展金融广告全域排查，重点检查变相金融营销、披露不全、用语违规、无资质营销四类问题，处置包括下架违规金融广告53条、封禁无金融资质账户3个、发现5家无资质或缺失活动备案的金融主体，目前均完成整改，惩戒归档。小红书近日发布平台首份社区金融生态公约，明确在小红书开展金融产品营销需先依法持牌，再通过平台专业资质认证，冒名挂靠租买资质一律禁止，并明确禁止承诺保本保息、变相导流外债等8类营销行为。今年上半年，小红书持续开展金融生态专项治理，针对违规保险营销、非法跨境投资营销导流等内容，处置违规笔记超过101万篇，违规账号15.7万余个，仅违规境外保险营销一项就专项处置1000多个账号、3000多篇笔记。近半年，平台还处置违规评论超过477万条，抖音将治理

0: 重点放在资质清退、违规营销处置和跨境营销治理上。9月16号，抖音发布持续深化财经生态治理公告，其中提到，2026年第三季度，平台累计处置违规内容超4.5万条，处置违规账号超1000个，进一步收严资质认证标准，全面下线理财师黄威认证，已完成6888名理财师认证的全量清退。针对违规跨境服务营销，抖音已处理1.5万余条相关内容。对境外保险夸大收益、代办跨境投保等虚假营销行为，通过定制内容识别模型处罚高风险违规账号。支付端的整改同样关键。过去，部分支付平台在支付页面混淆常规支付工具与保险、信贷等金融产品，利用场景流量诱导消费者无感投保、顺手借钱。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明确规定，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也不得为上述产品提供营销服务。目前，微信支付、支付宝等支付平台已在收银页面将账户余额、银行卡等支付工具和贷款等金融产品做出区分。
1: 我们经常说自治、他治和法治。刚刚其实我们看到八部门所出台的规定就是法治，对吧？
2: 对。
1: 其实设定了底线，那么他治其实就是说到平台，因为人群有时候在网上是很容易被煽动的，特别是你用一些这种极端的语言啊，或者是具有这种诱惑性的语言，就很容易入坑。
2: 没错啊，你刚才说的这个八个部门出台的这个办法属于法治。那么刚才我们背景板小片里介绍的腾讯、小红书就属于自治，对吧？这也显然的意识到了，在互联网金融产品快速发展的同时，确实产生了许许多多这样或那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办法正式落地实施之后，我觉着大概能看到两个明显的变化，相对于以前啊。第一个变化就是现在根据办法法的内容规定啊，只有那些持牌的正规的金融机构，也就是大的银行，
1: 对，
2: 才有权在互联网这个平台上推销自己的一些金融产品或其他银行的一些金融产品。那没有这个资质、没有银行授权的，那就一律禁止。你再去从事的话，那你就一定是违法违规。现在腾讯、小红书去清理自身清理一番，就是要防止办法落地之后，那你再存在这个东西，那相关的市场监管部门就要找上门来了，就要约谈你了。这是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就是也没有完全的禁止正规的持证的金融机构以外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就没有资质做一些介绍了，但是你要取得一个银行机构的明确授权。但是与此同时，它的角色有一定的微调，就是互联网平台像小红书和腾讯只作为持牌金融机构推出的金融产品的介绍平台，不具有交易的平台。那么真正如果说人家你想买一个理财产品的时候，你一旦去订这个合同时，还要从第三方平台跳回到正规的持牌的金融机构的自营平台，然后才完成这笔交易。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有这两条就能确保刚才你说到了以往在这个领域内良莠不齐、李鬼李逵同时存在，那普通的消费者没有这么丰富的金融理财知识，容易受骗，容易被诈骗的。
1: 对，当然最好的一点，无论是说我们看到他治这些平台进行的相应的治理，还是说法治出台的相关的规定，都让一些可能没有比如说丰富理财知识的朋友有了一定的购买的可能性。但是还是最后要说到就是自治这一点，就是对于个人来说，就是永远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还是要就是怎么说，房子这根弦、安全这根弦放到第一位。
2: 对对对对，其实你上次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一个四川的那个聚能环，燃气聚能环，当时我们想到那个话题评论的时候，第一点其实在责怪了这些聚能环的生产厂商不依规不合法，走一个灰色地带之外，其实我们更可惜的就是那一位那个家庭。你能相信4.5块能买一个让你们家一年天然气费用能减少一半或者减少到20%-30%的这种可能性吗？所以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我也劝啊，这国庆佳节即将来临了，也是一个消费的旺季，大家睁大双眼提高自我的认知的这个能力也是非常必要的。
1: 确实哈，相信随着监管的框架持续完善，对于行业而言，真正的考验不在于说能否持续的获得流量，而在于能否把流量转化为可自主经营、可持续服务的客户，在合规和专业上建立真正的护城河。明天就开始国庆长假了，不少的市民反映说，最近到北方去旅游，不少的地方都有不少的毛毛虫，到底怎么回事呢？把时间交给柏林，柏林。
3: 好的，任杰，最近呢，不少北京市民呢在树上和地上呢发现了毛毛虫的身影。那除了爬呢，他们还会呢在树上结网。放眼望去呢是白花花一片。这种虫子呢名为美国白蛾，是一种外来入侵的物种。它作为一种影响范围大、危害性高的入侵性的害虫，都有哪些特性？那为何今年特别多？怎么来防治呢？一起来了解。
0: 美国白蛾是一种原产自北美洲的重大入侵害虫，每年繁殖三代，每一代历经卵、幼虫、蛹、成虫四种虫态。现在这个阶段，大家见到的大多是长毛幼虫。美国白蛾有比较明显的趋光性，成虫通常都在夜间羽化，比较喜欢在阳光充足的树冠上产卵。它们主要以植物为食，且胃口巨大。一只美国白蛾幼虫一生的树叶食用量大概是55到70克，是其自身体重的50倍以上。美国白蛾可危害300多种植物，在北京受威胁的林木、果树、花卉、农作物达200余种，白蜡、桑树、法桐最受其偏爱。虫害严重时，整树叶片会被啃食殆尽，破坏城市绿化景观，影响树木长势，但不会造成树木死亡。美国白蛾只危害植物，幼虫成虫对人体无毒无害，不叮咬人，也不传播疾病。在原产地北美洲，美国白蛾的天敌种类繁多，已记录各类捕食和寄生天敌至少86种。但是当美国白蛾到了新的分布地，由于缺少了长期共同进化的天敌，其种群动态的发展不受制约，平衡被打破，因此美国白蛾在新家更容易快速扩张并爆发。目前北京市针对美国白蛾采取了检、幼、防、药综合施策的治理模式，并大力推广生物防治，也就是以虫治虫。周氏聂小峰是美国白蛾的优势寄生性天敌，它们可敏锐找到隐蔽化蛹的老熟幼虫和蛹，将卵产入蛹内，吸取蛹体营养，使其无法羽化，对人畜安全。今年北京市已释放周氏聂小峰近7亿头，9月28号起又继续释放约4亿头，以治理美国白蛾。
3: 虽然呢，美国白蛾对人体无毒无害，但是呢，它的确实实在在影响了市民出行的感受。市民头顶和脚下的烦恼啊，看似微小，但是却是一道检验城市精细化治理成色的民生考题。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任杰。
1: 好的，谢谢柏林。好，不少的市民也打来电话说，这样的毛毛虫能不能管管啊？那么对于美国白蛾，我们再来连线一位嘉宾，连线的是来自于中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绿色防控工程中心教授，国家离产业技术体系病虫草害防控功能研究室主任刘晓霞。刘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1: 首先一点哈，先请教您，从专业的方面来说，为什么今年美国的白蛾格外的多？是因为气候的关系吗？
4: 是的，主持人您好。美国白蛾是种入侵生物，在北京已经有发现有20多年了。昨年只是零星发生，在近几年虫害加重了，主要原因就是跟气候条件密切相关。该害虫冬天靠蛹藏在树皮裂缝、枯枝落叶或者泥土里边越冬，如果冬季积蒙持续时间长，就能冻死很多越冬的蛹。在这几年北京冬天整体偏暖，积蒙持续时间长，
1: 对，
4: 积蒙持续时间短，大量蛹生力越冬，导致第二年开虫基数很大。加上北京夏季高温多雨，湿度高，树木枝叶繁茂，幼虫食物充足，很容易造成害虫爆发。
1: 刘教授，我就是有一个疑问哈，不少的市民打电话来说，我们小区也做了这个防护啊，都打了很多药，其他的害虫死差不多了，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美国白蛾的毛毛虫到处都是？所以根治的难点到底在哪儿呢？它？
4: 好，美国白俄的房子的难点有很多，我在这说两点。第一就是它的繁殖能力很强，一头雌鹅能产几百到上千粒卵，要求对出孵幼虫或者是个机灵小幼虫防治效果好，但是对这个卵蛹的效果很差，很难一次性除干净。

0: 只要漏掉少量的虫子，很快就会大面积爆发。
1: 嗯，
0: 第二个，害虫防治要想防治的效果好，必须做好预防工作和统防统治。这里统防统治就是连片统一防治。
1: 嗯，
0: 但是对美国白鳄这样的害虫来说，预防和统防统治都很难做到，因为这个寄主数目高大，不容易及时监测，往往树叶被啃得很严重时才被发现了。
1: 啊，
0: 这时虫量已经很大，打药效果就大打折扣了。而且在我们小区，公园环境复杂，树木紧邻着楼房，而且行人小孩多，不能使用这个高毒农药，而且用药的时间也有很多的限制，无法随时作业。
1: 嗯，好，谢谢刘教授哈。确实刚刚说了统防统治是比较难的，回过头来就看城市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怎么样去综合施策。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毛毛虫美国白鹅，最近其实还有很多的新闻，比如说隐翅虫，
2: 没错，
1: 叫飞行的硫酸，
2: 是是，
1: 就是你敢，对，就是躲完这个躲那个，这样怎么办？
2: 其实在这个关于绿化这个病虫害的防治这方面，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的是谁经营谁防治，是这样一种管理的方式。那么这种管理方式就造成了在防治毛毛虫或者隐翅虫这种这个病虫害的时候，容易造成一个经营主体比较割裂、比较分散的。比如说公园里头、校园里头、小区里头，甚至道路两旁，那个树木的责任主体都是各自不同的。
1: 对，
2: 所以你要防治毛毛虫，你不能说东家防了西家不防，小区防了小区外不防，那这样的话呢，这毛毛虫就来回串，所以难以杜绝它，达不到联防联控的这种标志。所以现在给提出的就是提出城市治理的一个新的课题、新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在这种体制之下，我们形成一个对这种毛毛虫的联防联治的这么一种协同治理的体系。那这里头就有学问了。所以这次我们看新闻里头，刚才柏林说到，主要出现在北京啊，北京的市民反应比较强烈，国庆又到了，是吧？你这东西掉到身上确实膈应人，虽然你不治病也不传染，但是确实不好。所以在这个环节上，我们就要看看北京市接下来的动作，在这个环节上能交出一份怎么样让市民老百姓满意的答卷。
1: 对，所以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再谈。

0: 禁书车印传初学记卷二引诵祈雨。
1: 近代车印自小敏而好学，但因家境贫寒，用不起灯油，每到天黑就开始犯愁。
2: 这么快天就黑了，又看不成书了。

0: 光虽微，足以照字。
1: 风雨时节，莫不姿容，灾惶不起。
0: 近代孙康年少时，亦有车印相似的烦恼。
2: 雪，有光，
1: 采采卷耳，不盈清筐。
0: 冬夜的雪光映亮书卷，严寒挡不住求知的热望。

与雪光的微光，终究聚成了照亮梦想的星光。迎雪照殊途，微光覆山海。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周会》。十五五时期，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我国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正释放更多活力。本期中国经济圆周会聚焦消费新亮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卫华，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春辉。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我们注意到啊，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是国家统计局今年六月起开始发布的。首先，我们请教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指标推出的背景，以及我国消费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今年以来呢，我国的消费增速放缓，今年一到七月份商品零售额仅增长了1.1%。那么相比较之下呢，服务零售的韧性非常的突出，今年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比商品零售额快3.9%。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消费的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年呢，我国这一比例是46.1%，五年间提高了3.5%。按照这个趋势呢，预计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国家就可以实现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过半。今年六月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正是对这个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很好的呼应。这随着居民服务消费增速的加快，比重的提高，社零总额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消费市场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那可以说呢，正当其时，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
0: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淄博一家深嵌在居民区里的老菜市场八大局便民市场。这里的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跟随记者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淄博市八大局便民市场，这个市场被网友称作是全国最牛的五 A 级菜市场。这里不仅有淄博烧烤等各种特色美食，还是人气爆棚的文旅打卡地。今天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小小菜市场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消费活力密码。

0: 下午四点，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已是一片热气腾腾。这条曾以马路市场闻名的老街，如今经过改造提升，青砖灰瓦间藏着最地道的淄博味道。
1: 挺繁华，挺热闹的，感觉挺好。
2: 我们是从天津来的，然后特意来淄博品尝烧烤，感觉怎么样？味道？

0: 挺好吃的。
1: 最喜欢吃什么？
0: 小的羊肉串。
2: 最喜欢吃淄博烧烤。
0: 对，
3: 八大局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一个便民市场为何能持续迸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答案就藏在烟火气与新场景的交融里。在这里，游客既能品尝地道博山菜，也能体验非遗手作，逛文创市集，还能看古风 NPC 巡游，边吃美食边看演出。
4: 客户来八大局之后，如果单纯打卡美食的话，时间太短了，就是他没有对淄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所以说我们想的是能不能做烧烤加演艺结合，这样我们可以把淄博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通过我们在烧烤店的一个舞台把它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效果非常好。
3: 市场爆火后，当地深挖文化淄博底蕴内涵，将齐文化、陶刘文化、聊斋文化、丝绸文化等深度嵌入市场业态。
5: 吃烧烤，逛琉璃，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火焰里出来的这个艺术小吃和艺术品。然后呢，我们就在八大集的这个书画院内，然后开了一家琉璃店。游客吃完了烧烤以后呢，就可以来我们店里去体验这个琉璃灯工啊。
3: 以文旅升级为核心，市场形成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南北主街承载文旅商户，东西府街保留早市、菜场等民生元素，文旅体验与市井烟火和谐共生。目前市场集聚430多家商户，100余种业态，老街巷持续焕新，变身消费热土。
6: 年轻人他们呢愿意在这里相聚打卡，交流分享，既能感受厚重的文化底蕴，也能触摸到鲜活的人间烟火，真正实现了可看可玩可聚可留。
3: 暮色四合，霓虹亮起，炒锅饼的香气，煮锅的热气，烧烤的烟气交织升腾，八大局的精彩还在继续。
0: 一个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一条老街巷见证新气象，人间烟火处消费正蓬勃，这正是活力中国鲜活的模样。
7: 张厅长，一个便民市场为什么能够持续爆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这背后折射出咱们老百姓怎样的消费需求呢？
8: 八大局能持续火爆，从表面上看是淄博烧烤带来的流量，从深层分析是他把一个传统的便民市场升级成了有信任、有温度、有文化、有体验的消费新的场景。第一呢，他用一杆公平秤守住了消费信任，明码标价，公平秤监督，信用积分，投诉及时快速处置，让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第二呢，用一批微更新提升了消费体验，既改交通、路面、管道，也设置网红墙，优化灯光布景，保留市井烟火气和本地特色，实现了游客和居民双满意。第三呢，用一张文化牌激活了消费新场景，奇峰滋宴沉浸式的表演，八大局书画院博物馆，这儿有局文貌综合体等，将传统文化和淄博的陶柳丝传统产业活化融入，打造了消费的新的场景。第四呢，他用一套组合拳放大了文旅消费效应，推出城市微游线路、一元公交游景点、琉璃艺术展等，把单点的流量引向了全域消费。这背后呢，折射出的是老百姓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从买商品转向卖放心，更看重诚信、公平、安全和质优价廉，从看景呢转向入景，更喜欢市井气、真实感、文化味和地方特色，从功能性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追求沉浸互动、情绪价值和社交分享，注重精细化、人性化带来的被尊重、被宠爱的服务体验，更愿意为实在的产品、真诚的服务、优质的体验买单。所以啊，八大局持续迸发消费活力，根本在于它用城市治理的暖意、文化融合的诚意以及创意主客共享的诗意，接住了老百姓对诚信、文化、情感体验的综合需求，让小小的市场迸发出了巨大的消费活力。
7: 好的，谢谢张厅长。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南长沙。近日，沉浸式互

0: 动街区戏剧《长沙》在后湖戏码头小剧场上演，许多长沙市民和游客选择通过小剧场来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1: 听长沙的朋友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穿越，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欢迎来到九零年代。
1: 原来他们说的穿越，是跟随沉浸式戏剧《长沙》，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去感受长沙的街巷往事。长沙为了激活城市文化活力，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出了3年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的工作目标。像这样的小剧场在长沙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和游客选择小剧场，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3: 因为其实这个剧吧，它中间有非常非常多跟观众直面交流的时候，最直接的去看到演员的眼泪，他们自动的就会留下属于他们的眼泪，就是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想表达的情感和情绪，包括我们想讲述的故事。
1: 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讲述了3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友情与创业故事。通过展现老长沙街巷里的众生相，让更多人体会长沙的本土文化。
4: 像这种沉浸式的互动的街区戏剧，演员就在自己身边，跟就是这个剧场里面的人，这个街坊里面的人一样，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会更加的深刻。甚至在那一刻，有一些观众会递来纸巾，这个时候就不是观众，就是街坊，他们已经感受到我就是在剧中。
1: 在长沙，小剧场激活演艺新空间，也在重新定义一出戏与一座城的关系。
5: 我们长沙演艺新空间在培育过程当中，我们坚持引进知名品牌头部企业的同时，培育本土的品牌，创作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作品，包括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我们还培育了我们的脱口秀笑妈喜剧，目前也成为全国一个知名的脱口秀品牌。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做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兑现。我们的主要举措是对演艺新空间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给予实实在在的经济补贴。也是今年上半年，我们长沙市已经累计建成了演艺新空间项目111个，6月份当月正常营业的演艺新空间有83个，今年上半年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人。
0: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长沙的新消费啊，可以说是声名鹊起。张院长，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如何定义新消费这个概念，它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呢？
6: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周期，新周期它孕育了新的需求，而新需求的重要性是在于新需求成为了价值转移的新利润区。那么在这个阶段，持续保持对消费者真正需求的洞察与转移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因此，我认为新消费是围绕消费者的新需求，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为创新点，持续创造契合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核心的驱动力是消费者出现了周期性的新需求。所以，擅长破坏性创新的新消费品牌将成为消费市场增量与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传统供应链的创新之源。
0: 作家冰心曾在《茶的故乡》和《我故乡的茉莉花茶》中写道，一杯浅橙黄色的明亮的茉莉花茶，茶香和花香融合在一起，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福州上下行，探寻福州茉莉花茶的香气奥秘。
7: 行走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茉莉花茶的元素随处可见。品上一口茉莉花茶，口齿留香。但你有没有想过，福州的茉莉花茶里为什么没有花？答案就藏在独特的印制工艺里。
8: 3月采茶，7月寻花，9月盛茶，花与茶的相逢在制茶中叫做印制。这杯茉莉花茶的隐形主角茉莉花并非本土原生，西汉时期采经海上丝绸之路传

我国，但茉莉花与福州本地好茶的相遇则谱写了一段闽都佳话。茉莉花茶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并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宫廷贡品。2014年，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0: 到处都是茉莉花，它是茉莉花加抹茶的冰淇淋，然后它抹茶有一点点苦，又特别好吃。
1: 尝到了茉莉花茶茶饼，还有很多茉莉花元素的糕点，然后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就是那种精油啊这些可要带着走的，就拿了，线上也订了一部分，回去到时候就送朋友。杯中不见茉莉花，却能闻到茉莉盛开时的馥郁芬芳，这就是福州茉莉花茶的独特魅力。从一杯茶香到产业升级，古老技艺首创创新绘就高质量发展新途径。
2: 正如记者所说，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从一杯茶香到一个特色产业，我们看到了福建文旅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活力。近年来，随着邮轮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中国邮轮经济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成为文旅产业新蓝海。接下来我们请教陈总，邮轮消费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消费新业态，为什么会受到如此追捧？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发展邮轮经济呢？
3: 邮轮消费受到追捧，原因呢，首先是它因应的旅游消费的整体趋势变化，旅游已经从打卡观光向休闲度假、情绪体验转型，而邮轮消费从船到岸，即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契合了当下消费者沉浸松弛的复合体验需求。再者是政策引导，从中央省市到各级政府都颁布的各类的政策，在支持邮轮、海上休闲等业态的发展，将邮轮纳入了海洋旅游的发展重点。发展邮轮经济，首先要立足于在地资源禀赋。以厦门为例，厦门国际邮轮中心位于城市核心区，游客下船半小时就可抵达鼓浪屿、南普陀、中山路、海上游、山海步道等核心景区，体验厦门滨海浪漫的特质。其次呢，要强化港城文旅的融合。厦门结合邮轮中心打造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海上世界，集商业、办公、文旅、五星级酒店、邮轮航站楼的业态于一体。紧邻的海上世界，我们又推出了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渔界闽南，集演艺娱乐、文化体验、沉浸互动为一体。海内外游客一下船就可步入世界闽南文化之窗。我们还将邮轮和厦门的核心旅游资源的售票入口整合在一起，打造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自选平台——渔界厦门。这些举措既提升了邮轮旅客的体验，也增强的邮轮经济的带动和溢出效应。
2: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注意到山东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的网红产业，山东是如何通过扩大优质供给、深挖服务消费潜力，将这些流量机遇成功转化为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接下来我们请张厅长为我们解读。
4: 概括来说呢，就是深知文化根脉，紧扣消费需求，服务塑造品牌。深知文化根脉，淄博烧烤背后是齐鲁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诚信好客的生动注解。青岛啤酒是百年工业品牌和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曹县汉服呢，承接国风文化。这些案例的共性就是都很好的承载了消费者对文化的深度体验的需求和表达。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坚守以人为本、诚信为本，紧扣消费需求，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游客和消费者愿意主动传播口碑，也就形成了文旅消费的最核心的无形资产。如何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这需要我们持续深挖文旅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一方面呢，我们抓好网红机遇，横向纵向拓展，以产业做实支撑。淄博开通烧烤专列，建烧烤城，办烧烤节。曹县持续做强汉服设计，电商直播全链条。青岛持续办好啤酒节活动。另一方面，

0: 呢，做好扩供给，不断拓展文旅消费的新空间，打造国秀琅琊、大河上下等精品旅游演绎，融合产品商呢，实施交旅一号工程，以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为主体，打造泰山、黄河、文物研学、非遗等主题列车。服务体制上呢，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的实施方案，引客入鲁奖补办法，开展四季文旅消费促进活动，从网红的爆点到系统支撑的消费增长，只有文化立根、紧扣需求、服务升级、产业承载共同发力，才能让网红流量真正变成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
1: 不止山东哈，我们也看到湖南正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而且涌现出茶颜悦色、零食很忙、文和友等一批走向全国的明星品牌。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长沙何以成为孕育新品牌、新消费的沃土呢？
2: 我们认为长沙也将迎来天时地利人和发展消费创新的历史性的机遇，其中比如说亚热带气候带来的夜间消费、待机时间长，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的消费底气、敢消费，电视乡镇的人才外溢，善于把握大众需求的脉搏、敢创新，网红长沙的城市流量引擎吸引的全国青年消费者、敢挑剔，同时城市管理者的包容与政策环境释放了草根的创业活力、敢担责，消费创新的城市特质也转为了新消费的产业优势，机智创新敢为人先。长沙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的基础上，进阶到了新消费产业生态的内功培育上，土壤肥沃了，创新就会生生不息。
1: 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接下来我们请教林院长，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避免同质化，形成可持续的引流和消费转化呢？
3: 我认为要避免服务消费的同质化，关键是要有长线思维，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把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的耐心。首先呢，要差异化的发展，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消费的基础呢也各异，所以呢各地啊应该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生态、产业等独特的资源，要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区域消费特色品牌，要防止一哄而上、千城一面。第二呢，要融合化发展，要推动商旅文体建深度融合，要培育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场景。有些地方啊，可能单独一个资源拿出来，比如说商旅文单独一个资源特色不是很突出，但如果能够融合起来，融合得好，就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独特优势。第三呢，要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我认为引流靠活动，转化靠供给，长红就要靠环境，所以可持续的消费转化最终要靠服务质量、消费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系统支撑。各地要努力把知名度转化为美誉度，让消费者愿意多来几次，住久一点。
1: 其实我们感觉到啊，很多消费场景下已经很难区分商品支出和服务支出了。张院长，您是如何看待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消费新趋势，创造更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呢？
2: 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的边界将被推远，二者会深度的融合。新的周期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原有的生产驱动增长转为需求驱动增长，家庭决策为主体转为了个人决策为主体，大众化、规模化的大吃大鱼品牌转为了个性化、多元化的小吃大鱼品牌。但不变的是，回到以用户需求为原点，把目标客群的真正需求持续商品化，这将是永恒不变的。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 近日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培育绿色、智能、健康等10万亿级消费市场。请问刘院长，这一目标的设定背后有着怎样的宏观考量？那么同时，我们要完成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这个过程，我们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3: 60万亿的目标的设定呢，是国家综合研判我国消费发展基础和趋势后做出的战略安排，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务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从可行性看呢，2025年我国涉零总额已经达到了50.12万亿元，同比增长3.7%。那么如果5年内从50万亿迈向60万亿，年均的增速就是大约3.7%，所以呢，跟目前的消费运行的实际啊是大体匹配的。总的来看，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从战略来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主引擎的地位不断的巩固。那么设定这一目标，目的就在于要锚定社会预期，引导资源配置，凝聚提振消费的合力。面向“十五五”，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机遇在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的增长点不断地涌现，而且加快发展，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结构升级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最大的挑战呢，在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实现消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必须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1: 我国服务消费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就海上文旅消费领域而言，相比国外，我国处于什么阶段？那么预计前景如何？企业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请陈总为我们解读一下。
4: 就厦门邮轮港的实践来说，当前海上文旅消费仍在起步阶段，叠加政策和市场利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我们认为要坚持文化为本、创新为要。以宇建闽南的一期为例，项目聚焦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创新的采用折叠时空的叙事，溯源而不守旧，在同一个空间呈现的宋玉闽南、海狮闽南、烟火闽南、南洋闽南等多元化的场景，让非遗文化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再比如，我们糅合了鼓浪屿及闽台元素，推出了《何日君再来》空中钢琴秀，以故土的情怀打动海外的华侨与台湾同胞。开业一年来，项目接待台湾游客超过50000人次。后续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在地文化为灵魂，持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文旅产品。
1: 去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是国家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期，商务部等部门接连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政策举措。请问刘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从消费品以旧换新到今年的提振消费新政政策加力上有哪些特点和考量？
3: 商务部等部门推出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举措，反映了促消费的政策要从供需双侧发力，以及政策向中长期制度性建设升级的趋势。第一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深挖增量空间。比如汽车方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所以不能再单纯依赖新车的销售来拉动消费，必须激活维修保养、汽车改装等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潜力。那么政策聚焦拓展汽车后市场，就是要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购车向全生命周期消费延伸，激活万亿级的市场增量。又比如在县域市场方面，我国的下沉市场消费层级与城市还有很明显的差距，而且呢，消费的倾向高，是消费增长巨大的潜力蓝海。那么政策聚焦县域消费升级，就是要从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优化供给等方面强化措施，来提升县域市场消费的能级。我认为第二个特点是政策聚焦推动供需两端协同转型。 促消费政策是否可持续，关键就在于能否促进形成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互促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消费的政策向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倾斜，那么现有消费的政策向绿色智能产品、新兴业态倾斜，本质上是要通过需求侧的引导来倒逼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形成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再作用于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第三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打通消费各环节的制度性堵点，比如针对汽车消费领域提出了要简化二手车交易登记流程，优化机动车报废更新程序，逐步放开汽车改装等限制。针对现有消费领域提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总的来看，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是推动我国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
1: 消费的暖意彰显民生的温度，市场的活力源于制度的定力。节目最后，我们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我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于提振消费的建议。
3: 我国消费市场基础好，动能足，潜力大，要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我国由消费大国迈向消费强国。
0: 文旅消费承载诗和远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文旅人将深耕优质产品供给、消费场景创新和服务品牌提升，让更多群众因一处风景而出发，因一份美好而奔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2: 中国国民品牌诞生的黄金时期已经来临，将有一批伟大的国货品牌代表中国走向全球，推动消费向上，助力中
4: 国消费。关键在于丰富优质的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愿消费、乐消费，让诗和远方点亮更美好的生活。
1: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必将充分转化为发展盛世，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将更好发挥，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不断变为现实。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

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 16.5 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

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是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室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再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冕纹铜牌室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室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室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室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室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冕纹铜牌室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每一刻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1: X2 看起来很热闹，但活下来的公司其实很少。恭喜纳德活下来了。
2: 不能纯靠激情，不能纯跟风。
0: 看到消费者说啊，这个是我看到的最好的这种体验。你们跨点不一样市场，这个呢都会让我们很兴奋，我们也很幸福。
1: 我们谁都逃不过我的法眼了。

今天呢，我来到了深圳的粤海街道，就被称为是宇宙第一街道。这里诞生的不是网红，而是改变世界的好公司。而我要用脚去丈量这条街道，问问中国制造是如何悄悄赢得世界。

0: 好，今天节目的第一个镜头是我拍摄的，你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此时此刻我用这样的头显眼睛看到的真实的飞行的操控画面。虽然现在是深圳时间的9点钟啊，阳光有些刺眼，我呢确实不是专业的摄像师，但是因为有了头上的这款神器的配合，来，专业摄像老师打个分，觉得我拍怎么样？
1: 90分，
0: 哈哈，真给面儿。来来来，我让飞机先落个地。好，飞机落地了啊，我们也说一说我的上帝视角。刚才呢这一圈飞下来，我对我头上的这款设备也充满了好奇，你们是不是也想知道，对于一个非专业出身的老师，怎么能实现如此专业的画面，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黑科技？来，跟我一起来看看。从春晚的虚拟宇宙，到冬奥的 AI 中国节，再到穿越古今的沉浸式舞台，我们看到的 XR 技术改变内容表达的无限可能。但所有这些惊艳画面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环节，就是光学显示技术。今天我们走进的这家企业啊，它就是刚才我航拍时一直戴在头上的这款神器的研发者，它是我国 XR 高清头戴显示设备的领先者，凭借着250多项全球专利及软著，跻身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行列，它就是纳德光学。
2: 产品定义，其实你就想，现在市面上的产品都有了，不需要查定义的，就是功能上不需要查定义。啊，这个是要，这个是要，这是我们要去做电子版。
0: 哎，你好，彭总，你好，终于见到创始人了。不好意思打扰你们开会了，各位老师在聊什么呢？
2: 我们在看一个新的项目，在看这个项目前期的一些沟通和启动。
0: 刚才我听到是 to B 还是 to C 的产品，就是到底是卖给消费者，还是做一个这个光学显示的供应链？那现在的决策是什么呢？我们的定位？
2: 这个产品应该有机会两边都兼顾。哇，既有 to C 有 to B。
0: 太好了，对吧？
2: 哇，这个应该是我们明年会一个重磅的一个产品。那我们就坐在这里聊一聊，好吗？
0: 行，
2: 那就大家先今天就散会。
0: 终于散会了，大家终于绽放了灿烂的笑容。您创业纳德11年，
2: 11年，
0: 恭喜啊！恭喜纳德活下来了。
2: 还好还好，这个都是每一刻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0: 二，我们叫 XR， 就是各种显示嘛。二就是 reality 嘛，显示看起来很热闹，但活下来的公司其实很少。
2: 是，
0: 所以我们到底做什么的呢？
2: 我们其实从一开始成立就是做头显，头戴显示就是 head mount display。我们公司其实叫纳德光学。其实这个纳德的来源呢是英文的这个 near eye display， 近眼显示。
0: near eye display， 靠近眼睛的显示。
2: 对，
0: 其实很多人都会误解说 XR 就是各种显示公司的创业是一个拼融资，谁能融到钱谁能活下去。
2: 是，你要拼融资，融资这个是一个能力，一个企业发展，比如创业公司做一些之前人其实没有很成功做过的事情。那另一方面很重要就是要有很强的判断方向，以及把这个想法概念把它真正的通过工程做成好产品的这样一个能力。
0: 所以我今天很好奇来到深圳的这个纳德光学，我非常想了解我们是靠什么活下来，我们的产品究竟能帮消费者还是帮企业端，帮医疗，帮工业解决什么问题。
2: 我觉得这样，我是可以带你到我们的展厅里去看一下。
0: 好啊，
2: 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然后跟你做一些比较形象的一些这个体验，之后做一些介绍，好吗？
0: 好的，百闻不如见，我要带着试一试，走。
2: 好，我跟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在一个特殊的领域，在医疗这块的一个应用。
0: 医疗？
2: 对，微创手术，医生用内窥镜的方式把探头包括手术器械伸到人体内，然后医生是通过看这个探头所传出来的这个画面，然后去操作。那画面一要个显示屏，
0: 哦，就是个电视机在。
2: 对对，有个电视在那个地方放。这个显示器是在侧边的话，你就得医生领吧去看。
0: 这个眼睛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2: 我这里做了一个模拟场景，比如说这个就是模拟内窥镜的影像。
0: 然后实际上我们放的是
2: 一朵花，
0: 美丽的花骨朵。
2: 对，你可以看看这个花瓣，哇，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戴上这个头显。
0: 哎呦！ 我不戴这个，我看的就是一朵粉色的花。我戴这个，我能清晰的看到
2: 里面的
0: 花瓣、花蕊，甚至花粉，哎，好细节啊！您也能看见吗？
2: 我能看见。
0: 哦，咱俩是同时的。
2: 啊，对，一坨啊，我们通过这种无线传输的方式，能够让这个影像传到我们这个头显上。
0: 那如果我是主刀医生，你就是我助理了。
2: 对，我是助手，叫福晋手。比如说，您这个可以模拟一下操作这个花这个东西，对吧？
0: 转一下，
2: 就不用盯着头，你不用。
0: 啊，哎，我的姿势是、
2: 哎、是这样。它这个好处就是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刚才说解放的这个颈椎嘛，外科手术医生他们一天要做很多手术，这个甚至十个小时，长年累月，其实对颈椎、对身体是有很大的一个伤害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点。
0: 那真的是手术室的福音啊！
2: 对，另外一个，它能够形成很好的立体效果，对于医生做手术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他要看几针。你看这个体积其实很小，
0: 他
2: 不需要那个大显示器的。
0: 一般都说这个头戴设备是很沉，不沉，
2: 是
0: 舒适感也挺舒服。我戴上的瞬间的感受就是，我有一种洞察万物的能力，太神奇了。哎，我好想拿着这个镜头把人世间的万物都看一遍。
2: 这个就是我们做产品的一个源头动力所在，有需求，
0: 嗯，
2: 对吧？专业人士有专业人士的需求，像这个非医生专业人士想看一些万物的一些微观的东西，
0: 感觉谁都逃不过我的法眼。
3: 纳德光学在高清头戴显示领域深耕了11年，很多人都说他们是超高清晰近眼显示技术的领先者，但你仔细看会发现，他们其实不是那种太会赶风口但特别会死磕难题的公司。在国内，他们是最早把大视长角、可调屈光度、全域高像质这三个技术难点同时做出来的一批人。就凭这一件事，他们拿到了 XR 硬件领域的第一个中国专利奖。你可能会问，这玩意儿到底有什么用？简单说，你戴上一副这样的眼镜，看到的不是屏幕，而是画面直接投到你的眼前。医生做微创手术，不用再歪着脖子看旁边的显示器；无人机飞手，不用一直抬头盯着天上；工业巡检的工程师，在危险区域外面就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医疗、低空经济、智能制造，这些听起来很大的词儿，落在他们这里就是一个个具体的场景。可你知道吗？11年前，这个赛道火得不像话，全球一下冒出来几千家 VR AI 公司，都能讲出一个关于未来的故事。纳德光学却特立独行，选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特别不主流的方向 ——3D 高清头戴显示器。
0: 到2014年和2015年，大家都疯狂的去做 AR VR 的时候，您却选择叫高清显示，这是一种理性的判断呢，还是孤注一掷啊？
2: 因为基于理性的判断，然后再去坚定这个方向，可以认为是孤注一掷。
0: 那高清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难道其他做 AR VR 的这些显示的就不高清了吗？
2: 其实是这样，它有一个背景，在2014、2015年那个时候是以 VR 为主，大家追求沉浸感，追求大画面，因为这个风口是那个 Facebook 带出来的，包括那个头号玩家那个电影，戴上这个头显就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很有科幻，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憧憬，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甚至于 Facebook 把它认为是一个未来交互的一个入口。
0: 那您为什么不相信沉浸感大画面，却选择高清的头戴显示呢？
2: 因为受一些物理原理的限制，还有一些产业链的一些限制，会有一个不可能的三角。
0: 那您能否简单解释一下？
2: 我简单的画一个图，我们要超大视长角，沉浸感，然后人是一个视觉动物，看东西要清晰，对吧？我们追求清晰度，那么多显示器，包括手机，包括电视，4K、8K 都在，要操控清晰。还有一个，它作为 VR， 不管是 AR 还是 VR， 它是一个头显，戴在头上的东西，大家一定希望它轻巧、舒适。
0: 体积小，
2: 轻巧、舒适，这个就是一个三个点。
0: 嗯，
2: 理想状态下都能满足，但很可惜，同时兼得基本上是不可能。这里面有原因，比如说我们要超大视长角，因为视长角它的构成是屏幕和光学，大的视长角就意味着屏幕也要大，光学镜片也会要大，那这个一大，你的体积就会变大。
0: 明白
2: 啊。另外一个， 在产业链来说，你要大的屏幕，在当时包括当下，信息度高的基本上没有，这又构成了对它又会形成一个冲突。你要做个产品，你总得它的侧重点牺牲哪一个？
0: 所以你牺牲了超大视角。
2: 因为我自己的背景呢是做显示出身，那我做显示这么多年的话，就知道清晰度是第一位，然后再去看其他这两个点，再去排这个优先次序。我认为舒适度很关键。那作为创业公司来讲的话，我们要聚焦，要想清楚几个事情，你的创造出多少有价值，那这个价值不是你自己想的东西，
0: 能解决什么问题，能创造什么样的价值，
2: 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有什么样的这个金刚钻能导那个瓷器活。
3: 没有追求那些光鲜亮丽的标签，更没有迎合资本的喜好，而是选择了一个从产品定位到光学技术与99%的 VR 企业完全不同的另类且细分的定位。在2015年的一个平凡日子，纳德光学的创始团队带着对光学技术的热爱，开始了他们的创业之旅。
0: 不可能三角，要舒适，要清晰，要场面大，那我们就选择了保留清晰。技术上的壁垒在哪里？对我这样一个传播学专家啊，光学的外行来介绍一下。
2: 比如像这样一款头显产品的话，这个里面，在这个里面
0: 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片镜片吗？
2: 对，它的构成呢是屏幕，再加上放大光学系统。
0: 用这个产品最大的担心哈，都是我就担心近视。我这离这屏幕这
2: 近
0: 的太近了 吧？
2: 通常就是你拿个手机这么近，完全就要瞎眼了呀。
0: 对啊，
2: 拿这个这么近会不会有问题啊？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个误解，因为这些镜片的话，它实现的作用呢，把图像放大，同时还放远，看上去物理距离很近，实际上你的眼睛的状态的话，其实是聚焦在一个
0: 远距离。所以我眼球的肌肉是放松的吗？
2: 放松的。
0: 哦，我还以为这个头戴显示就是做屏幕的，其实是屏幕和光学技术的结合。
2: 是的，是的，尤其光学是非常重要的，在里面非常重要。
0: 那这些是咱们的核心杀手锏吗？
2: 啊，是。
0: 这些光学镜片，
2: 对，我们知识产权的专利这一块已经全球布局了，这个发明专利都有80多项了。当然它除了有光学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因为我们做一个整体的产品，但是光学是我们最核心的一部分的，其中跟光学一部分呢是最关键的，最关键是它的是一个超高精密的一个过程，尤其像光学镜片这个光学差之毫厘会谬以千里，
0: 尤其是在医疗领域、微创手术领域进行应用的话，谬以千里，谬的可是生命和安全。
2: 是，所以这个是非常严谨的，不光是医疗这一块，毕竟你要给这个日常的一些哪怕是消费级的用户去用的话，你要保护他的视力。
0: 您在香港科技大学当时的博士研究的是什么方向？
2: 我研究的是光电。有屏幕也有光学，
0: 这个研发过程也不容易吧？从一篇博士论文到今天用于市场的产品，这一路是怎么走？
2: 一个是有方向感，第二是也是建立在巨人的肩膀上。所谓这个巨人，不是说某具体某一家企业，而是这个产业链的基础，要工业制造这个能力。
0: 我现在可以自豪地说，所有的镜片还有光学设计都是完全实现了国产替代了吗？都是中国芯吗？中国造吗？
2: 可以这么讲，在我们最开始的公司成立的时候呢，屏幕和光学镜片都还没办法完全国产化，在当下完全可以实现国产化，从屏幕到光学镜片，不同的镜片都是可以的。这一点其实我们也见证了中国的这个制造领域，就在这个行业里面它的这个成长，我们也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也得到了一些发展。
3: 今天我们谈论国产化，谈论技术壁垒，其实最终都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一家企业的价值究竟锚定在哪儿。那对于纳德光学

0: 而言，11年跋涉给出的答案是，在充满诱惑的多元的岔路口，他们始终将所有的能量都聚集在了人的真实体验和产业的真问题上。锚定在如何让医生看得更稳，让工程师看得更远，让每一个用户呢也看得更舒适。这份笃定也让他们的目标回归到了一间要求绝对洁净的车间，一枚需要无限逼近完美的镜片上。
1: 可以了吧？
2: 要把绳子系
1: 紧。绳子系到前面。
2: 头发不要露。
1: 可以了吗？看不见了吗？全副武装。我要进入厨神喽。这是我经历过的应该是防尘级别最高的实验室了，我拍了无数期的隐形冠军。那么纳德光学，我看到有很多在高清的这个头戴显示领域的专利秘密就藏在我们现在所支撑的实验室。这是成品吗？能拿来看看吗？
2: 可以，它整个成品是由6枚镜片组成，我们实现了一个塑胶飞球面和玻璃飞球面相互结合的一个技术。
1: 我们戴着眼镜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只是一个薄薄的镜片，实际上它有好几层镜片。
2: 我们也是把这个高端的单反相机的一个镜头技术把它集成到我们这么小的一个显示成像的一个模组里面。
1: 那在历史上，这样的一个显示用高端单反其实是很少见的，是吗？
2: 是的。
1: 为什么？是太贵了，还是用不了？
2: 技术门槛是必然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我们在这个设计的时候，充分考虑了市场的需求，把这个体积进行了极致的压缩，同时呢，又还原了这个屏幕一个本身的一个色彩，
1: 都是高精尖的。
2: 我们纳德在设计之初已经考虑到了，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群这个市场近视眼的比例比较高，所以说我们自带了一个屈光度调节功能。比如说我300度、600度左右眼不一样，都可以通过单独的调节来进行取代眼镜。同样的话，我们为了延长整个光机的一个使用寿命，我们加入了一个散热模组，可以有效的保护我们的屏幕。
1: 所以最关键的这个技术壁垒都藏在这个小小的元器件里。
2: 我们所有的组装生产工艺都是纳米甚至是微米级别的。
1: 我看这完全不能用肉眼了，都是要专业的设备。
2: 整个一个光学生产工艺，我们一共包含了164道以上的一个工序。
1: 这么大工序啊？检测呢要经过多少次呢？
2: 有76道以上，是吧？
1: 164套各工艺，76次检测。那所有这些极致的高精密制造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小小的镜片能够实现100%的原像的还原。
2: 是的，那给我们的用户，给我们的粉丝实现一个影院级别的高清观影。
1: 太棒了。
0: 都说做产品如同烹饪，刀工与火候缺一不可。纳德光学团队有2084的底子，也有在显示驱动领域的老手，而创始人彭华军则是一位历经学术研发、产业、商业各领域的全能型创业者。2016年10月，纳德光学的第一代产品就登陆纽约时代广场的纳斯达克大屏。这个当初没有迎合资本的初创公司，在那一年成为了中国文化产业资本大会最具投资价值的企业。
3: 亮眼成绩的背后，除了企业自研团队深耕攻坚，校企协同创新平台也为技术落地保驾护航。
4: 还有一项，除了
5: 深圳市智能工业终端概念验证中心依托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是深圳市政府认定的高职院校首个概念验证中心。我们的目标就是降低创新试错成本。拿这个光学材料项目来说，在大笔研发投入之前，我们先做概念验证。我们合作的一个顶尖材料实验室有前沿的技术，纳德光学是国内高清头显的头部企业，我们受委托来验证这个技术到底能不能用到纳德光学的产品上。纳德自身的产业经验也帮助我们优化了验证标准，这就避免了双方盲目投入。纳德光学可以低成本规划新的技术路线，科研机构也能按产业需求调整研发方向，少走弯路。
6: 我是学虚拟现实技术应用的，参与纳德光学3方合作项目后，我才明白技术经理人原不只是懂技术，更是项目管理的执行者，商务对接的润滑剂，协调3方管控进度，促成合作，缺了哪一项合作都站不起来。
7: 过去以为科

0: 技创新是大厂的专属，对深圳纳德这类专精特新的企业缺乏认知。实地走访之后才发现，这些小而精的制造业企业对前沿技术国产替代的渴求超乎想象，是科技创新最活跃的主力军。
1: 以前我们做研究追求理论极限，而工业现场教会我们，技术的第一标准是成本可控、质量稳定、能批量生产。在纳德光学的调研让我深刻理解，在投入大量资源之前，先用小成本跑通逻辑。概念验证就是用最小的代价排最大的雷。
2: 这十一年间，如果说 XR 就是各种 VR 在你心目中谁还算好人物啊？苹果 Vision Pro 可能算，对吧？
3: 对，然后 Facebook 嘛
2: Meta
3: 永远是举大旗的，对，现在是 Meta 嘛。
2: 嗯，它因为它重仓元宇宙。
3: 其实海外还有两家，就基本上这几年就销售那些，最开始还是很火，比如一个索尼 PSVR。还有叫 HTC， 其实索尼 PSVR 就早就没有什么声量了，然后 HTC 这两年其实也没有什么声量了。
2: 那中国活下来的还有哪些？
3: 中国其实也很少。如果是做全 VR 的话，基本上就是像 Pico
2: 自己旗下的这种产品。
3: 对，
2: 这个行业最终就这么几家活下来，活得还勉强。那纳德光学是靠什么活下来的？
3: 我觉得还是跟我们自身的一个定位，对这个方向的一个把握是很关联的。一个是不能太全靠机器，第二是不能全跟风，跟着举大旗的去走。从长远来看，它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头戴显示，它本身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一个东西，它是有很强的应用场景。
2: XR 还是区别于现在非常火热的这个所谓的 AI 眼镜的？
3: 跟 AI 眼镜是有区别的，因为目前的 AI 眼镜的话，可以讲100%AI 眼镜。基本上都做不了高清晰。
2: 它这个区别导致我们在行业应用上有什么机会呢？
3: 你要看这些对于显示的清晰度要求很高的这样一些场景，一定要把这个都抓住。
2: 所以纳德就在工业的检测上，在医疗的这种应用上，在进行这行业细分的应用。那有没有一个瞬间让你觉得这十一年值了？
3: 这就是看到消费者说啊，这个是我看到的最好的这种体验，感受他们对我们这个产品的认可，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给他们带来很幸福的一种感觉的时候，那其实我们也很幸福。那对于行业这一块，比如像医生看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很好，真是能帮到我了，你们尽快快点把这个产品推向市场，这个呢都会让我们很兴奋的。
2: 所以伟大的产品其实未必是技术的胜利，而是人因为这个技术产品被改变的那个瞬间。
3: 是。
2: 这个市场中一直有很多的噪音、诱惑，甚至否定，干嘛干这个坚持这个？那怎么坚持的？那整个企业有没有一个共识的价值观？
3: 这个还真是有。像我们团队的话，从刚开始创立之初到现在，早期创业团队基本上都没有流失，现在大家很坚定的这样去走，即使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时候，这个不管是业绩没有大的突破，然后资金也感觉有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大家还是很坚守、很笃定的去做事儿，
2: 求真务实。
3: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在觉得是在做一个有价值、有意义，同时通过我们自己的双手，在这个地方，我们是能看到，只要我们把它做出来，就能够得到认可的。我觉得中国这一代的硬科技公司跟之前的不太一样了。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其实已经开始在有一些可以去引领，我们可以去定义，开始具备这样的一些能力了。
4: 在2025年的10月的 VR AI 产业博览会上，纳德光学带去了三样东西：手术室里的精准，无人机飞手的第一视角，以及一副能装进口袋的私人影院。这些不是概念，而是已经跑通了的场景。纳德用11年把高清静眼显示这6个字变成了看得见、用得着、离不了的东西。大会颁给他们的奖项叫优秀创新成果，但真正值得记住的不是那块奖牌，而是医生的颈椎不再受罪，飞手不用再仰头，而你戴上它的那一刻说了一句，感觉谁都逃不过我的法眼了。
2: 过去创业的11年，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最执着的？
3: 会对产品出来之后在市场上面用户的这个反馈 亏。
2: 那你们有客户群吗？
3: 有客户群。
2: 你是藏在里头潜水的？
3: 反正我在这个群里面大概十几二十个这样的微信群，从最早期的到后面不断加入这些用户，他们在群里面会有一些反馈，你也可以说是有一些会是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有些吐槽的，更多的是一些对这个产品表示认可，好了我直接回复。
2: 你也回复了，这一线做客服啊。
3: 是是是。
2: 那有没有什么瞬间是让你夜不能寐的？
3: 2020年和2020年之间那段时间，因为一些原因就是出行比较难了。会有用户用了我们产品之后，就说因为有你这个产品，让我一个经常想要出去的人，不愿意在家里待着的人，愿意待下来了。
2: 足不出户就能看世界了啊！我记得在创业第7年的时候，你曾经在我身边这个身后深圳最高楼里面做了一场发布会，当时的创业梦想实现了吗？
3: 我们当时的梦想其实就是把自己的产品在这个细分赛道这个领域里面作为在整个全行业里面最后有比较有影响力的，我觉得这一点来说我们其实是做到的。
2: 那如果预见未来，你相信什么？
3: 在未来的话，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能够更加的有竞争力，在这个细分赛道里面成为世界的一个头部的一个企业。
2: 有没有希望期待着纳德的新产品创造新的价值？
3: 对，我有这个坚定的信念，一定会实现。
5: 纳德光学成立于2015年，那是 VR 的风口之年，大量的资本和创业者纷纷的涌入，而我和我的团队用了1年的时间，只做了一件事情，选择方向。最终我们选择了一个与市面上99%的 VR 公司都不一样的方向，我们愿意去做难而正确的事，并坚持下去。说改变世界还太遥远，那不如就从每一个观看这场发布会的你开始。
2: 这企业创立了11年，11年足以让一条赛道从喧哗归于沉寂，也足以让一个真正的坚持显露出它的锋芒。如果让我来回望
4: 高清头戴显示这个赛道，
2: 我相信纳德光学始终是最执着的前行者，不仅开拓出了一片全新的市场，更沉淀出了愈发强劲的生命力。

光学产业呢是现代工业的基础，牵涉到能源、材料和芯片。光学的产品呢，代表着一个国家的高精尖技术的科技制造的一个水平。纳德光学这个企业呢，有两个特点，一个呢是从生活领域做切入，再逐步的向关键零部件、向专业领域进军，攻克这个里边的一些关键零部件，把它做成生产工具。第二个特点呢，纳德光学是典型的一个产学研结合的企业。彭博士啊，是一个受过这个光学的专业训练，他在香港科技大学到我们深圳，深圳这个地方呢，他有科研做基础，然后又有很好的一个产业链生态。我觉得呢，这个企业是一个典型的靠科技驱动、创新驱动的一个小巨人企业。

0: 那每天你到这儿，在这儿喝杯咖啡？
1: 也不一定是每天都喝，但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咖啡提神，然后第二是也可以让自己适当的有个短暂的放松。有些问题
0: 创业就是一把手工程，平衡生活工作很难。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3: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能爬了。
2: 小心！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垃圾桶吗？
3: 再也不让丢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2001年5月26日深夜，一通命案的报警电话打破了河南商城县往常的平静。
1: 哦，有人被杀害了。
0: 随即，警方第一时间迅速赶往上峰山村，并成立专案组持续调查。距案发17年后的今天，当年涉案的求助人今天来找谁？扑朔迷离的真相又能否水落石出？
2: 有请。看你手里拿着照片来求助找人。
3: 我叫陈金菊，我今年32岁，我来自河南信阳，我是来找我的那个弟弟的。
2: 来找弟弟
3: 啊？

0: 我的堂弟。
1: 从头给我们讲讲好不好？家里的情况。
0: 好的，我奶奶今年89岁了嘛，那时候她生了8个孩子，我大伯那是我们家的老大，他是一个顶，是我们家的顶梁柱。然后我爸爸是老二，我还有个小叔，他常年在外面。还有我5个姑姑。那时候就是感觉我们都可依赖他。我大伯跟我大妈俩结婚的时候嘛，为了跟我奶奶家我们爸爸妈妈姑姑他们节省一下空间啊。他跑到山上去建了一个房子，
1: 这两口子跑到山上建了一个房子。
0: 山上那个房子离我家有2里地大概。他特别勤快，就是你看，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以前的时候，有一次我玩得很晚了嘛，没有回家，我就在他家睡着了，我大伯就给我抱在凉床上面睡觉，然后当时我大伯也躺在那个床边上睡了，当时我记忆中是这样的，他也睡了，然后我就在靠在边上睡着了。开始醒的时候我看见我大伯在旁边，大概到1-2点钟的时候吧，我醒的时候没看见我大伯了，我都很有点惊讶，你知道，当时其实我挺怕的，因为一个人躺在那个房子里面。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又问我大伯，我说大伯，我说你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呀？大伯说，我昨天去看秧田水了。
1: 看什么？
0: 秧田，就是我们那里插秧啊，秧里要用水给它，就是要给它有点水嘛，秧里面
1: 浇这个秧苗的。
0: 哎，就是对对对，反正我们家就是有我大伯，感觉就是啥都不用操心的，
1: 顶梁柱。
0: 哎，对，有依赖的
1: 老大嘛，
0: 哎，
1: 家里的
0: 有依赖的感觉。然后大伯其实对我也特别好。大伯有时候也说这个星期上去玩啊，我说哦好。然后我到了星期六星期天，我就蹦蹦跳跳的上去了。大伯大妈呀就给我做好吃的，因为那时候在学校上学有点苦嘛，生活不太好，我大伯就会给我大妈两个到菜园里面去折菜，搞那种菜呀，给我包那种馍馍。我到大妈包了个馍馍特别好吃，那个馍馍就是大概这么大，两边一样薄的那种。反正现在
1: 想起来还能想起那香味儿来。
0: 对对对对对，反正吃的就是感觉特别好吃那种。
1: 你说你这个有一个弟弟是吧？
0: 对对对，我大妈就是跟我大伯结完婚以后到山上去住了以后嘛，然后她就生了我大姐，过了好几年，然后我大妈怀孕了。
1: 怀了这个小弟弟。
0: 对，怀孕了。然后我感觉她怀孕了以后，我大伯特别开心。我感觉我大伯当时那种笑，现在在我印象当中还是那种咧着嘴在那里开心的不得了。直到慢慢她一天天的长大呀，她大了，她会叫姐姐了。我只要一去他家，我一拐他那个拐弯的时候啊，我很远我就开始喊他的名字，我说陈峰，我就这样喊。怕我大伯给那个厨房的那个门关住了，他就会趴在那个下面的有一个孔在那里，趴在那里喊，等着我看我的那种感觉。抱着我，每次抱的时候，有时候他调皮啊，我就去买一袋泡面，他把他背在肩膀头上的时候，我就故意这样摔那个泡面给他好几次。我有时候我还摔到他那个鼻孔里面去了，他就在那里啊啊大叫，好几次都是这种感觉。我感觉他那种笑我特别，其实有时候我又故意摔错的那种感觉，他也在那里哈哈大笑。
2: 全家人十分宠爱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弟弟，视他为掌中宝，每当周末背着弟弟玩耍，也无疑成了进局必做的事。但是幸福的时光却仅持续了1年半，在2001年5月26日这一夜，突如其来的灾祸让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
0: 2001年4月初四晚上的时候，我奶奶就做的那个鸡蛋面条，正我记得最清楚，就是那时候我们家灯都是那种黄色的灯，很暗的那种。我奶就在那锅台边准备给我和我家大弟弟盛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就来了，就是我大伯以前的一个邻居，他跑过来说，他说吴磊，你家大儿子陈一斌去哪里了？当时我奶就是随口就说，他说他今天不是跟他四妈家插秧吗？因为我大伯就是热心肠嘛，就是自己的事没干完，都跑到别人家去帮那亲戚啊，怎么只要有人招呼他，他是一点犹不会犹豫的。我明天就给你弄，你放心吧，就是这种人。他说他家出事儿了，你去看看吧。当时我跟我奶奶两个想的那没想那多，就是晚扔的嘛，趁着出事儿就直接走了。 但是我奶两个当时走得挺匆忙，匆忙走到一半的时候，我跟我奶奶两个就嘀咕嘀咕，我说，你说我大伯能出啥事啊？要么是我弟弟水烫着了，还是磕着了碰着了，还是那个，因为他俩在山上面嘛，很正常，有人摔着哪里去了、嗯。我们当时就这样想，
1: 就没往太严重的想，
0: 没往太严重的想，就是这样。然后又不知不觉，反正走上去了，走上去了，刚拐到我大伯那个弯那个，看到我大伯那个房子，就这样上。

0: 上山顶的，然后还有拐弯上到那个房子那里去，我就看见好多人在那个在我大伯那门口晃，走来走去的那种。我奶就是很匆忙匆忙，我奶那时70多岁了，我跟我奶俩就是反正就小连小跑连走的那种，跑到那个老房子，刚一到那边，有个人就说蔡金迷死了。蔡金迷就是我的大妈。当时我就很惊讶，我奶一听到这句话，哇的就哭了。我看见我奶哭，当时想，我就感觉就是大妈怎么死了。当时我跟我奶俩又在蒙在地上哭嘛，我在边上就扶着我奶奶，我也哭。很多人就是七嘴八舌的这样说嘛，哎呀，他说这蔡金迷不仅死了，陈新兵也死了，家里特别乱，他说你赶紧报警，有人去帮他报警，好些人就是邻居嘛。然后这边说，他说应该去找我爸爸，他说去找我，因为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在河北打工。
1: 哦，当时不在家，在外头打工。
0: 当时我就鞋子也不知道鞋子是怎么掉的，我都不知道，我就山上跑着，天黑了嘛，6、7点那时候。我就跑到下面去打电话找爸爸。
1: 打电话赶紧找爸爸。
0: 对，因为我们那里农村里面就一部电话。反正当时就是也不知道怕，也不知道山上那山多树林子很高啊，有树茶树都有的。当时我也不感觉到有多怕，就这样跑到那里去。我就跟那个小卖部的一个老板说，我说你帮我打电话吧，打给我爸爸，我说我大伯死了，怎么就这样跟他说。其实姐姐那时候有人给他打电话了，
1: 对，
0: 姐姐在广东。
1: 就是大伯的大女儿是吗？
0: 对对对。也有人给姐姐打电话，其实给姐姐打电话，姐姐挺可怜的，姐姐不知道大伯死了，她打电话，她说你回去吧，你家里回家一趟，然后姐姐还跑着去给弟弟买衣服，当时我姐夫他们都瞒着我姐姐，然后不知道过了多久吧，警察
1: 就来了，
0: 就来了，警察那个声音你知道吧，可以照亮我们整个村，反正就是。人家都说警察快来了，警察快来了，这边就说你不准搞乱现场。我大伯是趴在床上的，
1: 你看见了是吗？
0: 旁边的人是七嘴八舌的，我就在那里，我就在门下面，有人都是在这样说他的状况，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的。当时整体的情况就是我大妈在床上挣扎过的，就是因为被人推了，抢我弟弟，弟弟不见了，别人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感觉太可怜了。然后到时候我大伯就趴在床上就这样，好像他的裤子都是有泥巴的，因为那天他跟
1: 插秧去了吗？
0: 对，
1: 他去插秧
0: 回来。桌子上面还有酒杯，还有菜，那个菜是怎么回事？其实说到这里，你知道那人有多残忍，吃着喝着我大伯当时说的菜，当时我都在想，你这人怎么这么残忍？你吃着别人的东西，喝着别人的东西，你还把他两个要他的命。当时我们就在那地上，我感觉我跟我奶奶在，我听到这样七嘴八舌的，我真的我脑子里面嗡，我受不了啊！我都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匆匆忙忙的，人家说没有棺材，那这几人意外死亡，哪里有棺材呀？我们那里有种棺材的吗？
1: 对，棺材里都是给老人提前打的。
0: 对对，第一想的就是想着奶奶的那个棺材，急忙急的想着奶奶有一顶棺材吗？首先想到我大妈，一辈子太可怜太辛苦了，在我们家辛苦几十年，死的还这么惨，然后他说把这个好的给大妈用。当时村里面的人然后给大伯做了一个，就是没那么好，比奶奶的要差一点，你知道吧，当时做了一个小一点的给大伯，然后就这样草草的，反正就给大伯就这样葬了。姐姐回来的时候大伯已经葬了，姐姐回来的时候就看那两

0: 后来这些年你们都是怎么过的？
1: 爸爸就想着去找弟弟，当时我爸爸就骑着自行车到处去找，到处找，找到然后家里这个家他也守护的。
0: 对，大伯过去了就得靠你爸，你爸是老二，
1: 对
0: 吧？
1: 那时候我感觉我爸瞬间比以前感觉的成熟了一点，好像他就想的说是大伯不在了，这个家也不能没有了呀。他就有时候跑到大伯家去看看，有时候跑到山周边转转，就是那种跑到大伯坟前去看看的那种感觉。在这之前没事的时候跑到大伯上面去捡捡瓦呀什么的呀。其实那几年我爸爸真的老了，在这中间的时候，爸爸那时候那七年前不是生病了吗，动了一次手术啊，脑子也不如以前了，就是他每次他

0: 还是会到大伯家去。上房子上捡了有瓦，
1: 那个房子是不是现在都没人住了？
0: 没人住，
1: 就是以前他们那个老房子。
0: 对，那个老房子没人住，但是我爸爸还是会去帮他瓦给他捡好。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想等着弟弟回来呀。因为我大伯当时埋在后面，埋在后，就在离他那个房子不到20米。我想那时候注定他也葬在那里吧，他也要等弟弟回来吧。然后我爸爸就这样，一直坚守着这个。大伯这个家，包括周边的那时候我大伯以前种的那种茶子树啊、板栗树呀，那些东西都是大伯种的。我大伯种的那种树，以前就这么小小树苗啊，很小的，现在都变得很大了都。
1: 长大长高。
0: 哦，都长大了。我大伯坟前那有一棵板栗，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一根这么粗的小直柳的条，上面接几个板栗。现在都长得这么粗的树，都长得好大好大的那种树了。然后我爸爸其实也不舍得去砍它。就是感觉其实每年我爸爸摘那个茶籽啊、板栗啊这些东西，其实爸爸也很辛苦嘛。我跟妈妈两个，其实他也不是说挣了他卖多少钱，因为这是大伯存钱的时候就是
1: 留下来的。
0: 然后我爸爸舍不得给他弄掉，舍不得给他砍掉，一直留着，
1: 还得让这一树好好在那长着。
0: 对，只要东西在，只要我大伯那个家房子不倒，房子在，就感觉我大伯大妈都在。然后弟弟回来起码能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家，他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生的呀，这是他的根。
2: 茶籽树、板栗树如今都已硕果累累，漫山遍野开的花也香极了。昔日欢声笑语、人丁兴旺的大伯家，已是杂草丛生、砖瓦散落、蛛网交错。大妈曾穿过的高跟鞋，小峰弟弟用过的小奶瓶、小摇床，房屋里的陈设都还是当年模样。看到这些，仿佛时间就定格在昨天，但转眼留给亲人们的却满是思念与牵挂。89岁的奶奶无数次用脸颊紧紧贴着孙子照片，无数次在家门口守望，全家人都盼着能早日找到小峰，和他团聚，以此告慰去世的大伯大妈。
0: 事儿发生这样了以后，反正警察们在那边帮我们破案。其实那时警察他们也挺的很辛苦的。其实我小时候很少看到警车的，因为我们那里没有这些东西，也不会来，也没事儿，你知道吧？那是农村里有啥事啊？自从我大伯这个事儿发生的嘛，那警察就是经常开着车，看见从我们那个公路上面走来走去。那时我们家就是希望，就是他希望
1: 能有调查结果。
0: 对，希望有调查结果。
2: 自接到案件后，河南警方成立常竹园乡526杀人抢婴专案组，夜以继日侦查，从未停歇。经过多次调查，警方最终锁定嫌疑人为案发前几天曾来过村里的一名张姓游医。同时对嫌疑人张某抢婴后可能逃离的一系列路线进行追踪排查。
3: 就是说这个人的特征很明显，就是不到1米6左右嘛，不是太高，这个有点罗彩湖的样子。2004年公安部啊针对这个全国的杀人抢婴案件进行串并。到了2013年，那么我们又对这个命案结案进行了清理。我们对命结案现场提取的一些是生物检材，砖头、案发现场遗留的银针，还有一些纸张，也没检验出他这个小孩父母的，就死者夫妻的 DNA， 同时也没有检出嫌疑人的 DNA。到了2018年，那么我们再另辟途径找 DNA， 那找谁 DNA？ 那我们就找他父母的 DNA 这个研究，那我们最后开棺验尸。
0: 我当时我们都说异口同声说可以，一定要开这个棺，因为这是唯一的能找出弟弟的唯一的一个希望。
1: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就是今年的事儿。
1: 今年
0: 的，对，就是今年的。然后我姐姐我们就回去了。第二天的时候，就是早上5点多，我们都上去了嘛。我爸爸什么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最早是我爸爸把那个棺打开，就是把那个土拔掉嘛。我和我姐姐俩站在那里，当时就看见那个棺木全部烂掉了，烂的都不能弄的那种。我爸爸挖那个东西的时候啊，根本都不敢在上面，就一点都不敢去动，都 已经塌下去了。当时一开棺的时候，你知道吗？就看见我大妈、我大伯那个棺里面，你知道吗？有一个毛毯，那个毛毯就是以前的时候我在他家我都盖过的一个毛毯，居然还没烂。当时我跟我姐姐两个看到这一个，我姐姐两个抱头在那儿哭嘛，我在那儿难过，我们就在那儿哭，我就忍不住说了一句，我说这景观这是你们带走的我们传家人的希望。当时他说很放心好嘞。
1: 我问问妹妹，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把弟弟找回来，20岁的大小伙子了是吧，你有什么希望呢？
0: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假设把弟弟找着了吧，我把他带到我大伯的坟前，跟我大伯说，你儿子回来了，你用命保护的儿子终于回来了，我就想这样跟大伯说。
1: 今天妹妹除了你还有其他人陪你来吗？
0: 有，我大姐和我爸爸都来了。
1: 都来了哈。
0: 啊，
1: 我们请他们一块儿上来。
0: 好，
1: 可以吗？
0: 好，
1: 好，来，来，我们掌声有请。大叔中间坐。您好，您好。
4: 你好。
1: 那是大姐。
0: 那是姐姐。
1: 这是全家人现在的希望，尤其作为亲大姐，直系血脉的这个人啊。
0: 对。
1: 姐姐拿的是什么呀？
0: 我那是给弟弟买的衣服。
1: 给弟弟买的衣服。还有鞋。我们希望今天能圆你的梦，今天能让这个弟弟出来，穿上姐姐给他买的这套新衣服，好吗？
0: 谢谢。
1: 来，真的希望我们今天大门打开，这个孩子能出来。
0: 好，
1: 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
5: 陈庆局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之后，我们就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是叫陈永峰，小名叫峰峰，他是1999年9月23号出生的，2001年的5月26号，弟弟在长竹园乡上峰山村山上的家中被偷走，而爸爸妈妈也不幸地在此次事件当中离世了。警方接到报案之后，通过对现场的勘查，发现嫌疑人很有可能是来村里不久的一位江湖游医，而知道这一位游医线索的人只有去世的大伯。线索中断，但是警方从未放弃寻找，直至今年案件有了新的线索。于是呢，我们等着我寻人团立即前往了河南信阳，与跟进案件17年的陈警官碰面。
6: 您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是多大？
7: 我27岁。
8: 到整个2018年，这个案件已经过去17年了。我们拟定了一个思路，就是想找到这个小孩，通过这个小孩找到这个游民，也就是所谓的案件嫌疑人。都是在今年上半年，我们通过多方做工作，做土壤、死者其实的工作，统一开棺验尸，提取这个死者的相关组织进行定位、数据的采集，做出来经过一个多月的紧急比对，排查出来了100多位和这个死者定位比较接近的相关人员的信息，最终发现一个张姓的，他的身份特征和我们这个死者的定位比较接近，他就是在2001年前后被他的养父抱。
5: 那么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们寻找了17年的弟弟？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最后出现这种意外，弟弟没有了。我们长江人的希望就是找弟弟。
1: 爸爸妈妈不在了哈，就是这些哥哥姐姐都是你的亲人，都等着你回家。
2: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为元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僵尸把弟弟找着了吧，我把他带到了大伯的坟前，跟我大伯说，你儿子回来了，你用命保护的儿子终于回来了，我就想这样跟他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两位，他们是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队长李佩然，还有一位是副大队长陈从军。我知道你们现在最心急的一件事就是见到弟弟，但是请你们千万不要着急。我首先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家的孩子峰峰我们已经找到了。放心放心，但是关于这个案件的确还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先请二位警官和我们一起坐过去，咱们慢慢的聊好不好？先缓一缓，先缓一缓，来，二位警官请缓一缓啊，咱们坐过去啊。

0: 咱们坐下来吧，二位警官也坐下来。
1: 来，请坐。来，两位警官坐。
0: 我知道家人肯定特别着急，咱们就先请李警官给咱们介绍一下案件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和细节。
1: 好，
2: 好的。2001年5月26日，我们辖区发生了一对夫妇被杀害，一名2岁的男婴被失踪的案件。案件当时由于条件的限制，一直没有侦破，但是我们公安机关一直以来没有放弃对该案的侦查，不断地收集证据。今年7月份，我们获取了被害人的身份信息数据，通过关联比对、科学甄别，终于找到了失踪17年的孩子。现在该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我们公安机关缉拿归案，他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3: 谢谢，
4: 就是抓着了，
3: 谢谢你们。
4: 那个坏人抓着了
5: ，
4: 已经抓着了，已经抓着了。我们先问问孩子，
0: 孩子在上学呢，还在上学，学习非常好。嗯，但是他在上学，
4: 上大学吗？20岁？
0: 上高中，对。
6: 这个孩子能够找到，首先我们很欣慰，这个孩子也很争气。如果他能够考上大学，我们圆梦基金将资助他完成学业，让他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3: 好，
7: 谢谢。
8: 这起安宁破获呢，得益于现在呢，飞速发展的这个科技和信息化技术。科技的进步和信息的发展呢，为侦破这起案件呢提供了可能。任何案件只要有1%的这种希望。这种可能，所以我们公安机关都会去尽100%的努力去实现突破，去侦破这起案件。
9: 我觉得这起案件的侦破啊，确实体现了我们公安机关绝不放过一起命案，绝不放弃解救一名被拐儿童的这么一种决心。我们对这些案件啊，都是孩子找不回来，专案组不能撤销。要一直开展侦查工作，直到把孩子找到，把犯罪分子抓获。
4: 谢谢所有为这个案件努力的警察同志们，谢谢。
0: 我还得告诉你一件事儿，孩子我们找到了，而且其实孩子我们是带到北京来了，但是因为出于对孩子隐私的保护，让你们私下见面，可以见到自己家的孩子了。
3: 谢谢。
4: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迎接弟弟回家。
0: 好，
4: 那些郁郁葱葱的树，它的主人就要回来了，祝你们一家人团圆幸福。
3: 谢谢。好，谢谢。

出去。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河南警方17年的不懈努力下，526杀人抢婴案最终告破，违法者必将受到法律严惩。在警方护送下，当年被抢走的小峰回到了亲人身边，他第一时间去祭拜曾经用生命保护他的爸爸妈妈。小峰，加油！祝福你考上理想的大学，也祝福坚强的你今后生活平安幸福。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0: 的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0: 法？对，
3: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3: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 这个很有意思，
0: 听说过。
3: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0: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1: 对，
2: 我
1: 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

0: 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5: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看着。
1: 对。
3: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5: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1: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5: 你合着20斤长吧？
1: 对，
5: 幸亏没有初四你
1: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1: 140，
0: 140，身高呢？
1: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3: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3: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5: 好。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 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你好，刚才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
1: 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

0: 管不住嘴的一种，
1: 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失。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有请求助者上场。
1: 大家好，我叫魏阿慧，来自福建南平，今年28岁。
2: 在阿慧的童年里，读书写字是她唯一的愿望。然而，这个原本美好的愿望，却让她一次次陷入绝境，再也见不到她日思夜想的亲人。
1: 今天我是来找第一任养父母的，只有在他们身边，我才会感觉到有童年的。
3: 大家好，你阿姨好。
0: 嗯，你好，坐。孩子，你找什么人？
3: 我是找我的第一任养父母。
0: 第一任养父母？嗯，
3: 我老家是安徽的，家里有爸爸妈妈、爷爷，还有三个哥哥。我是在家里排老四。
0: 老家就是你自己的家还是养父母家？
3: 第一任的养父母。哦，可能家里就是重男轻女吧，男孩子读书就是说长大有出息，

0: 女孩子早就是说早晚都要嫁出去的，所以说哥哥在家里都是上学，和我就是在家里干干家务。
1: 但是我很羡慕我哥哥有上学，天天背着书包去上学，回到家写作业。但是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说让我去读书，因为哥哥在家读书，然后我妈妈会一直让我去外婆家里玩。
0: 有一次去我姥姥家玩，姥姥没在家，我然后就蹲在姥姥门口等。姥姥的邻居我们叫婶婶，后面去的婶婶家坐，然后婶婶就说：“阿慧，我今天跟你讲个事情，你爸爸妈妈就是你的舅舅和舅妈，你和你妹妹是双胞胎。当时你妈妈生你的时候，然后你们俩姐妹就一直哭，什么都不吃，当时家里就是比较穷，她养不起两个孩子，一定要扔掉一个。”家人就会选择说把老大给扔掉吧。
1: 我的妈妈就说，我刚好生了三个儿子，她说要么你把这个女儿给我吧，就别扔了。后来就给了我的现在的妈妈的家。后来姥姥回来了，然后因为婶婶交代我不让我去问嘛，后来我就一直也没有问这件事情。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不是我爸爸妈妈亲生的。
0: 第一任养父母虽然说没让我上学，但是在他们家里能感觉到我的童年，他们对我非常非常的好，妈妈特别的疼爱我。就比方说做衣服或做鞋子，她都会想到先给我做，妈妈就会跟我在鞋上绣花，说慧慧你过来一下看妈给你绣的花好看吗，我说嗯，但是我看了给妈妈说你特别好看。哥哥就会看到妈妈说，妈妈你为什么给阿慧做鞋子做新衣服，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当时我觉得特别的幸福，虽然说爸爸妈妈没让我上学，但是我在家里也是很宠爱我的。直到我八岁的那一年，妈妈就说，阿慧呀，你出去乞讨，说乞讨一年的时候回来，妈妈就给你请个家教老师。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家教老师，但是我只知道只要让我上学我就特别的高兴。我当时答应了我妈妈，出去一年回来了，第二年的时候妈妈又让我去一年。当时我就是因为想上学，我就说好，我也相信妈妈说的话。当时也是去了一年，过完年才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但是我就特别的高兴，我说这次回去我妈妈肯定会让我上学了。但是后来我哥哥去报名了，就没有提过说让我去报名，后来就跑到姥姥家去了。直到从我姥姥家回来没几天吧，妈妈就又问了一句，阿慧你最后出去一年，妈妈绝对让你回来读书。当时我就觉得妈妈讲的话我不会再相信的，就是她会一直骗我。然后我就跟我爸爸爷爷还有我们家的邻居，后来我们就走了，到了福州的台江，到那边乞讨。爸爸有固定的一个约定，就是说一天让我要35块钱到40块钱，要不到那么多。后来我就拿了一个大袋子去捡破烂，然后直到遇到一个个子高高的差不多17、18岁的哥哥。我问哥哥讨的时候，哥哥就拿了1块钱的硬币给我，当时我特别的开心，因为那个时候都是1毛、2毛或者是5毛的。我还说谢谢哥哥。当时他就问我，小妹妹你这么小怎么就出来讨乞了，为什么没读书啊。然后我就跟哥哥讲，男孩子读书有用，以后长大有出息，我长大要嫁人的。后来哥哥说，那你爸爸妈妈呢？因为当初出来乞讨的时候，妈妈有教过我，就是说别人问你的时候，爸爸妈妈呢，我就说离婚了。后来我就跟他哥哥说爸爸妈妈离婚了，后来他就从他的口袋就掏出了一张10块钱的纸币给我。我当时高兴坏了，我说我要捡多少废品才能要11块钱。 哥哥就来一句说。

0: 你想不想读书？我说想，不然你跟我做妹妹吧。我家里没有兄弟姐妹，我妈就生我一个。你跟我做妹妹的话，我爸妈肯定很疼爱你，会让你马上上学，像别的小朋友一样。
1: 当时我一听到这个上学这个，我特别的，就是很兴奋啊。就是说，如果我去他家能上学的话，那我多幸福啊，就像我哥哥他们一样。后来我就像现在那位哥哥，就跟那位哥哥去了他家。
0: 当时他妈妈讲了一句话，等我把你养大了，你跟我儿子做老婆，跟我生个孙子。我说不是跟你做女儿吗？怎么会做老婆去了？当时阿姨讲了一句说，我有一个女儿，有两个儿子，怎么可能会收养你做我女儿。当时哥哥就站在我旁边，我默默地看了哥哥一下，哥哥没有吭声。等过完年，哥哥说要去福州打工，我就问哥哥，那我呢？哥哥说你跟我一起去。后面就跟他去了福州，哥哥就带我去商场。哥哥就问我，你喜欢那些娃娃吗？我说喜欢呀。哥哥就突然讲了一句话说，如果你答应我一件事情，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买。我说是什么？哥哥，哥哥说让我去，让我去做舞女。我跟哥哥讲，我说我不会去做这些事情的，我说我还这么小。哥哥说你如果不做的话，我就不要你了。谢谢。当时我说那你把我扔掉吧。后面哥哥就把我扔在大商场里面，我也跑着去过去追他。我说那你给我一点钱，我没有，身上没有钱。后面哥哥就扔了50块钱给我，他就走了。当时我在商场里面，我没有哭，因为特别多的人，我不敢哭。后来从商场走上来的时候，商场走上就是公园，当时我一下就忍不住了，我被哥哥给骗了。后来我就靠那50块钱，每天就会吃一根红薯，烤红薯。我如果很渴很渴的话，我会去看别人家的门口来自来水喝。最后一天就是身上已经没有钱了，我遇见了父亲的养母。养母就问我，你怎么一个人在公园了？你爸爸妈妈呢？我骗了我养母，我说我爸爸妈妈离婚了，我是我爷爷带出来的。他那你爷爷呢？我说我爷爷叫我在公园等他一下，他去买东西，结果买了这么久都没回来过。我说我去你家送保姆吧，什么我都会做，只要你给我一口饭吃，有地方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养母的心挺好的，就说那不然这样子吧，我家里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他那你跟我做小女儿好不好？就是你去我家就排老五了。我说好。我第一次见养父的面的时候，养父是很恶毒的看着我说，这么大了，谁家把孩子养这么大还会扔掉？肯定是脑子有病的，在哪里给我捡的，给我送到哪里去。但是养母说既然都捡回来了再把它扔出去，她说我不忍心。后来我养父就跟我的姐姐哥哥妈妈说，我们来打个赌吧，我们把这个女儿养到大的话，养到18岁，她如果不跑的话，我把头剁掉给她当凳子坐，给她当球踢。
1: 我养母就是说，我既然捡回来了，我就不可能再送出去。当时我养母的时候有说让我上学，养父的意思就是说跟他一碗饭吃就可以了，跟他上什么学，又不是我们家的孩子。然后自从那一次过后，养母也再也没提过了，我更不用说了，我也没提，不敢提。后来就这样子留在他家里待了3年。
0: 有一次就

0: 就是我说我要出去打工挣钱，爸爸说就你长得这么丑，又不认识字，身份证什么都没有，人家脑子有问题啊，给你一个月给你几百块，就不让我出去打工。我跟杨波讲，我肯定要出去上班了，但是我保证我出去上班的钱都会给我妈妈。后来给我养母就去的快餐店洗碗洗菜，天天洗菜泡水，这边全部泡烂掉了。有一次一个小女孩，她是在超市上班的，她就说去超市上班比较轻松，我听着说挺好的，我就在这边辞职了，就跑到这个超市上班。因为超市上班必须要称什么散的东西，比如说鸡蛋啊饼干之类都要称的，因为我那时候不认识字，是奶奶称的特别多，挺大一袋鸭蛋的。当时老板娘就站在我旁边，我一紧张我才称了两块多到三块钱吧，当时老板娘就看到了，我也觉得肯定是称错了，这么多怎么可能这么便宜。后面老板娘没有当着我们同事的面前说我，就直接把我叫出来单独问我说，妹妹你是怎么没上学呀？我说哦，当时老板娘说在超市上班一定要会认识字，她说像你今天称那个鸭蛋就称错了，她说我真的不是想赶你走，是实在是不能留你。后来我就离开这家超市，当时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学会认识字，一定要学习，不然我以后肯定就不会找到好的工作，就会一直找到工资比较低的或者比较辛苦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想尽办法去学认识字。
1: 你现在认识不少字了吧？
0: 嗯，有一天是我同事发了很多信息，打电话问我你为什么不跟我回信息，我不知道信息在哪里。后来我朋友把手机信息打开说，哇你这么多信息啊，因为以前的手机和现在的手机不一样，里面会有一个信封会飘来飘去的。朋友就说这个信封就是我们发的信息飘来飘去就飘到对方去了。我说哦，
2: 后来就慢慢去学啊，因为我不知道给谁发，我只有给自己发，我就会自言自语就说你在干嘛呀，你在做什么呀，有没有想我呀，就是我发那些字我会记住脑海，就会知道这个是什么字，就好像自己给自己考试一样。
3: 为了能够读懂书，发信息认字，听歌认字，阿慧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认字方法。在不断的努力和坚持下，阿慧终于从一个想读书的女孩变成了一个会读书的女孩。
2: 后来我就去逛书店嘛，人家会拿一本书，要么就是坐在那里，要么就是靠在那里，然后就是一脸的微笑，就感觉他看书特别的幸福，我就看别人那样的特别羡慕。我也拿了一本书，就是大部分字还能看懂一点点，但是看着看着又不认识了，后面又把书放下去了。我就去看那个炒菜的书本，因为它上面有图片，比如说姜啊蒜啊它都会有配，上面都会有写什么什么字，然后我就去拿那些字，拿那些书去翻来覆去的看，就会记到脑海里面什么字什么字。现在比方说你如果说让我认字的话，可以认到一两百个字。
0: 慢慢的就努力的认字，上班挣钱。
1: 你这么努力的去生活，是不是日子越过越好了？
0: 之前说想开蛋糕店，或者是饮料店，但是想了一想，蛋糕和饮料就是配料比较多，我怕到时候配的不好，记性不好
1: 赔钱。
0: 对，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水果比较简单，就说开个水果店吧。
1: 水果店啊，
0: 对，后来我就把店面也租好了，押金也交了，但是他那个消防一直没有过，所以说我们店面就动不了，
1: 现在没开成。
0: 对，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一想，就说开水果店也要投资

0: 万块钱和七八万，但是我说水果店又不是自己的家，还不如买一个小小的房子，付个首付，有个温馨的家。
1: 有房子了，
0: 这边买
1: 的，
0: 现在有个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小家。
2: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挺励志的一个故事，因为你想在他的童年，他会觉得他一直是很饥饿的，他不管是跟着那个哥哥走，还是后面跟后面的养父母
1: 都要上学
2: 啊，他都是为了上学，而且你想他始终处在一个饥饿的状态下，甚至学会识字儿都是靠菜谱学会了识字儿，就对普通人而言这已经挺不容易的，而且他靠自己的努力然后在一座城市扎下根儿，然后还能够把一套房的首付给付了。
1: 小女孩挺咬牙的，要不会就使劲忍着。
2: 对啊，其实我觉得对一个特别坚强的一个孩子啊，
0: 谢谢。
1: 你现在
0: 当年三十岁这辈子最难熬的，因为看到身边的朋友朋友圈都会发在家里过年了，给爸爸妈妈团聚了，所以我看到朋友圈我就特别的难受。姐妹会说叫我去她家过年，我说我不去，因为 你在家是爸妈比较宠的，如果我去的话，比方说你爸爸妈妈给你夹菜，我看了会更难受。我现在的生活愿望就是找到我的第一任养父母，
1: 第一任养父母，
0: 但是我不知道爸爸妈妈在哪里。
1: 你当年离开家的时候已经不小了，你不知道你们家在哪儿吗？
0: 因为当时我八岁就出来了，
1: 不认字儿，所以
0: 找不到家。只知道是家里是安徽的，但是不知道
1: 在哪儿哈。
0: 对，
1: 除了想找到你的养父母，你没想过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
0: 因为我是在第一任的养父母在他家长大有童年的，所以说跟我自己的养父自己的亲生父母是没有什么感情的。
1: 没什么感情。
0: 对，我要找到我就是第一任的养父母。
1: 找到爸爸妈妈之后，
0: 我会把我自己福建南平的房子卖掉，就是卖掉的钱我会拿到自己老家做点小生意，
1: 守着养父养母。
0: 对，
1: 就这样过一辈子。
0: 对，就不想再也不想离开，
1: 不想折腾了，
0: 因为这么多年一个人过得一点安全感没，太苦，心里
1: 太孤单了。
0: 对，
1: 好孩子，我们祝福你啊，祝福你今天能找到养父养母，能够回到你的家，好吧。来，站到这儿来，我们看看大屏幕，舒东他们帮你怎么寻找的，往前走。好，舒东请。
3: 魏阿慧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要找家的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啊，你记得你的原名叫做魏阿慧，你的家乡呢是在安徽合肥一个叫做魏庄的地方。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呢，你是在福建省的福州市被拐的。根据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公安部门以及保卫回家的志愿者，一起帮你展开了调查。
4: 根据你的记忆，我们在安徽境内进行查找，我们发现在安徽合肥境内的长丰、肥东、肥西三县有很多叫大小魏庄的地方，我们进行一一走访。当地居民没有听说过魏阿慧这个名字，也没有听说过谁家丢失一个女儿，因此我们的寻找进入僵局。
5: 我们注意到你记忆中的家乡有外出乞讨、过年蒸馒头等风俗信息，这些都是安徽阜阳的风俗。你家的位置离县城不远，走过麦田便是火车站，经过仔细排查比对，发现这个信息和阜阳市太原县阮桥镇大魏庄这个地方比较符合。我们也打听到在这个魏庄确实有一户人家的女儿于2001年在福州走失，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你想要找到的亲人呢？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准备好了吧，阿贵？
1: 准备好了。
0: 好，桂圆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爸爸妈妈领过来。
1: 啊，我对不起你啊。

0: 姐姐坐这儿，
1: 坐下来，坐下，坐下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0: 姐姐，我问你啊，你反复的说你对不起孩子，怎么对不起孩子了？
2: 去医院，我要不去，不让了，不让去，不都没有事了吗？
3: 我们那都是农村这个西区，都是到手球完毕以后呢，都是老人小孩都去，
0: 自己要点，
3: 对，要点，搞点是搞点这个生活费。
2: 做饭做都是我来做呀。
0: 你手里拿什么啊？
3: 我手里拿的是他小时候的照片。
1: 阿慧，你看看小时候的照片，上面还有你三个哥哥在一起，可能都忘了他们长什么样了吧？爸爸一直给你留着这样的照片呢，
3: 就是唯一的是一张
1: 照片，唯一的一张，
3: 唯一的一张照片。
4: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啊，组织、强迫、利用儿童乞讨是违法犯罪行为。即使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养父母或者其他亲属，也没有权利，组织、强迫、利用孩子来乞讨。只要是实施了这个行为，就应当被追究相关的责任。如果是父母在利用儿童乞讨的话，可以剥夺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当然，现在是过了追诉时效了。对于阿慧被拐这个事情，我们会部署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争取把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1: 阿慧啊，在这次我们大家一起帮你找你的养父母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发现，现场还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们请我们来到现场的宁夏银川的警方来为我们阿慧来解读一下，我们到底发现了什么？来，有请。
5: 你说，他的亲生父母其实并不是他的舅舅和舅妈，而是另有其人。他的爸爸妈妈，很早之前就离婚，离婚之后，他的爸爸把他交付给他现在的外婆。他的外婆将他送至他现在的养父养母家中进行寄养。
0: 哦，谢谢谢谢。
1: 他的爸爸其实是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他是他第一任妻子的女儿，然后后面又娶了第二任妻子，然后再把阿慧送到了他现在的所谓的舅舅舅妈家。但是这一切阿慧都不知道，他以为他是舅舅舅妈的亲生女儿。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帮阿慧找到了他的亲生父亲，但是因为这个情况比较突然，而且呢也没有征求阿慧的意见，我们今天并没有把他的亲生父亲请过来，但是我们拿到了联系方式，所以不着急，阿慧你可以再去考虑一下，如果你想清楚了或者做了决定，我们可以下来再把联系方式给你。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阿慧坚强的性格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高兴，而且也非常的钦佩。阿慧刚才一直在说他有一个小愿望，说是想开一个蛋糕店，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想帮你一个小忙，我们特意请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蛋糕师。
0: 哦，
1: 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什么礼物？我们请他上来讲给你听，好不好？来，我们掌声有请。
0: 慢点，师傅，给个蛋糕模具呗。
6: 大家好，
0: 漂亮的小伙子，这是个啥呀？
6: 哦，这是一个翻糖蛋糕的模型。
0: 哦，旁边这个盒子里弄什么？
6: 这个小的杯子蛋糕都可以吃到。
0: 都可以吃。
1: 阿慧，来，先尝尝好吃不好吃。要是好吃，以后看看是不是请我们一位蛋糕师来教教你。来，我们请蛋糕师讲一讲，今天给阿慧准备的是什么礼物？
6: 通过节目组听了阿慧的这个故事，然后做了一个他喜欢的一个蛋糕店的一个翻糖蛋糕。这个店里面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精美的小甜品，把这个送给他。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礼物，如果你愿意，我们欢迎你跟我一起学习，然后我承诺可以一直教你，然后直到你成为一名蛋糕师。
0: 你赶紧说，阿慧愿意。
7: 我愿意。
0: 谢谢这哥哥。
7: 谢谢哥哥。
1: 希望未来不久的将来，你能够凭自己的本事开一家大大的属于你自己的蛋糕店。
0: 行，
1: 没问题的。
0: 好，阿慧往前走吧，带着你的父母，带着你的蛋糕店。
1: 谢谢
0: 阿慧，加油。
8: 想读书，阿慧被拐了。如今因为会读书，阿慧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9: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0: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9: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1: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9: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2: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3: 欢迎，欢迎。
9: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3: 萌萌瘦身成功了。
10: Hello 大家好，
13: 那您就是瘦身，
10: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13: 看出来了。
1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3: 哪位老师又来了？
12: 哎，你还真认识，
13: 是不是？
1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5: 大家好。
1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

0: 的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1: 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

0: 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 要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5: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

0: 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1: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生气了。
0: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我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1: 140，身高呢？
3: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哦、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哦，
2: 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所以
1: 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

0: 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位于福建省永安市的贡川古镇，在青山翠竹的陪伴下，已经走过了1200多年的时光。沙溪与湖共溪在此交汇，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一条始建于明朝的古城墙，宛如一位慈祥的老者，把这座闽中小镇紧紧拥入怀中，默默守护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隐匿在闽中山区的贡川古镇，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走在老街上，时光仿佛回到了过去。当地人讲啊，贡川有四古，他们是始建于明清时期的老民居，一口滋养古镇千年的古井，还有至今依然被人们使用的一座古桥，以及护卫古镇数百年的明代古城墙。走进这些古老的遗存，仿佛走进了这座上千年古镇的历史和传说。

0: 贡川古镇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80岁高龄的御史中丞陈雍告老还乡，为寻求一处清静之地颐养天年，他带领着家族一路南迁，来到了这里。
1: 他发现这个莽山的翠竹跟清澈的沙溪，他心情非常舒畅，于是就决定定居这个贡川。
0: 定居下来的陈氏族人在青山绿水间辛勤劳作，世代繁衍。从此之后，这里便有了袅袅炊烟，有了鸡犬相闻，秀美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定居。凭借着水利交通的发达，物资往来的便利，这个原本叫做挂口的小村庄逐渐发展成为一处繁华的集镇。古老的童谣在古镇中流传了千年，这里出产的官蒲草坚韧而富有弹性，制作出的草席舒适耐用。北宋年间，挂口草席畅销8闽，名扬四方，并作为贡品进献宫廷。从此之后，这里就被称作了贡川。仓廪实而知礼节，在财富的滋养下，贡川的读书人变多了。他们常在竹林边结庐而居，以竹所代表的高洁无私的品质来要求自己，并把这种风骨和气节带到了朝堂之上，化作一股清流为世人所敬仰。陈贯是陈雍的第11世孙，北宋神宗年间考中探花，入仕为官。宋徽宗时期，皇帝沉迷于书画，不理朝政，把国家大事交给蔡京处理。然而这位当朝宰相毫无为国为民之心，反而利用皇帝的宠信，大肆结党营私，迫害朝臣，如有不从，轻则诬杀不保，重则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当时蔡京一党故意诋毁司马光，要把他所著的《资治通鉴》付之一炬，许多官员为求自保，不敢仗义直言，但刚正不阿的陈贯却挺身而出，三番五次向皇帝冒死进谏。
1: 陈贯的想啊，这怎么办呢？他就找来找去，想来想去，最后找到一个，就书的这个序是宋神宗写的。他很快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皇帝。皇帝一看，哎，这书得到先帝的承认，那就算了，他就把这个书啊就保存了下来。
0: 陈贯的据理力争，为后世保留下了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但他自己却被蔡京一党罗织罪名，贬出了京城。不仅如此，他们还指使内侍黄京臣把他关进了监狱。
1: 尽管经受严刑拷打，但是这个陈贯啊，还是不屈服，而且大声的申辩。他说：“现在国家内忧外患，身为宰相的蔡京不为国家分忧，还在那搞这个一己之私、一派之力，这样下去我们国家就完蛋了。你不是想把国家毁掉吗？”
0: 尽管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严酷刑罚，但陈贯之言却字字铿锵。这份公而忘私、一心为国的忠义之举，深深震撼了黄京臣，不仅停止了刑罚，还把实情上奏给了皇帝。陈贯最终得以无罪释放。陈贯永不低头的风骨，使得蔡京一党极为恐惧，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构陷诬害。在陈贯为官的40多年中，他被贬黜放逐23次，历经8个省、19个州县。

0: 1924年客死他乡，终年67岁。正义可能迟到，却永远不会缺席。两年后，宋钦宗继位，蔡京一党遭到肃清，陈冠则被追封为谏议大夫。古镇百姓感念于陈冠的正直无私，把他供奉于家乡的祠堂之中，四时祭拜，香火绵延不绝。
1: 我既然在国家这个朝廷上做了官，我就要抛弃私利，所以说无私无畏他敢跟那些奸臣做坚决的斗争，逼利千仞，无欲即刚，他没有私欲，所以他无所畏惧。
0: 在陈世宗祠外，有一大片竹林。陈冠千古不屈的风骨，就像这一株株青竹一样，风吹不折，雨打不弯，永远激励着后世子孙。
2: 共穿着无边的竹海好像是一幅秀美的山水画，让人流连忘返。在古代，文人墨客最喜欢竹子的高雅，但是对于共穿人来说呢，这里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宝地。自古以来呢，竹制品、笋制品是贡川最具特色的物产。在历史上，他们依靠发达的水运交通，使这里成为闽笋交易的重要集散地。
0: 初冬时节，温暖的阳光洒在贡川古镇旁的竹海中，竹叶在阳光下闪耀着温润的光泽。邓长茂带着家人开始了一天的劳作。铁锄挥动间，美味的冬笋很快装满了竹篮。千百年来，郁郁葱葱的竹林仿佛一位无私的母亲，从不让人失望而归。春天的春笋，秋天的毛竹，冬天的冬笋，这一年三季的收获，世代养育着生活在这里的古镇人家。新鲜的冬笋跟肉一起翻炒，再加几根小葱，香味扑鼻。而泡好的笋干只需用清水煮沸，蘸些酱油，就是一道美味。每当节日来临，亲友相聚，竹笋浓郁的香气就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这就是香飘四方的贡川味道。自古以来，这里的笋叶就极为发达。明末清初，一年，贡川的竹笋大获丰收，各地客商纷纷前来采购，但市场热闹了没多久，就陷入了混乱。
3: 商人嘛，要求的最大的利益化，那么他肯定要压低收购的价格，来获取他自己的利润，所以他损害了这些笋农的利益。
0: 辛苦一年的笋农们到头来只能换得微薄的收入，一时间怨声四起，买卖双方矛盾激化。虚而有节，刚直无私，是竹向来的风骨。一直以来就明白这个道理的古镇商家决定共同抵制外来客商的恶性压价，他们在镇里成立了一间笋帮商会，为的就是让利于民。
3: 他们就制定了详细的从收购到经销的这么一种完整的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呢，他们就是秉承的什么公正无私，来确保笋农跟笋商的利益。
0: 自商会成立之初，这块正直无私的牌匾就始终悬挂在笋帮公站的大堂之上。自此之后，每年闽笋收获季节，笋商与笋农都会聚集到这里，大家一起商议收购价格。确定之后，商会会长会站在一块丹霞石上宣布结果。而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所有笋商收购的价格不能低于此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贡川逐渐成为

0: 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凝笋交易市场。到了清道光年间，这里的笋制品又走出了国门，远销到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古镇因此繁荣一时。而这块丹霞石也被当地百姓赋予了宫廷石的美誉。几百年的沧桑过往，丹霞石板逐渐被磨去了棱角，但公平无私的精神却一直传承了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古镇越千年，地富人贤，笋株销海外，邦战千天。数百年间呢，不知道有多少民笋从这里销往海内外。贡川的笋农笋商们世世代代延续着这方水土所浸染的独特气质，他们在生意场上光明磊落，正直不弃，更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呢，他们挺身而出，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0: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在西方列强欺压之下，积贫积弱，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之路。1904年，年仅18岁的笋商之子李宝俊，从报纸上看到美国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十分震惊。他从中看到了一条强国之路。为此，他和同乡刘佐成留学日本，学习飞机的制造和飞行技术，希望能通过努力为中国造出自己的飞机，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相抗衡。1910年，两人学成回国，他们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投入到飞机的制造中。但这些钱对于造飞机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2: 他就是非常着急嘛，到处去借钱，就是说要把这个飞机一定要自己制造成功。希望我们中国的领空上飞着自己中国制造的飞机。
0: 万般无奈之下，李宝俊回到家乡向父兄求助。李家是贡川有名的笋商，家境还算殷实。李宝俊的父亲和哥哥觉得造飞机这件事情有利于国家，当即决定，就算家族会因此变得一贫如洗，也要义无反顾地支持。
2: 就把福州的店铺，还有上海的店铺，都全部卖了，还把家里的田也卖了，筹措资金。
0: 李宝俊的父亲不仅变卖了祖产，还向上海的笋行借了一大笔钱。而古镇的乡亲们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送来了钱物。家乡人无私的帮助给了李宝俊极大的力量。他离行前含泪叩别父亲，说：今天我走着出去，明天我要飞着回来。1912年3月，一架凝聚着贡川人爱国之心的飞机在南京腾空而起，翱翔于蓝天白云之间。这是在中国国土上制造的第一架成功起飞的飞机，李宝俊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航空业的先驱。然而，令人惋惜的是，1912年10月，年仅26岁的李宝俊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南京。虽然没有实现当年驾着飞机飞回故乡的愿望，但他留下的技术资料却成为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代中国内忧外患，贡川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始终无私无畏，与其他地方的人们一起共赴国难。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东南沿海惨遭日军铁蹄蹂躏。福建省政府立即组织民众内迁， 但是如果内迁途中日本军舰突然进攻，就会引起一片混乱。

0: 后果不堪设想。今年90多岁的陈祥川，对于7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还记忆犹新。当时有很多共川损伤在福州做生意，他的父亲陈广选就是其中一员。在那个万般危急的时刻，大家聚在了一起，商量如何渡过难关。讨论间，陈广选提出了一个办法，把笋杆用绳索串起来，投入闽江入海口。
1: 笋杆遇水就会膨胀，体积也会变大，半沉半浮在海水里。笋杆的韧性很好，日军军舰的螺旋桨绞上笋杆就很难摆脱。
0: 要想成功阻止日军军舰，仅凭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陈广选连夜赶回共川，吩咐家人把自己库存的所有笋杆拿了出来，又召集留在共川的笋商，向他们说明了情况。
1: 我爸爸说，美国老友家，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那时候大家都要完蛋。我们把笋杆捐出去，我们是破产了，可是福州安全了。
0: 在陈广选的动员下，古镇里的所有损伤纷纷盘点自己的库存。然而让众人沮丧的是，即使所有货物加在一起，还是不足以凑够数量。
2: 我爷爷呢，这个和损伤们愁了一夜，第二天打开门一看，几十个损农呢，这个等在家门口，后面呢停着几十车的笋杆。
0: 原来一夜之间，陈广选准备用民笋填海来阻止日舰的计划传遍了古镇。天还没亮，当地笋农们就自发地把自己全部家当装上车，送到陈家门前。几十车笋杆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陈广选就在家乡筹集了30船，近30万斤笋杆。他连夜启程前往福州，并把它们全部投放在闽江入海口。当日本军舰抵达闽江口时，几艘走在前面的日舰螺旋桨就被笋杆缠绕住了，进退不得。其余船只也不敢再向前行驶。30万斤笋杆是共川损伤和笋农几年的产量，古镇人却义无反顾地把它们全部投入大海，成功为福州居民的内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3: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如今的共川古镇呢，已经渐渐褪去了昔日的繁华与喧嚣，但是从笋帮笋商那里延伸出来的文化传承呢，仍然是生生不息，润泽着这里的一方百姓。直到现在啊，共川人依然是用无私奉献的精神扛起了建设家乡的重任。
0: 20世纪60年代，古镇准备在湖共西上建一座电灌站，既能发电又能灌溉农田。但是请来专家估算之后发现，镇上的资金和人手严重不足，电灌站的建设陷入了困境。
4: 很多共川人知道了这个情况，纷纷来到工地要求义务参与。那时江如海还只有18岁，他也参与到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中。
5: 气候设备的影响，因为没有机械化，也没有电力化，啊，大家都是用山锄、土机，慢慢的啄，慢慢的爬，自己带饭。冬天的时候就是冷冷冰冰的吃下去，一直挖到晚上天黑了才回家。
0: 不要一分工钱，吃的是自带的冷饭，用的是自家的农具。这些当时只有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们，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私利，为的只是整个古镇的明天。工程进行到拦水阶段时，没有大型机械，没办法直接用大量土石快速堵住水流，小石块扔下去又会直接被水冲走，看着湍急的水流，大家一筹莫展。
5: 有一个人建议搞竹编楼，把那石头扔到竹编楼去，跳下去围水，大家衣服脱掉，很冷啊。
0: 当时正值寒冬，贡川的这些硬汉们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很快，几百篓土石在河床上堆积了起来，水流越来越小，河道拦截工程得以顺利完成。没有报酬，不计得失，贡川人就这样靠着肩挑背扛，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建成了这座宏伟的电灌站。从此之后，古镇人告别了使用数百年的煤油灯，而湖贡西两岸的荒地也成了一片沃野良田，当地的工业也得以迅速发展，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6: 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是一个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怎么处理啊？所以在这个平常的和平年代，每一个小我都发展充分了，这个大我也就会很好。但是呢，还有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先要把大我保住，我们这个小我才能生存，才能发展。
0: 每当农闲的时候，家住在笋帮公站旁的笋农江志光就会拿着一些工具来到古镇的城墙边，修复这条始建于明代的古城墙，20年来从未间断。贡川是城堡式古镇，数百年前为了防范匪患，当地乡民自发捐资6200银修建起一道长达3000多米的城墙。然而在岁月的更迭中，这条环绕古镇的老城墙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只有1300多米保留了下来。
7: 城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啊，老祖宗既然留下来了，这古城当时建也非常不易，我们要给它保留起来，给它修复起来。
0: 20世纪末，贡川人决定对古城墙进行修缮，大家请来了工程队，可是眼看着工期越来越近，修复城墙的古城砖却依然没有着落。就在工程队万分焦急的时候，城墙旁的工地上突然出现了堆得像山一样的古城砖。细问之下才得知，原来古镇居民们听说消息之后自发地组织起来，在周边地带到处寻找，短短几天时间就找到几千块。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再次在古镇中上演，同仇敌忾时，贡川人可以无私献笋，再建家园时，他们仍然可以无私献砖。在此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古镇人没有停下寻找的脚步，他们期望着有一天能够把所有的古城墙全部修复完成。
7: 早一些修一些，我相信应该是不久的将来会给它修完的，给它建成整洁的、美丽漂亮的、雄伟的贡川古城。
0: 如今江志光已经70多岁了，有时候他会给小孙女儿讲讲古城墙的故事，讲讲古镇的传说。这一块块古城砖就好像一位位贡川人，他们共同建成了这座古老而巍峨的城墙，也共同构造了这方水土的不凡气质与精神世界。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候， 大家都忙着采办年货，家家户户门前都贴起了春联，张罗着丰盛的年夜饭。古老的会清桥前再度敲响了太平鼓，铿锵有力的鼓点释放着人们内心的喜悦。

也敲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心地无私的古镇人，带着无比的自信，迈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

0: 奔流的江水像一支灵气飘逸的画笔，画出了瓯江两岸迷人的景致。在这处秀丽轻盈的山水之间，静卧着一座小镇古堰画乡。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沐浴着山的葱郁和水的灵秀，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千百年的时光中淡然雅致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1: 心中有闲事，悠然望山水，来到古堰画乡就更能体会诗中的这份惬意了。放眼望去，周围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在水天一色当中，山和水的界限也好像模糊了。泛舟水上，就像置身于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让人流连忘返。
0: 位于浙江丽水的古堰画乡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因地处两条水系交汇处，一路东去的江水把小镇分成了两个部分，古堰和古街。历史上堰和街之间没有道路，人们往来穿行只能靠船，舟楫轻摇，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如画的景致间。古镇因水而兴，历史上一直是一处商贾云集、百工集聚的繁盛之地。作为瓯江中游的重要码头所在地，自南宋起，来自上游的龙泉宝剑、青瓷和茶叶等货物都经由此处转运各地。古堰画乡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货物集散地。
2: 清代人的解释呢，他是这样讲：也能热闹如城市，六线来泉并一舟，说明那个时候就像城市一样热闹了，
1: 很繁华。
2: 在清代很繁华了。我说
0: 话了呀。往事越千年，如今这座藏匿于浙西南群山之中的古镇，既有着远离都市繁华的宁静与质朴，又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悠悠的古道两旁，一栋栋明清时期的老宅经营着传统美食和民宿，风景如画的瓯江之畔则成了学生和画家写生的好去处。说起今天这富足安定的生活，古镇人都会提到这座1000多年前修建的古堰，通济堰。
2: 我们丽水地区啊，过去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大部分都在山区里。我们这下面的碧湖呢，有一片平原，那有60平方公里，但是呢，那里呢就旱，有的涝，粮食产量呢就是上不去。
0: 为了提高当地的粮食产量，南朝天监年间，朝廷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通济堰，每天20多万立方米的水通过堰坝分流各处。
2: 到了下面以后，它分成48派，321条毛渠，像人的血管一样分布在碧湖平原，按涝保收。
0: 通济堰建成之初，为碧湖平原的灌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百姓的生活一度安定了下来。但没过几年，问题就出现了。当初修建堰坝时，人们为了就地取材的便利，所使用的大多是周边山林里出产的木料，每年一到雨季，木质的大坝就会被冲毁，当地百姓为了确保农田的灌溉，只能不断砍树修补堰坝。年复一年，为了粮食的丰产，山林遭到无度砍伐，危机悄然而至。南宋开禧元年，连日暴雨引发了泥石流，一场前所未有的洪水不但再次冲毁了堰坝，也让许多人失去了家园。当时在朝为官的何旦在回家探母的途中路过这里，看到眼前的惨状，何旦放弃了回家省亲，马上赶回朝中请旨，调拨

0: 3000兵士重修通济堰，但如何能既解决农田的灌溉，又保护周边的水土，成为了困扰核弹最大的难题。就在他苦恼万分的时候，当地一位名叫穆龙的年轻人找上了门。
1: 他已经也画了一个图，你们将这个图献给核弹。
2: 那个时候他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不用那个木削的木削把，要改成石把。
3: 把木把改为石把，不但能保持坝体的稳固，还能减少对山林的破坏。于是核弹和木龙带领大家开始了垒坝的工程。然而就在石坝快要完工之时，坝体出现了垮塌，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为了查明原因，他们找来熟悉水性的兵丁潜入坝底查看，这才发现河床中竟藏有一个暗洞。修坝怕的就是遇到水下暗洞，人们尝试了很多的方法都收效甚微，工程一度停滞下来。看着大家一筹莫展的模样，木龙让人找来一个大竹篮，装上石头，两端系上绳子，自己拉着一端，岸上的人牵着另一端，靠他在水下的牵引，把石块推向暗洞。在湍急的江水中做这样的尝试，危险重重，但木龙却毫不在意。
0: 没有关系，把这个弄好，不弄好我们老子这样不行，所以他不要管我。结果一弄下去以后，他的人下面去都碰到他的人了，马上流血，鲜血就涌上来了。这样最后呢，他牺牲了，大坝也修好了。
3: 木龙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尽全力把石块推向了暗洞，而他也永远地长眠在水底。他的身体化作了大坝的一部分，日夜守护着这方古堰。为了纪念他的功德，百姓们自发地在堰坝旁建起了一座庙宇，人们把这位勇敢的年轻人尊为神明，世代供奉，香火不断。木龙用智慧和勇敢为家乡留住了一片青山绿水，他的精神也伴随着奔腾的江水融入到每一个古镇人的心中。在石坝修好后的800多年间，古堰化乡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灾害，人们默守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法则，在这方山水间世代耕耘，永续发展。
4: 人的能力越来越强，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找平衡的问题。其实也就是说，是你是要短暂的金山银山，还是要长久的绿水青山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古堰人民保持了相当大的智慧和清醒的精神，所以呢，他们是宁要长久的绿水青山，也不要短暂的金山银山，最后还是达成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
3: 千百年来，古堰分流的江水浇灌着碧湖平原上的万亩农田，也造就了碧湖粮仓的美名。明清时期，小镇成为浙西南地区的粮食主要产地，形成了蔬菜、牲畜、农副产品等十多个市场，百工百业也随之日益兴旺。古镇中酒坊、酱坊、染坊一应俱全，各地客商往来贸易，热闹非凡。
5: 起伏的群山伴随着东去的碧水，构建出一处绝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出一片丰饶的土地。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自然心存敬畏，细心呵护，不仅因为这片山水所给予他们的丰厚的馈赠，更因为在古镇当中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
3: 北宋末年，宋室南迁，许多原本生活在北方及中原地区的人们

0: 为了躲避战祸，纷纷迁往南方。相传徐家先祖带领着家族中的几十口人走到古镇旁一处叫做仙人寮的地方，家里的牛突然停了下来，再也不肯前进半步。
1: 怎么拉都拉不走，祖宗们看看这个地方，喂，牛都在这里不走了，这里风水肯定好，我们就定居在这里好了。
0: 初来乍到的人们看到这里背山面水，风景秀丽，是块风水宝地，就决定在此落脚修建房屋。为了建造起一座家园，他们开始劈山砍树，开荒种地。一位当地的老人上山捡柴时看见此景，好意上前劝说，如此不知节制的毁山灭林，必会遭到天谴。然而老人的这一番话，徐家人并不以为然。
1: 我总得要吃要住嘛，我如果不把它木头砍了一部分的话，我田怎么开啊，住哪里啊。
0: 几年的时间过去，村落建成规模，来到这里定居的家族越来越多。面对那些唾手可得的木材大料，人们也越发贪婪起来。终于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那片被他们砍伐殆尽的山体发生垮塌，泥石流倾泻而下，冲毁了整座村庄。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世间的福祸从来都只在人们的一念之间。看着家园被毁，亲人离世，幸存下来的人们悔恨不已，他们深刻地体会到人与自然之间那种唇齿相依、相伴相生的关系，在冥冥之中自有法度维系，绝不可心生贪念肆意破坏，否则惩罚迟早会到来。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徐氏先祖带领大家在村庄周边重新种起了一片片的风水林，还定下了一条严格的家规，
1: 谁砍树不但是罚款罚钱，甚至要把养出来过年的那个猪啊都要把它宰掉拿来分。
0: 祖先的训诫后人不敢忘记，在一代代人的细心呵护下，数百年间这里始终青山环抱，绿水长流。如今行走在古镇中，沿着江堤还能看到十几棵茂密参天的古樟树，这些郁郁葱葱的树木根系早已深深地植入江岸，与古镇融为一体，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
2: 我们这里老人的话有一句名言，就是大樟树下走一走，人能活到99，大樟树下摸一摸，人能活到100多。樟树有一种味道的，它这个味道的话，这个蚊子闻到它，它就跑得很远的，所以我们都在这个樟树底下乘凉的。
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守护。这些参天古木历经岁月沧桑，依然生机勃勃，绿意盎然。它们巨大的树冠宛如一只只宽厚的大手，高高举起，为人们遮风挡雨。在古镇人的心中，这些树木就是他们的保护神，护佑着一方的安宁。
2: 每年端午节还有一个过年的时候都会来参拜他。这个樟树好像这个感情很深，好像自己的爹娘一样啊，你就是把全国的钱都聚在这里，我们都不会卖。
0: 世代居住在山水间的人们对自然有着最淳朴的感情，他们对山水虔诚以待，绿水青山也给予了他们最无私的回报。现在的古堰画乡每立方厘米富氧离子的平均浓度达到了3000个以上，位居全国前列。而在不足5000人的小镇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150多位，年龄最大的101岁，是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

0: 对于养育自己的这片山水，古镇人始终怀有一份感恩之情。他们依山依水而生，也不忘爱山爱水。千百年来，他们在寻求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当中，巧妙地维持着生态平衡，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诠释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古老的通济堰流淌了1000多年，涓流的江水灌溉着这片土地，也给当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人们对古堰有着特殊的情感，小镇中至今还保留着一种古老的职业——护堰人。已经花甲之年的诸葛长友就是古镇里的护堰人。从16岁跟随父亲一起守堰的那一天起，他在这座堰坝上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时光。
2: 您还是每天都
0: 每天巡护的话，都要看些什么呀？
3: 那个大门要从木板的有没有被水冲走啊？下了多少雨，涨了多少水位，我也是这样子走。看这个堰这么多年了，我产生很长，已经产生了感情了。
1: 因为常年坚守在堰坝上，诸葛长友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和石头打交道，很少与人接触，因此性格稍显木讷，不太善于表达。但在他的心中，却把这方堰坝看得比生命还重要。10多年前的一天，半夜突然下起了暴雨，诸葛长友和父亲看到雨势太强，知道情况紧急，连雨衣都没穿，就冲出了家门。
3: 家门不就是原来用木板一块块接上来的，风大雨大，如果你超过了水位的话，你就根本就把它关不起来，下雨整个碧湖平原就要被淹的。
1: 风雨交加的夜晚，父子俩一刻不停地往堰坝上赶，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守护住了这方堰坝，也就守住了古镇人赖以生存的家园。
3: 你天亮的话，你根本就砸不起来了，手已经超过水位了。
0: 但是那个时候也很危险啊，万一这个时候要是泄洪了、冲闸了怎么办？
3: 那个很危险了，万一人掉下去也很危险的。
1: 冒着生命的危险，诸葛长友和父亲在暴风雨中成功地把堤坝的闸门合拢，为小镇避免了一场大灾难。40多年的光阴，15000多个日日夜夜，诸葛长友在这方堰坝上走过了他人生中最珍贵的时光。古往今来，一代代古堰画乡人就这样遵循着祖辈的传统，守护着这方山水，和青山相伴，与碧水同行。每到捕鱼时节，瓯江上就会出现碧水白帆的美景。从远处望去，一艘艘渔船首尾相接，一抹抹白帆倒映水面，映和着蓝天白云和远处的青山，绘制出了一幅天然的画卷。林传禄的祖辈就是这水上的渔民，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10代了。祖辈们言传身教的捕鱼规则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
4: 一个产卵的时候不能抓，还有一个没长大的不能抓。爷爷奶奶总是从小就教我们，那个该捕的捕掉，不该捕的就不能捕，要放回去。捕掉的话，你们下一辈子的人就没得吃了。
1: 世代生活在这片江面上的渔民们与水有着无法言说的亲近，尊天敬地，爱山护水，渔猎有时，幼苗不捕，是瓯江上流传下来的古老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上对野生江鱼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面对金钱的诱惑，古镇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坚守，他们严格遵循着休渔期不捕鱼的传统。但与此同时，外面的一些人却打起了这一江水的主意。为了防止有人偷

0: 捞鱼，镇上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一支护鱼队。几年前的一天夜里，林传禄带着护鱼队在江上巡查结束后，就睡在了船上。半夜，他突然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1: 听到滴滴滴的声啊，电鱼的不是有个他那个跳火器会响的了。
2: 当时您听到这个声音，第一反应是什么？
1: 我们一定要把它抓住绳子一放呢。
0: 电鱼是当地人最痛恨的一种行为。在进一步查明情况后，护鱼队员们围住了电鱼的船。
1: 上船的时候，它里面就有两个碗兜，还有一个电瓶，还有一个那个电鱼的那个工具放在那里面。
2: 带着电，这挺危险的呀。
1: 危险我们也不怕啊，它电鱼大的小的全部鱼，连鱼种都把它电死的，就是不道德的。
0: 半夜天黑看不清楚，等到离境后，林传禄才发现这些电鱼的人中有一位竟是自己外地的亲戚。当时这个人看见林传禄后立马放心了，收拾起东西就要走，没想到老林丝毫没有顾及情面，把他的亲戚和其他人一起交给水上公安，并按规定对他们进行了处罚。
1: 其实电鱼的，我们抓鱼的人其实就是很恨，我们都保护得很好的。然后这样子考虑的话嘛，你也不管亲戚不亲戚了啊，肯定要把他抓住的。
0: 对于林传禄来说，是这一江水养育了一代代的古镇人，守护瓯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容置疑。但是对于亲戚，林传禄还是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事后还专程买了点心去家里探望他。而亲戚也认识到了电鱼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对林传禄当时的做法表示理解。
2: 走在古街上，周围这些修建于明清时期的木质小楼浸染着岁月的痕迹，在这儿时光都仿佛慢了下来，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惬意。而就在这一座座建筑的背后，蕴含着古镇人为了保护家乡山水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也彰显着他们在时代的变革当中寻求绿色生态发展道路的决心。
0: 一代代人对山水的保护，为古镇留下了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流连忘返。穿行在古镇中，画中有景，景中有画，相映成趣，美不胜收。画乡对于小镇来说，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
3: 我以前有好多朋友，画家朋友来到这里，啊，他们到这里来，就是这个地方还用画吗？简直就是画嘛，他就一模一样把它抄下来，就是一张画。
0: 雷建华是土生土长的古镇人，这方灵动的山水赋予了他对美的感知能力。大学毕业后，留校做了美术老师的雷建华，每年都会带学生和朋友回家乡写生。古堰画江的美景，随着一幅幅美术作品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3: 我们呢，是一代一代的在这片山水当中繁衍更替，唯独不变的是这片山水仍然静静地躺在这里。它就像一个母亲，它不断地用它的这种资源来哺育着我们这些后代人。那么我想，对于我们后代人，就必须去思考，用我们自己的真心去回馈这片山水。
0: 曾经藏在深闺中的古朴小镇，凭借着浑然天成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画家来到这里。他们惊诧于这片世外桃源般的山水，有的在古镇上一住就是几个月，有的甚至在这里开启了画廊，办起了画展。如今每年来古堰画乡写生的学生就有150,000人，使小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画乡。
4: 其实也就是依靠着绿水青山和这种纯美的人情，古镇走出了一条新路，成为了一个画乡。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人和自然之间永远不可以冤冤。

0: 相报，恰恰是要美美与共，善善相生，人才能够从自然那儿得到有效的回馈。
1: 旖旎的自然风光中，古堰画乡背山面水，山水相映，这片绿水青山给人们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小镇迎来了蓬勃的生机。瓯江之畔，古树参天，游船如织，青石巷里，商铺林立，人声鼎沸。千年古镇以其自信优雅的姿态，立于山水之间，迎接着八方宾客。一代又一代的古堰画乡人，用自己的智慧与坚守，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清幽的水墨长卷，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
1: 《大航海》。
0: 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2: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1: 包拯，你来吊唬他了！好，谁敢破题，他就跪了跑。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它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2: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

0: 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跟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兰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什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

0: 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伺机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再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2: 欢迎同志包青天啊！
0: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

0: 汪增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收。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是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蛇出洞，此外破。
1: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2弟子，这2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1: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0: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

0: 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1: 我在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方说那个杨家将宋军擂古今兵，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个。
0: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2: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发赖。
0: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1: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0: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1: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部，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3: 七奶奶，哎，
4: 这算你摸着本了。
1: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七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 我每一次去他

0: 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这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这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儿，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

0: 当时呢，23岁的女儿，她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儿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儿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聂儿，田汉被捕了。
2: 什么？
1: 田汉被捕了。聂儿，你现在也很危险。
2: 我不怕。这
1: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0: 1935年4月18号，聂儿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那电影基本上就找了时间，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系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哎，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了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冯源的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

0: 我们的天佑，我们心常山，中华民族到了最伟大的时候，每个人被飞中划出最好的红山，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天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天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天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要不放了两遍，我看了天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这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

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戏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等于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8，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原版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台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走。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提案。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又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

0: 就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四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题又写文章，为国歌立分，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注入我们心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

0: 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琮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

0: 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

0: 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新年乐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说话的内容，右手呢其实就像我们说话的语气，那么琴弓呢算是我们的右手的一种延续，它在琴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变化，妙不可言。

0: 号，长春丰乐剧场修缮保护利用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正式竣工，并更名为吉林省音乐厅，即将重新向公众开放。12月31号起，吉林省2026新年交响音乐会暨冰雪交响音乐节将在这里奏响。
1: 这次今年音乐会在8月份就已经开始招生准备了。曲目的设计呢，就是中外的经典的名曲。
2: 那个点了400美式。
1: 挑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谓的一些难度，主要是在这个音乐风格上的把握。但是好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邀请了我国的非常著名的指挥家焦阳先生。
3: 好，各位上午好。
4: 上午好。
3: 我们大家都收到这个计划了吧？Mezzo forte起，然后 piano 进入，让我们软着陆，把声音处理好。
1: 感觉欧洲文化，尤其是维也纳和德国的文化呢。

0: 诀窍这一句，因为这样呢，在维也纳的奥地利的乐团就吹这段的时候，他也在想这种办法。八分音符这种后半拍下棒之后，晚一点让它发声。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一种演奏的风格。这次演出的地点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吉林省音乐厅，
2: 它那个高椅子不行。
1: 它的前身是丰乐剧场。丰乐剧场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区域长大的，无数次的从丰乐剧场路过，所以其实这一次还是蛮奇妙的。没想到的是，30多年之后，我能以一个演奏者的身份，能在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我们吉林省2026年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
3: 它历史上呢是有远东一流影剧院这样的一个称号，但我们是有非常严谨的历史考证，基本上是恢复了原格局和原装饰。音乐厅是在观演建筑中要求最高的一类建筑。从影剧院到音乐厅，它的性能品质进行了全面的质的飞跃。
1: 看到这个音乐厅，我们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作为一个从事交响乐和一位小提琴的演奏者来说，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0: 是5岁半学习小提琴，在很小的时候确实是损失了很多的童年，所有出去玩的时间都被练琴占据了。但是最吸引我的是我的启蒙老师在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左手的手指摁在纸板上，这种就是来回排列的情景，我会看得入神，被这种魅力所吸引。我们排练是为了把不准的音给它排准，或者让不准的音消失，这不是个体力活，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件事儿。
1: 他怎么教我呢？我以后怎么教我的学生？
0: 好，三、四，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承。

当我们第一个声音演奏出来的时候，就是莫名的一种感动涌上心头，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特别激动的。我们终于有了一座我们自己的专业的音乐厅，我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以这种一切都这么完美的呈现出来的。一座专业的音乐厅，对一座城市来说，它是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这里将会有更多更好的音乐奉献给观众。我是张彤彤，我用小提琴与世界对话。

0: 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
1: 我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四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

0: 住在一起。
1: 哇，你们来了！
2: 装
1: 备都带好了吗？等下要下田了。
2: 都带好了。
0: 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1: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0: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1: 跟进，跟进，后面。
3: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0: 稻花鱼，我们来了！哇，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呢、啊？那个小红先走一走啊。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
3: 稻花鱼就是水稻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
0: 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青年军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民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0: 我家有3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呢。
3: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再一下人家我要过马了呢。
0: 我们那个机仙女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0: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1: 加油啦，欢迎南妹。
0: 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四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就最多最多还有1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
2: 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我觉得他们从之前啊自己的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当代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七七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100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8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4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能不能这堂课上的比较有新意啊，上的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
3: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要避免上成历史课。
2: 对我自己来讲，最难的是我自己的这堂课的教学设计。但我自己个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个个都给我提了很好的一些点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有没有地方借，我就想到了一个家长。我们的家长说：“哎，蒋老师，衣服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衣服。”
0: 挺直，收腹挺胸，把你这气质拿出来。对。因为我感觉男生都很在乎这个发型的嘞，对呀、啊，
4: 戴上帽子什么发型都看不到嘞。
0: 要放上去吗？
2: 妈把你忘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好，拜拜。把女儿给忘了，真是5点了，5点半接的。
5: 这没办法，那哪办法？
6: 时间是1919年5月3日晚，地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礼堂。
2: 我打算放手让学生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写剧本。其实他们很喜欢活动式的一种参与。刚开始是非常忐忑啊，怕剧本写不出，怕学生演不出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像模像样的演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堂课充满了期待。
7: 学界的五三晚会，爱国情在燃烧，民族感在沸腾。
8: 请容许我将具体情况与大家说明一下。
9: 前的政治课就是一切为了考试，但是今天这堂政治课就比较趣味横生，能够让每个人真正的去接触，不仅仅把它当作考试的一个内容，更能够深刻的认识了解历史。
2: 是政课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做一件事情。

0: 会用我的热情非常投入地去做这件事情。那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就要让自己能够发光。
1: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思政客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树林湿地，深圳和香港这两个现代化城市间的绿洲，它守护着城市的繁华。

这种就叫红树其中一种叫木兰，你看它的果实比较粗比较短，这种你看这种就叫秋茄了，你看这种叫秋天的茄子，你看它是发育成熟了，它都脱离那个母体砸到泥巴里面它就可以生长的，这种这种就叫老鼠类，带刺那种。它为啥叫老鼠类呢？它结的果实就跟那个老鼠的尾巴一样。这种叫桐花，红树的其中一种。你看它上面白白的那种，就是蜜盐。你看，这个就叫木瓣海棠这种，那个叶子比较细的，引进孟加拉那个。现在下面你看看，就是红树的那个根系，你看它叫复细根，那个就是下面你看看一条一条，像那人的鼻孔一样，通过那种根系往上出气一样，立起来就是绳状根。下面那个就很多滩涂鱼，你看这些外面来晒太阳。

滩涂雨喜欢生活在红树林的滩涂，这里有吃有喝，还有适合挖洞的泥巴地。虽然是鱼类，但它们是水陆两栖，生活在陆地上的时间甚至比在水里的还长。鼓鼓的鳃囊让它们可以在陆地上呼吸，表皮也是它们的呼吸器官，但必须保持湿润。在滩涂上爬行时，高频摆动身体能大幅提高它们的摄氧率，所以它们在滩涂上各种跳动，可能只是在做有氧运动。

洞穴是滩涂上的穴居动物必须守护的家。盘涂鱼可以和穴居的蟹类成为互帮互助的好朋友。区别对待。竖起的背鳍就是警告。

遇到以它们为食物的水鸟，只能躲为上计。这时候的洞穴真的可以救命。红树林湿地作为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滩涂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0: 我是谢凯琪，是红树林基金会负责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经理。讲到红树林恢复的话呢，都是下意识的会认为是我们需要去种植更多的红树林。但是我们在讲红树林恢复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恢复。90年代的时候，海桑属植物就被作为这个先锋树种，然后引种到了我们的深圳湾。它确实是在恶劣的滩涂环境的话，能够抢占一个先锋的区位。海高滩涂为我们后来的红树生长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环境。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它是可以长到10几米高，那么我们本土红树可能最多就7-8米。这种时候反而会对本土红树产生一定的这种压制的作用。然后同时它快速侵占这个滩涂的话呢，候鸟就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到了这里之后，它会发现它们的生存空间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小的。在我们的修复工作开展前，这里其实还是一片无斑海桑的一个纯林。那么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在深圳湾这个区域，这种外来红树海桑属植物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控制的。除了清理外来红树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本土红树的复种，以及一部分的候鸟光滩的一个恢复。我们当时也是借鉴香港的一个清理的经验。那么我们开展了这些工作以来的话呢，像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1: 2025年1月17日，由香港观鸟协会统筹的一年一次的黑脸琵鹭全球同步普查开始了。此次共有超过200名调查员，在东亚150多个点位同步开展工作。调查员尹玉柱和2名基金会志愿者，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负责深圳河口三角洲部分区域黑脸琵鹭的数量统计。
2: 这是2019年的，就是无人机会过去，但是它在林子里面就是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就只有无人机能看得到。
3: 对，
2: 又飞过来一只，这是他们喜欢的位置。
1: 深圳湾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中心点，一直是黑脸琵鹭主要的越冬地和重要的补给站。
2: 在我们在这儿，然后能看到的几个点，然后分别不同的时间的数量，这是23年的，这是去年的，这是25年今天的，就是一会儿会改这些数。
3: 这一层是了，
4: 是了啊，这一群都是鹿。
3: 现在要看是多少只？
4: 16。
3: 十。哎，我咋数出17了？
4: 这只是吗？
3: 那只？
4: 哪只？
3: 这个是。

0: 对，就这个。
1: 这是在动，是的。
2: 脑袋往右边偏一下，十七。
0: 哎，这还有
3: 旁边
0: 一只，
3: 旁边
0: 这
3: 个是
2: 现在还在呢，
4: 吃一块玩一块，
2: 那就是十八，是吧？加那只，
4: 那可能又一只鸟，还是
5: 在另外一个观察点。调查员荣灿忠和基金会志愿者采用人工观察的方式，统计其负责的区域内黑脸琵鹭的数量。
4: 以前的时候呢，这片都是无伴海桑，所以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得飞无人机出去看。54分，我们盯着那两只黑脸琵鹭，别让它跑了哦。远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55分。我们是3天结束之后再统一报，但是我这个时候会在群里报一下，将来做个记录。58分，59分，最后1分钟，两只还在哈，看好看哦，那是你的。13点，我们现在不空军，我们昨天都是零。你们想下去吗？
3: 行，走。
4: 这个是个本节石堆
3: 啊，
4: 那种类似于人造的灌丛，像一些那个小型的兽类，它都有地方可以躲藏，然后可以。
3: 豹吗？
4: 对。那两只黑鸢。这个是吃紧鸭的叫声。对，就这个叫声，对，很好听，其实。
3: 很生机
2: 勃勃的，
3: 那叶子有点蔫了。
4: 冬天是这样，夏天就。
3: 什么病害？
2: 这个要干预吗？
4: 不干预。
2: 好像也没到要干预的。
4: 自己长的。
2: 长出，这全都是自己长的。
4: 对。
2: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刻意种的？
3: 就雪桐吧，那么大一棵。
4: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3: 啊？
4: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5: 为了解深圳湾植物的自然演替，谢凯奇和他的同事们在曾经召开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园区开展了一个希望能持续百年的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植物样方调查。
6: 这个区域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种植任何的一棵植物，通过大自然自己做工，然后通过这个风媒呀，然后还有我们的鸟媒、虫媒，然后自己带过来的一些植物。就是本身这个区域它有一些石子径，那么这些石子径就很好的天然的把这个整个区域画成了一个个的网格，刚好可以在这些网格中间去布设一些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这里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监测的样方，然后我们其实每一个样方的话都有去布设这么一台这种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定时定点的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来。
7: 那么这一年下来的话，这365张照片，我们其实就能看到样方中植被的一个变化的情况。
6: 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3年前我们记录的时候，这一片区域南美蓬奇区的占比应该是50%左右。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美蓬奇区几乎是把整个样方的区域占住了。另外，其实也会发现这个区域的话，它旁边自然生长起了一棵这个叫做山黄麻的一棵乡土的乔木，随着它的冠幅不断的长大的话，底下的这个植被的情况可能又会继续发生变化。

0: 演替的和竞争的一个情况，
1: 能够指导到我们去做植物引种以及植被管理的一些工作。
2: 后续的话，我们深港两地也会一起来去探讨怎么更好的共同合作，去维护整个深圳湾湿地的一个健康。

涨潮了。觅食的高峰期已经接近尾声，只有腿长的涉禽还在水中找吃的。鹭科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在地球上已经活动了大约5500万年。优美的体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都是极具耐性的猎手。

大部分水鸟开始进入休息模式。潮水中可供站立的礁石成了稀缺资源。赤颈鸭们可以共享休息的宝地。但如果被红嘴鸥盯上，就只能跑路。抢来的礁石，红嘴鸥也不愿意同类靠近。至少也要保持距离。如果遇上强敌，它也会知趣地飞走。独占一方礁石，就有了面对挑衅的底气。或者炫耀的资本。虽然随时可能翻车，这是惬意的、放松的，但也是寂寞的。无聊的生活需要主动找点乐子，比如欺负一下旁边的鸭子，又比如假装放弃宝贵的地盘，暗中观察是否有谁惦记自己的宝地，一旦发现入侵者，果断驱逐。可是如果懂得分享，就会收获友情。

0: 高潮时的栖息地依然是候鸟们需要的稀缺资源，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努力的方向。
1: 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格局就是滩涂、红树林加基围鱼塘，政府就把这个鱼塘全部收回来了，主要是做水鸟的栖息地，特别是在高潮位的栖息地。高潮位的时候，外海全部涨潮了，水鸟是没有。

0: 不得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鱼汤的作用非常重要了。我们就把它做了这种身心的一个改造。一个同一个鱼汤里面有深水区，我保证鱼虾能够在深水区里面成活，保证有充足的食物。然后有浅水，它是一个缓坡，比如有的地方它就是15到20公分，有30公分，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5公分。那么还有一些裸滩，就是光滩，就是水淹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话，不同腿上的鸟它就会在不同的水深里面去生活。比如说，黑脸皮鹭、大白鹭、苍鹭，还有那个中型的，还有些小型的，它都可以在塘里面休息。那么这样一个鱼塘里面呢，就有多样化的生计。因为这个鱼塘呢，就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它的水和生物基本上都要靠外海进来。那么我们要交换水，就要跟外海交通。更重要的就是通过水交换实现这种生物的交换，让鱼虾也随着潮水进来。
1: 哎，你看大白鹭、黑脸皮鹭，这里我们还是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每个鱼塘我们都搞得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这里你看，我们也是啊，这个是4号鱼塘，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控制啊，调节水位啊。
0: 智能水闸呢，它可以大大增强这个水交换，还有这个水位管理的这个效率。它是可以对接天文潮，还有水位感应器，实现自动的灌水。另外呢，还有这个摄像头，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在哪里，我可以看到它到底有水有没有合适。只要外海的潮位合适，那么这个期间我就可以经常换水。
1: 那里有一只苍鹭，等一下如果要找吃啊，就在那个边上站着一动不动，称为老等，它的名字叫老等。鸟就最喜欢这个空旷的地方，它觅食呀、休息啊，还没有危险。现在没涨潮，涨潮的话，这里面就很多了，成千上万的在里面休息那些。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去游客到这个区域。

动式的管理这个基尾鱼塘，那么都是为了水鸟在各个时期都能够幸福的生活。最早我们也是要借鉴要学习米埔的这种管理经验，那么现在米埔也是正在建设这个智能水闸，就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共同进步。

0: 生战班，这片珍贵的农宋人师地。师地和他的居民们也在保护和滋养着城市的生活。深圳湾是人们创业创新的乐土，也是所有物种可以乐享的家园。
1: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

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道。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勇者。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0: 刷新了世界纪录0.4秒，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1: 记录就是要被打破了。
2: 奥运会之前我每天想搏命样顶，拼命游拼命游，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从小就这么练的。

0: 州是全国游泳之乡，少儿学游泳蔚然成风。
1: 克服掉这个困难好不好？
2: 可以吗？
0: 和这些孩子一样，潘展乐从幼儿园就开始接触游泳。2011年，不到7岁的潘展乐进入温州体校，跟随王氏教练进行专业训练。
3: 抓紧啊，腰摆起来，身高跟人家比都要比人家矮的，手臂到现在都短的，刚过来都不起眼的，很小。你吸气，你都这样倒嘞，吸气啊！他你教他学，他都很能稳得住，一直能坚持做。哦，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下到水里那种自信心很强。
0: 入队后，潘展乐很快和小队友们熟悉起来，并和两位小伙伴结下了延续至今的友情铁三角。
4: 当时小时候私底下跟我们是话很多的，
5: 挺皮的，特别皮，就我俩一天可能吵3次架吧。
0: 想赢，享受胜利的滋味，成为潘展乐的动力。而专注是他的制胜法宝，
4: 他心思就不会很散。我们就是心思很容易散掉，就是很容易就游着游着就想七想八了，就不好好游。他就是会很专注这个东西。
3: 一个手高，一个手低，手放松，换气贴着啊。
0: 每游完一次50米，潘展乐都能清楚地说出游了几个动作。
6: 但我们每个人都能记得清楚，就是有要求的，从小就这么练的。
7: 从小就这么练。那么每次都能想到游了几个动作吗？50米
6: 可以，
7: 都可以做到。
6: 不能说教练让你游100米就游100米，然后你游完也不知道累不累，也不知道几个动作，也不知道练到啥了，就这样。就是你训练和比赛，首先第一个就是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然后才是谈的像那些什么天赋和运气。
0: 对于运动员来说，4年一届的省运会往往是最初的经济平台。
8: 我现在是在省运会游泳比赛的现场，这项年轻的

0: 勇军们正犹如浪里白条，一路向前。
1: 当时就是那些记录都是我训练当中就能游出来的成绩，所以比赛一看，这成绩还没我训练快，那就能破。
0: 说到未来的目标，不足十岁的潘展乐口气可不小。
2: 对这句话相当有影响，男生嘛，就是偶尔调侃两下，呦呦呦，游得比孙杨快。
3: 他就是属于那种自信嘛，在水里我就是所有人都得服我。
4: 2016年，12岁的潘展乐因表现优异入选浙江省游泳队，纵身跃入竞争更为激烈的赛道。在国内泳坛，有着中国游泳看浙江的说法，进入浙江省队就意味着已是国内青少年选手中的佼佼者。12岁进入省队，潘展乐跟随游泳二队教练汪海波日常训练，
5: 练了大概1年左右，成绩确实是提高的比较慢，手段感觉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面的，就不是那么的见效。
4: 那段日子，成长的烦恼深深困扰着潘展乐。
2: 他有段时间，就是身高也不长，成绩也不长，他肯定很焦虑的。
3: 当时跟他比赛的那些杭州的都是1米8、1米8几。人们怎么打，手那么长，他就只有1米6。从小到大，他没有输给谁过，就是到那时候瓶颈期，他才会这么不好过嘛。
4: 停滞期的煎熬，让14岁的潘展乐变得有些叛逆。
6: 我说你不要在省里乱七八糟，是吧？什么玩手机啦，训练不认真啦，你现在身上发育完该做什么？把自己的基础打好，你能游出来，那真的游出来了再输，那也没怨嘛。
7: 我每个星期卷在2、3点半绿火车到城站，好像10点半。你只有关键打这个训练的苦也好，甜也好，只有他自己知道。
1: 那个时候其实挺美好的，没有什么成绩，镜头也不会给到我。这就是有事也只跟家人讲，或者说跟教练讲。
8: 你怎么去消化这些？
1: 睡觉，就是晚上想的事，一觉醒来就忘记了。
8: 事情又睡不着吗？
1: 睡不着，然后迷迷糊就昏过去了。然后就是第一天练的，比如说练的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我还能更好。那第二天就更加努力练，就一天就这样练下来了。
9: 配合，再长再脚谱，
4: 2018年，教练郑坤良成为潘展乐主教练，新老教练达成一致，不能死命硬练，训练计划要科学。
6: 啊，你硬练，练了孩子就长不起来，那你就完蛋了，路走不远了。
5: 给他养一养，
9: 每天跟自己比就行，不用跟别人，主要我们看谁走得更远，谁走得更高。
4: 那段时间，潘展乐每天在泳池里完成自己和自己的比赛。2019年，潘展乐突然迎来疯狂生长期，一年时间猛长近20厘米，窜到了1米92。泳池中的潘展乐面目一新。
5: 那天我过去看他训练，突然发现，我说：“这教练不对啊！”我说：“小潘现在。”蛙泳的手能够撑得住了，开始发育了，开始有力量了。
4: 对潘展乐来说，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是从极度内耗到彻底抛开内耗。
1: 内耗指的是啥？
10: 从不内耗。
1: 这种内耗就是都是你们跟我讲的，
10: 特别好的一个性格。
1: 我觉得没必要想太多。
11: 最终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拿到第4，
12: 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

0: 三个六
1: OK OK
2: 教练对我的理解就是我说累了或者游不动我是真游不动了
3: 只要是训练，潘展乐就会开启勿扰模式。
4: 我跟他说话，他都不会回我的。我又是一个特别爱和别人聊天，然后去说话的一个人。然后每次说完他不回我的时候，真的有点恼火，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5: 3秒4，3秒6，前程快了0.1啊！哎，up。
3: 每天1万米，训练枯燥。潘展乐会向队友发起挑战，在追逐中激发潜能。队友费立伟常常是他较劲的对手。
5: 来，不要出战了。
6: 对，输了我再罚10个。
0: 从跳下去开始就各种就是反正就我们俩一直比吧。
2: 有一次我说我挑战还让他5秒。结果第一个50米游完，我后面就抽筋了，然后就这条腿硬顶着，就一边抽筋一边全力游回来，游到岸上直接就拉伤了，缓了4天吧，5天才缓回来。然后接下来继续让他5秒继续游，然后第二次让他5秒就赢了。
0: 短距离的，反正他就基本上稍微用点力又开始，我就被拉开或者被他追上了。
2: 超越自己，超越别人，这才是训练的意义。
3: 训练后，潘展乐会追着科技保障团队反复复盘。
7: 我们泳池中14个水下摄像头。好，我这边开始了。
8: Go！
7: 从跳台出发入水，他的人体的重心轨迹、动作姿态、技术动作的标准程度，全部都可以实时的录在我们的软件上。
9: 像潘展乐这种水平，他的每一个打腿动作，他的高度是一致的，他是一帧一帧的在抠技术。
7: 看10遍20遍以上。也是经常事儿，
2: 考砸了或者说考烂了、考不好了，你肯定要回去看哪里错了。这就是同样的原因。
3: 在奔赴高原的体训中积蓄能量，在长短距结合的科学训练中，潘展乐开始在各项赛事中一路开挂。
10: 中国选手潘展乐在三道，潘展乐在这一小组当中游出了凭全国纪录的好成绩。
11: 潘展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
12: 游的就是朝世界纪录去冲击的。
2: 其实波波维奇没打破100米自动世界纪录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纪录很难破。但是他毕竟17岁的时候他就破了，他跟我是同龄的。那这么一下就对我造成了一种冲击。我想的是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3: 拼搏让一切成为可能。潘展乐早已把目标锁定在巴黎奥运会。
2: 奥运会之前，我每天想的，就是特别是我游不动、我顶不住的时候，一直想，我要是现在松，我奥运会最后就要被他们给冲掉了，我就不能松，然后就搏命，每天这样顶。我上场，我也不会关注观众，或者说，就是对我有影响的东西。都是专注自己，然后下水以后再开始看旁边的人。
13: 你要了解对手嘛，法国那个是老将的，他只有50米的，是没有后程的。美国那个是有仰泳主项的，不是100的绝对实力，我想应该能追上。
10: 中国队打破了美国队在这个项目上超过40年的垄断。
14: 圆梦了，我儿子终于拿到冠军了。
15: 你是最棒的，最棒的，我们展乐是最棒的。
2: 看旁边3个队友都要哭了，因为以前接力领奖台都很难上，这一次一上就是冠军。
16: 那这个感觉不要太好啊！哦，摆在你眼前哦，一看哦，这一块金牌不容易哦，那真的是很开心。
2: 他付出了这么多。那我现在给他一块

0: 开金盘，他可以去炫耀，去吹牛，就算是一个回报吧。金牌不仅献给祖国，也献给教练。
1: 之后，在一次公益行动中，浙江省游泳队征询潘展乐的意见，能否捐出一枚奥运金牌，潘展乐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2: 潘展乐的回答是：只要祖国有需要，我一定可以捐出这枚金牌。我捐出了这枚金牌，我更有动力去洛杉矶拿更多的金牌。他感恩培养他的人，感恩我们的国家给了他这样的一个训练条件。
0: 因为现在毕竟还没有到顶峰，前途更多的是未知，还要去再做突破。
1: 走下领奖台，一切归零，捐赠金牌，轻装上阵，泳池的水花将继续见证潘展乐的突破。这就是一个20岁勇者的故事，从出飞展翅到勇进的奋斗历程。他非同寻常的专心专注和努力，同样也是浙江泳军的传承和缩影。
3: 我们浙江泳军从老教练也好，老运动员也好，带给我们的第一点传承，第二点超越。
4: 我们呢，其实是踩着前辈的肩膀走出来的，老将也不敢懈怠，年轻人不断的追赶。
5: 像我小时候进队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冠军，然后包括奥运冠军的时候一块训练了，每堂课我都想拼尽全力。
6: 我觉得也很高兴能有这些年轻运动员能够顶上来，能够接过我们的这个交接棒。
7: 在浙江的游泳池水当中，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都在创造属于他们的传奇。
8: 我要追赶我前面的步伐，然后小朋友要追赶我们的步伐。
1: 而前浪引路，后浪奔涌，接续着体育强国的梦想。
9: 破纪录，已经可以打破浙江省纪录。
10: 我想超过徐嘉余的仰泳，
11: 打破世界纪录。

0: 好出去玩，我不允许。
1: 我现在多开心啊，出去就出去，进来就进来。
2: 80岁，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唱跳跳，不叫儿女负担，来到这就耐心到底了。
3: 我自己的内心希望能看到这里老人是开心的，能选择这个行业的耐心和爱心是最基础的能力，我认为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慢慢培养。

前有过一段经历，从这个丽江骑车到西藏。我记得最难的一次是连续上坡5个小时，中间没有地方是下坡的。当我们骑了2个小时，到那个这个以为的山顶，发现后面还有层层叠叠的这种更高的山。旁边的这个骑友当时就哭了，自己压力也觉得很大啊，觉得可能骑不了了。但是真的完成整个这个行程，再回头看，再大的坡只要过去，它都是一个值得你骄傲的事情。

0: 在声音的世界里，慢是一种深度倾听的艺术，因为慢更专注，更从容，更沉浸，也带来更多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1: 2020年，我买了一辆房车，我起名叫水星号。水星号的意思其实是关于探索，因为它是第一个载人卫星的名字，也希望它能带领我去到更多的地方去收集声音。满脑子想到一些音乐啊，想到一些特别惬意的时光。这种机会其实平时我们在城市里并不是很多，对，在海南环岛公路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开着房车有这么舒适的感觉。除了这种热情似火的沙滩之外，还有在小雨下静谧的时刻，我觉得也是特别舒适，特别快乐。

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有多久没有停下来感受生活？看云舒风卷，观日出日落，去倾听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我是一名舞蹈演员。

0: 澄迈生态保护协会的庄老师带着我走入红树林湿地公园，他告诉我海南独特的气候资源和滨海优势十分适宜红树林的生长。
1: 这里很深，哎呀，好奇妙的感觉。
2: 不好走，你慢点，
1: 我这点不知道怎么走了，有点
3: 可以踩在那个海藻上面，就不会那么啥。哦，
0: 其实厦门也是有红树林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踏入过它。
3: 这个就是虎苔，虎苔长时间呢覆盖在上面，它们会腐烂发臭发黑，对红树苗生长影响非常的大，就定期的把那个虎苔清理
0: 清理。虎苔依附在滩涂上，当你清理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其实是在保护自然的，
1: 收获满满。

0: 我其实非常想就是在环岛公路的旅程上录到平时听不到的这些声音。出发之前听说儋州湾是很多珍稀鸟类栖息的地方，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专家，大家都称他是鸟人。
1: 就跟刚才一群鸟，对了，哎，现在的这一群就是绿树鸦，你看这么一大一群，你们慢慢听它的声音。
0: 他说一个月都没有见到这群鸟了，然后我当时觉得，哦，可能我还挺幸运的，我一直都是这么一个幸运的。

0: 这里呢，就是我们新湾红树林鉴宝师。你看，我们两边都是红树林啊，前面那里就是流出来的会堂流出来的光滩，也可以提供给来越冬的这些水鸟一些高潮的栖息地。
1: 池塘给退掉，还堤坝给这些鸟类栖息啊。
0: 对，是的，所以这里没有人对鸟类干扰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刚刚上岸的时候，然后谭老师特别兴奋，指着那边说：“哎，你看那边有一群鸟。”
0: 哎，对面那一排是白腰草鹬，
2: 国际二级的，
1: 站得齐齐的一排，很漂亮。

0: 护着这一片自然，就像一个个守望者一样。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希望从小让我们的孩子有环保意识，爱护我们的地球。这一次的这个旅行，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这个自然的力量，变成了一个爱护自然、守护自然的一个践行者。
1: 我这个雾，感觉来到那个仙境。
2: 穿行于红树林之间的时候，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红树林多有的景象慢慢展开在你的眼前，你会发现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生活的压力，只有大自然最原始、最纯净的面貌。
3: 小姨，你看这片红树的根系呢，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
1: 它这个根系还蛮粗壮的，
3: 对
1: 这一块。
3: 它有很多枝柱根牢牢地扎在淤泥中，保持红树的稳固。大多数红树呢是有一个胎生的现象，它在母体上结果以后呢，它会生成一个柱状的胚轴，它在发育到一定的程度上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地掉落在咱们的淤泥中。它几个小时就可以扎根到淤泥中，形成一个新的植株，对咱们的红树的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
2: 红树的根部错综复杂，它们在软泥中紧紧扎根，它顽强的生命力仿佛是在告诉我们，无论生活给你多少困难，站稳脚跟，坚持下去，总会迎来属于你的胜利。
4: 我们走多远啊？
5: 一起走啊。
6: 我们要听柳声，得走很远的。现在是属于会少的时间，少位会越来越低的。啾啾的声音，你看啊，啾啾，这个声音呢，就是一些小型的恒翼。哦，
4: 哇塞，您真厉害，这都能听出来。哎，
6: 这两只是蒙古沙恒，他们在打架。
4: 是因为准备在抢吃的吗？右边那个输了。
6: 好，走，我们再往下面是。这些水坑坑呢，溃潮的时候会搁浅一些小鱼小虾在这里，它可以提供潲竹鱼来这里觅食。潲竹鱼就喜欢这种的水坑坑来觅食的。哦，一般每年都会来丹州湾越冬的都有几百只的。
4: 那天在夕阳下，就在滩涂上走着，然后等我一回头，发现，哇塞，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应该得有几公里了，里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片滩涂，非常非常漂亮。
6: 没踩这里啊。这一只呢就是一个中国后，现在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
4: 对，这么小的一个。
6: 它的大后会来这里产卵，等到这个小后出来的时候，它们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等到它们长得成后的时候，就大概就这么大吧，要等到8到10年，就放这里，就慢慢。对，好。
4: 哎，那您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工作呢？
6: 2010年。当护林员的时候还一直在做海鲜生意，2019年开始又组建了一个护鸟队，我就把全身的精力投入到里面。是，当然了，我做不到人家专家那种啊那么专业，但是最起码啊我是努力了。
4: 正因为有陈老师这样的人存在，他们在保护这些鸟类，我们才能更多的去听到不同鸟的声音。
6: 在这几年内，我们护鸟队也见证了丹州湾的生态环境，它是越来越好的。
4: 它能给你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因为你能看到它的那种真挚。
6: 来，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4: 干杯！

0: 哦，你太可爱了，
1: 他还在给你按摩呢，
0: 太好玩了。在创作民间舞蹈的时候，会进行一些各地的采风，他们的动态也好，他们。

的亲密的感觉，其实跟舞蹈是有这样的连结之处的。放弃了相对稳定的工作之后呢，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小团。

在这里我找到了与自己对话的一种空间，与自然和谐共舞的灵感，让我在这自然的洗礼中找回了内心深处最真挚的舞蹈激情和创作灵感。

0: 古昌化城的北部棋子湾，这边的沙滩雪白，并且和天空连成一片，据说有着最美十大海湾的美称。很难想象，在30年前它是海南面积最大的流动沙丘，在当时沙尘滚滚，寸草不生，因此我很希望可以到这里一探究竟，看看这一片被誉为海南岛上最后一处海岸秘境的棋子湾是否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创作灵感。
1: 昌化棋子湾是我们全省轰沙制沙的重点区域，经过持续不到20多年的植被造林，也使我们长江这个棋子湾呢，通过种植墨马黄这个树种，把我们那个棋子湾海岸线呢也变成了这个万亩玉洲。
0: 嗯，
1: 这个就是墨马黄。
0: 墨马黄。
1: 哎，墨马黄树苗。
0: 我听闻它从沙漠变成了这样一个海防林的一个变化过程，真的很震撼。
2: 对，因为你知道人还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人不能飞。看到鸟的时候就特别想，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直升机起飞，然后你的视野一览无余，俯瞰这一片风景，爽快的感觉。我2007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世界各地旅行，收集各种各样的声音，去撒哈拉沙漠，去亚马逊雨林，去新疆采集这些濒临消失的民族音乐。海南还有一些原汁原味跟自然相处和谐的这样的族群存在，他们的乐器源于自然，他们的食物源于自然，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跟自然保持着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我们每天生活在这种钢筋水泥土里面，其实少了一种这种生活的真正本质上的本真的哲学，

0: was for us to go into the deeper sea and actually look at the seagrass.
1: 历史上的话，在文山这一块，它分布有很多海草床，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以前啊自己做的修复的海草，以及一些就是原本长在这里的海草。
2: 哦。
3: Right here. Yeah, yeah. Yeah.
4: 对。
1: 这是一个工具。你就只管呼，只管吸，只管呼就行了。
4: 用水吸，用水。
5: 去近距离的看到海底的一个状况，看到海草的成长，而且他们说我在海底潜了很久，但是我个人没有感觉，我完全沉浸在这个海底的世界里。
3: She's definitely having a lot of fun.
0: I didn't really plan on going into the water, but she looked like she was having a lot of fun.Really like swimming, and I wanted to see a little bit for myself, so I jumped in as well. 、I was able to also look at the seagrass in its natural habitat, so that was really an amazing experience that I was really happy to have with Joss and experience that together.
2: 这个沙坑需要挖还是？
6: 至少要挖30公分深。
2: 哦。
6: 嗯。
2: 这样够深吗？
6: 还是适当挖一点。
2: 好，再来一点。
6: 再一点。
2: 哎呦！
6: 挖深以后，它下面那个水分的明显看
2: 就
6: 是，哎，
2: 我就湿了，它这样就能锁住了。把它放进去。
6: 对，放进去，来。
2: 然后再给它踩一下。
6: 踩一下。
2: 好的。
6: 嗯。好。
7: 因为这一颗小苗苗的种植吧，我觉得我自己跟昌江棋子湾的这个情缘其实又加深了。听说这个棋盘石就是两位仙人下棋的地方，海水非常的清澈，真的是像果冻一样，在阳光之下，海面上它是非常晶莹剔透的。一片火焰和一半海水的这种一种撞色的感觉。我觉得因为它实在太美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这里感受一下，在这个天地之间，在这广阔的景色之下留下一些印记，感受每一次心灵的触动，会给我一种重新再出发的力量。
5: My whole heart is settled. 好像自己这几年都生活得太快了，就是也许我们的生活可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压力，我们的人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自然之旅特别治愈。
0: People can experience a lot more.
8: 从收录鸟的声音到收录黎族的音乐，我感受到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滋养的关系，也让我想有一种更加美好、负责任的方式去爱这个世界。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

0: 每天清晨，安丰古镇的男女老少都会早早地聚集到这里，一边聊天，一边享用着这种家乡独有的味道——鱼汤面。相传，清朝乾隆年间，一位宫中御厨因触犯了御膳房的条规，被逐出宫后，流落到了安丰。他发现这里的鱼虾特别鲜美，便萌生了做鱼汤面的念头。由于腥味难除，这位来自北方的御厨几经尝试都没有成功。善良的古镇人见他谋生艰难，便把当地美食的烹饪诀窍交给了他，用姜葱并重去腥，用猪油炸鱼起稠，再放入虾子提鲜。御厨如法炮制，才有了让人吃一碗享三年的鱼汤面。这种融合了南北风味的美食，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成为每一位安丰人对故乡特殊的记忆。
1: 行走在安丰古街，七里长的麻石板路和沿街铺陈开来的古朴的建筑，仿佛呢在诉说着千年的过往。作为盐都呢，这里到处都有体现与盐有关的印记，台盐巷、盐仓巷，这一条条曲径通幽的小巷，它镌刻着盐文化的历史，也演绎着一张张过往的岁月。
0: 安丰古镇位于江苏省东台市境内，因为地处黄海之滨，盛产优质食盐。早在唐开元年间，这里就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盐场之一，古称东陶。在古代，盐税是一个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烧盐又是一项极其艰辛的劳作，朝廷常会把大量的犯人和流民发配到此充当苦力。这些盐民不仅要终日煮海煎盐火旁，他们的居所还经常遭受海潮洪涝的侵袭，生活苦不堪言。

0: 直到一位盐官的到来，才彻底改变了当地百姓的悲苦命运。
1: 这个盐官是谁呢？他就是被朱熹称为天下第一风流人物的范仲淹。范仲淹当时才32岁啊，正是名富力强的时候。
0: 北宋天禧五年，范仲淹来到此地担任盐仓监一职，负责淮盐的生产和转销。上任之初，这位年轻的官员便目睹了一场灾难。当时恰逢海潮倒灌，几乎所有的盐灶都被洪水冲毁，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心忧百姓之苦的范仲淹悲愤不已，在与地方官员协商未果的情况下，直接越权上书，向朝廷提出了修堤汉海的方案。范仲淹的做法无疑得罪了那些鱼肉乡民的官吏，他们联名告他越职盐事，不懂规矩。
1: 听到这些说法了，范仲淹真的很生气，他就说：“我是一个盐官，老百姓都逃荒去了，怎么去守营呢？所以这是我分内的事。”这个话听起来好像范仲淹修职是为自己去守营，那实际上呢，他看到的是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抱着一个拯救移民百姓的善良之心，所以他才上书去修堤的。
0: 范仲淹的建议得到朝廷的采纳，天圣二年冬，他找到了驻扎在附近的好友滕子京，征集了40000多士兵和民夫，开始了汉海堤的修建工程。然而工程开始不久，困难就接踵而至。由于无法确定海堤线的具体走向和高低水平，头一天筑起的堤坝到了第二天就被冲毁，为此大家一筹莫展。
1: 有点早上他看到那妇女的位置，那主食统一就是放的水和陶康，用棒子搅拌以后，在桶子上面留下了一个坎的印子。这个范仲淹感到很高兴，有这里他想着大致心里办法有了。
0: 范仲淹欣喜过望，第二天他就带领着大家往海里撒糠，待海潮退去，糠留在沙滩上，形成了一道弯弯曲曲的糠线。人们沿着这道天然成型的糠线打桩，海堤渐渐成型。五年之后，一条绵延数百里的汉海长堤终于横亘在了黄海滩头，锁住了汹涌的海水，盐场和农田从此有了保障，流离失所的灾民开始扶老携幼重返家园。
1: 这个大事修好了，甚至一方就得到平安。范仲淹想，你这个盐仓不要再叫董涛吧，不是总会受到当兵逃学的警示，我跟你改名叫安丰，希望你们民安物丰
2: 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安丰的。
1: 这个安丰的意义，一是在物质上让这个地方得到保证，同时在安丰这个盐仓移民当中种下了一个新的根子。
0: 东陶变成了安丰，盐业生产得到了新的发展，安丰也如范公所愿，渐渐成为一处民安物丰的乐土。据《明两淮盐法制》记载，天下财富盐利居半，天下盐利两淮居半，两淮盐场30%，而安丰积半之。盐业的发展，财富的聚集，促进了古镇的进一步繁荣，形成了三官六码头、9坝13巷、72个半庙堂的壮观景象。大街小巷商贾云集，店行房馆星罗棋布，800多家大小铺面经营着徽州的茶叶、油漆，江浙的绸布，江西的瓷器，中原的旱烟。范仲淹当年的善举，造就了这座苏北小镇的繁荣与富庶。后世的人们感念他的功德，把这座汉海堰称作范公堤。在此后的岁月里，

0: 随着海水的不断冲刷，离东逐渐被淤泥堆积成陆地，成为一片沃野良田，造福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如今这里早已是沧海桑田，安丰与大海啊已经渐行渐远，范公堤呢也失去了当年的作用，但是范仲淹的一举一动却把善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古镇人的心中。
0: 在安丰古街入口处的照壁上写着圣土和运四个大字。圣土是安丰人对自己家乡淳朴乡风的赞美，而和运则是安丰人为了追求和谐生活恪守以善利人的精神内涵。
2: 这个古街这个中央啊是麻色店铺的，两面开的小汽车，下面辟有下水道及走水，整个西西城哭响很欢迎的。
0: 这条有着千年历史的七里古街留下了无数商旅的印记，也见证了安丰的千年辉煌。问起当年是谁把它铺上了麻石，进行了精心的修缮，安丰人都会说起一个名字。
2: 黄家岭少时贾平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经历了万贯家财，但是他富有之后没有忘记重新的教会例行绅士。
0: 今天走在这七里麻石板街上，王家令的善行依旧被人们铭记于心，而更令安丰人为之骄傲的人则是他的先祖明代大哲学家王艮。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祖辈都是严民。在中国古代，严民不仅要被刻以重税，在政治上也备受歧视和奴役。从宋代起，历经元明清三代，朝廷都用特殊的户籍管理严民，不仅对生活出行择业有严格限制，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要世世代代延续这种身份，永远不能更改。严民生活的艰辛，身份的低贱，在王艮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让这位年轻人有了向命运发起抗争的强烈渴望。一次他到山东贩卖货物，顺带去了曲阜拜谒孔庙，站在圣人像前，一股豪情油然而生，不由地感慨道：夫子一人也，我一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立下效法先贤之志的王艮回到安丰后开始发奋读书，38岁时拜入心学大家王阳明门下学习，最终创立了泰州学派，得以名扬天下。当时许多朝廷大员举荐他入朝做官，但都被王艮拒绝了。他认为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这位严民出身的儒学大家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办了东陶经社书院。
3: 他的学生啊大多数啊都是农夫、樵夫、陶工、银锭，他一百为民，二百为利，他为的是弘扬复兴利用地道的理念，让人们懂做信任做好人。
0: 东陶经社以百姓日用及道，满街都是圣人为办学宗旨，专门为贫困百姓讲学，不仅不收学费，还管弟子们的食宿。王艮期望以此能够打破当时社会固有的贫富贵贱之分，真正做到有教无类。备受古镇人尊崇的王艮还为安丰定下了一份淮阳乡约：凡无乡人，当以善利人，和无邻里，其无冤族，实践良知，畅行道义，敦礼让之风，成淳厚之俗。乡约发布之后，古镇人无不遵循。

0: 后来有一位叫凌儒的巡盐御史来安丰巡查时，被当地百姓的和睦善良所感染，写下《咏东洮》一诗，盛赞古镇皆为忠孝、诗礼、自在、清白四种人家。王艮制定的淮阳乡约也被朝廷在两淮乡间推行。被誉为焕然文明之乡的安丰，成为了江南大地上一座坚实的精神丰碑。
1: 走在东洮精舍里，感受以善利人的乡规，我们仿佛又听到了王艮对学生们的谆谆教诲。如果说范仲淹给安丰人种下了一颗善的种子，那王艮的默默耕耘、辛勤养育，则让古镇开出了善的花朵。从此以善利人的祖训，从一份约定变成了一种情怀，也成为了安丰人的品性。
0: 在安丰台沿巷巷口，有一口千年古井，水质依旧清冽甘甜。从晨曦出露到夜幕低垂，总有乡邻在井台前淘米洗衣、聊天闲谈。关于这口古井的故事，至今依然被古镇人津津乐道。元朝初年，在朝为官多年的吴显清回到家乡，见到安丰久旱不雨，台沿苦力口渴难耐，乡邻用水更是困难，于是便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在镇里修了两口水井，一口设在台沿巷，供盐工们汲水解渴，一口在他的住宅边，供乡邻们生活农耕。吴氏家族恪守以善利人的祖训，以德为邻，与善为友，代代相传。到了清朝中期，吴显清的后人吴家骥一生为盐民作诗，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世人知晓他们的艰辛，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这首绝句了：白头造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2: 扬州的官府看到这个诗也很感动，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就是呈给那个乾隆皇帝看，皇帝看了以后也是感动，感到是这个延绵生活的这个困苦，工作环境的恶劣，以后呢特批就是安丰这个地区闽一年的这个税收。
0: 吴家骥的善举被古镇人铭记在心，家族中人也引为榜样，纷纷效仿。今天从安丰走出去的吴氏后人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他们也把一颗颗善良的种子播撒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吴其杰是一位中年奋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石油勘探宣传员。2011年，他在贵州龙里县工作时，认识了当地五里村的一位小姑娘。这位只有8岁的小姑娘，不仅每日要生火做饭，还常常帮着大人做些农活。尽管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却依然刻苦读书，渴望用知识来改变命运。吴其杰心有感触，拍下了一组小女孩学习生活的照片，并把她发到了家乡的论坛。这些照片很快引起了古镇人的关注，善良的人们自发行动了起来。很快，来自安丰古镇的20多个包裹、300多件衣物和10000多元的捐款就寄到了五里村小学，用以资助7名贫困学生。
3: 我的匠心之心都源于这份力量。
4: 我们老祖宗教育我们要以善利人，帮助别人是一件最快乐的事。
0: 走在麻石板铺就的街道上，喝着古井中干裂的清泉，在圣土和韵的古碑下生活劳作，善行之风飘荡在古镇的大街小巷，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安丰人的心灵。古街巷口的这一处回廊，是清朝时安丰乡贤为盐工歇脚休息、遮风避雨所捐建的。现在，安丰人为了弘扬古镇文化，又在上面书写了几副新的对联儿。

0: 这幅《百岁人瑞执肘扫街何驴还》讲的就是一位刚刚逝去的百岁老人丁有真的故事。80多年前，丁有真嫁到安丰时，她的婆婆就要求她和自己一起每天去沿河的街道扫地。因为平时常有运草车经过，落下草屑，如果一天不打扫，就会变得一片狼藉。开始时，丁有真有些不理解，这里是公共的空间，为什么我要来打扫？老人家看出了他的想法，对他解释说，我们家离得最近，打扫起来方便，能帮大家一个忙，给乡邻们行个方便，是我们的分内之事。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今后你有了难处，别人也不会帮你的。长辈淳朴的话语让丁有真懂得了与人为善的道理。自此以后，他就一路扫了下去，也把这个道理教给自己的儿子。
1: 为什么啊？说他说的这个人好，即使对自己好
2: 啊，与人好，
1: 人好，即使对自己好
2: 啊。
0: 从桃李年华到七宜之年，80年的岁月里，丁有真不知道扫坏了多少个扫帚，扫走了多少尘土。这位被邻里们称作天使奶奶的老人，把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做了整整一辈子。
2: 几十年如一日，
1: 八十年
2: ，风雨无阻，
1: 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老婆在野草，母亲呢，我也
2: 等于把母亲的传统接过来了，
1: 好的传统我们
2: 接过来了，
0: 105岁时，天使奶奶走了。老人出殡时，整个安丰古镇的乡亲们都来了，大家流着热泪，手拉着手，一起为这位一生默默无闻、践行善道的长辈送上最后一程。
3: 中国古人讲，这莫以善小而不为，所以不分你的地位的高低，关键你能不能把善贯彻始终。在这个老奶奶身上，它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里边以善为基本的这样一个格局。
0: 如今这里的每一条马路都干净整洁，扫街的不仅有杨李广夫妇，更有着许许多多年轻的身影。在只有50000人的安丰古镇，光是登记在册的各种志愿者就已经超过了5000人。因为邻里乡亲，人人向善，小镇处处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过得舒心自在，也使得安丰成为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如今，全镇还健在的百岁老人就有16位。90岁以上的老人多达几百人。
4: 经过时光的变迁，积善成德的精神已经成为安丰悠悠历史的注脚。走在古镇上，随处呢都可以看见以捐修者命名的街巷，这些不会说话的小巷就像是一个个善与爱的坐标，指引着安丰人不断的前行。
0: 这一天，心血管专家顾海涛休假回到安丰，亲人们在一起包上大馄饨，吃一顿团圆饭，是顾海涛期盼已久的事情。虽然已经离家闯荡多年，但是每当回到古镇，总会唤起儿时的记忆。
5: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边有个新华书店，里面有好多好多小人书，有黄继光啊、邱少云啊、雷锋啊这些。到了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要报考志愿，父母就说：“你想做什么呢？想做一个医生是最好的。”
0: 长大后的顾海涛实现了自己的心愿，成为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3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

0: 家乡以善利人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一言一行。有一次，顾海涛接诊了一个专门来找他看病的外地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这个家庭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看着孩子懵懂而渴望活下去的眼神，这位来自安丰的医生二话没说，自己掏腰包垫付了剩下的医药费。孩子得救了，面对家长的千恩万谢，顾海涛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开始发动同事捐款，和一些大型国企合作，牵头筹集慈善基金，为贫困家庭的患儿减免医疗费。如今，顾海涛作为江苏援疆润心计划的专家，已经把善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他放弃难得的休息时间，多次带领医疗团队奔赴南疆，培训当地医生，救治先心病孩童。虽然人在外地，顾海涛依旧时刻惦念着家乡。作为一名医生，父老乡亲的身体健康是他最关心的事情。最近几年来，他已经回来做了近十次义诊。
1: 那还是也要提倡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比如说很多的慢病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做预防，以后我们会来做更好的宣传，为家乡做更大的贡献。
0: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安丰古街热闹了起来。七里长街上盐官老爷巡街的催盐表演吸引着来自四方的游客，每家每户的饭桌前，归乡的游子们细细品尝着父母亲手煮好的那碗鱼汤面。而就在此时，现代化的农业大棚里，早春的瓜果正在成熟，电商产业园里，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们还在加班加点，分装着送往全国各地的包裹。崭新的车间里，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还在高速运转。传统与现代，老街与时尚，历史与未来，范仲淹当年民安物丰的期许早已变成了现实。王艮以善利人的精神还将引领安丰古镇的人们迈进新的时代。
2: 回望历史，安丰质朴的民风、厚重的文化在古镇上合奏出独有的乐章。从盐丁苦、终日熬薄煎凝卤的古代盐厂，到新时代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第一的经济强镇，安丰用以善利人的文化写就了历史的辉煌，同时呢，也向世人昭示这个古镇的未来和希望。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经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由6组

与人划船稳，船行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三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八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古妖是八组与人舞蹈纹，每组二至三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他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三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吧。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

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

0: 他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了。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 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

0: 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清一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清一。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十八九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二十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

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基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

0: 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8: 有唐醉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你们真正的攻击点肯定不在天门山，正所谓瞒天过海，天门山这一掌只是你们虚晃一枪，也许想以此为契机，跳出我们在大妖山设置的。

0: 你在共军当一个小分队的队长真是太可惜了。
1: 谢谢。你这身衣服不错。不知道五味子穿

0: 能告诉我你俩刚才聊了些什么吗？老狼可全都听见了。
1: 想听就听。
0: 你是不是心里有鬼啊？
1: 你什么意思？
0: 为什么背着我们？难道只是因为你们之前的关系？
1: 我没什么可以隐瞒的，只是有些话呢不方便告诉你们。
0: 你必须说。
1: 老狼不是听见了吗？
0: 他不肯告诉我。
1: 那我再跟你说一遍，该告诉你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明白了吗？
2: 必须马上说。
3: 这件事关系到飞虎小队每一个人的生死存亡，作为副队长我要对大家的安危负责。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是队长，你就别瞎操心了。
3: 你可以当我这个副队长不存在，你跟秋雨的谈话内容也可以待会儿再说，不过现在有件事你必须马上做决定。
4: 一旦柳叶飞发现秋雨不在了，肯定会出来寻找。
3: 我们必须在他发现之前借着这个机会撤出去。我们可以穿上这些家伙的衣服，
4: 大摇大摆地走下山。
1: 的确是个好主意，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直接拿下天门山。
3: 什么？
1: 我说直接拿下天门山。
3: 你疯了？贪心不足蛇吞象，你就是在玩火自焚。你头脑发热什么呀？天门山上有3000个土匪，我们呢就7个人，我们的任务是侦查，不是战斗。
1: 现在情况有变化，我们借此机会直接打入敌人的先锋区，
3: 可能会比以前危险1000倍。
1: 我是队长，就这么定。
3: 这是军阀作风，我们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1: 非常时期必须果断决策。
5: 队长的说法我赞同，这么回去一无所获，再来这嘎子不可能了，把自己的后路堵死，一股脑的往前干，是吧？
1: 如果不能拿下天门山，我们就无法探知敌人的阴谋，我们所做的一切就会前功尽弃。
3: 他们有什么阴谋？
1: 难道你没看出来吗？我们这次上天门山太容易了，这很不正常。
3: 他们是匪，是乌合之众，不是正规军，他们没有你这种脑子。
1: 你错了，匪没有这种脑子，可秋雨有。任何轻视敌人的行为都会付出血的代价，明白了吗？
5: 我支持队长。
6: 我们俩也支持。
3: 好，我服从。不过丑话说到前头啊，这往上走就是龙潭虎穴，是你执意要去的，将来失败了别后悔。
1: 你要是不敢去就留下来看书。
5: 胆儿太小了吧。

红峰的飞虎小队进入天门山已经是第二天了，哎呀，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0: 行吧，兄弟，想活命就别出声，明白了吗？给甘玉峰帮忙。
1: 放松点，兄弟，你要是错了一个字儿，可就完蛋了。别问，共军飞虎小队对天门山防御已全部侦察完毕。放。是否可调集柳叶飞之一部将其消灭？属下以为，这股共军是天门山心腹之患，故应进访处之。秋雨。
2: 愚蠢！你让他等我电报，切勿轻举妄动，坏我大计。
3: 是。
1: 这股共军可以不动，我们是不是该往富川方向移动了？不，我们也不能动。要做到出奇制胜，一定要等到最后的时刻。
4: 专业不错呀，没问题。报告，恐怕有消息了。
5: 进来。被护小队电报。
6: 据红峰的情报分析，秋雨是想在天门和天梯之间两条必经之路上伏击我军，就是百花崖下的望崖坡。 和杜鹃岭下的这条峡谷，
4: 多亏了红峰啊，要不然我军可就吃大亏了。是啊，这可真是一条再毒不过的毒计了。司令员，我们是不是应该让飞虎小队马上撤离天门山？不，先别着急，红峰说的对，现在正是一个不易再得的里应外合的局面。可是。
5: 我们的部队要想穿越这两条峡谷，那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
4: 洪峰用智慧提示我们，敌人要进攻我们的阴谋，我们难道就不能用智慧也想出一条既能攻下天门山，又能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的办法吗？哎，你们看，这儿，敌人能上去，不，我们也能上去啊！
5: 首长，可是我们的兵力
4: 不一定非得全歼。
5: 只要能击溃他们，我们就完全能拿下天门山。根据红峰提供的情报显示，敌人将在那里集中4000以上的兵力。我们要想战胜他们，必须派出2个团，甚至更多的兵力，才有战胜的把握。而且，我们要在敌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进行突然袭击，才有可能获得战斗的胜利。假如说，
4: 敌人在这之前对我们的行为有所察觉的话，他们在这儿凭险死守，那么我们击溃他们就是十分困难的了。是的，你说的没错。秋雨之所以和我们的飞虎小分队照面不打，就是想等待我们的飞虎小队发挥我军需要的情报。待我军调动部队攻打天门山时，他一方面对我们。

0: 一面，率领国民党残部进行突围，以达到他一箭双雕的目的。嗯，这可真是一条毒计呀！嗯，
1: 这同样也是一条妙计。
0: 司令员，
1: 嗯，
0: 我们攻打天门山的计划，是不是应该先放一放？
1: 不，天门山一定要打，而且越快越好。
0: 我们要替飞虎小队的处境着想啊！
2: 可是这个包文圈一旦出现缺口的话，
1: 不是一旦，而是一定要出现缺口，一个让秋雨确认的缺口，
0: 一个假缺口，
1: 一个秋雨确认为真缺口的假缺口。命令：312团、312团立即出发，直奔天门山，在飞虎小队的配合下，通过天门，到达天门山。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人，你最好配合一下，老实点。
1: 三姐，来一下。

0: 为了配合大部队行动，我们要尽快拿下天门山，然后直捣李岳飞的司令。上山之后呢，我们再分成两个组，一会儿我再分配一下任务，好吧？
1: 好，
0: 准备出发。
1: 是，分成两条伏击线。天门山、王崖坡一带最多也就2000人，如果能及时展开突然袭击，击溃他们没问题。击溃敌人之后，只要有一个营突上去，天门山就在我们手里。给飞虎小队发报，
2: 是。
1: 天门山战斗，九十打响。
3: 哎，穿这身国民党衣服啊，特熟悉吧？有没有战友啊？就肯定有认识的吧？哎，赶紧照顾照顾这冻的，
1: 滚远点！

0: 向山雷在哪？
1: 不知道。
0: 在梁花山。
1: 自己找去呗。
2: 两眼冒火，满脸愤怒。你跟他有仇吗？他把你怎么了？来，这衣服不适合你。

来，准备出发。都听着啊，为了配合大部队顺利拿下天门山，我们要提前扫清道路。记住啊，拿下天门之前

0: 谁也不要开枪，免得惊动敌人，都明白了吧？
1: 明白。
0: 一会儿把这些俘虏都捆好，下山时带上他们。另外，把所有枪支全部拆掉。十八枪，
1: 到。
0: 你负责看押秋雨，带上他。
1: 是。走吧，中校。
2: 我十八枪来找你。
1: 丑吗？
3: 走走，快点！
4: 当家的，当家的，酒来了。
3: 好。都给老子快走！
4: 快快快快快！
3: 等打胜这一仗，老子回去重重有赏。哎，
4: 都听到了吧？
3: 走。走。

0: 报告，马团长来电。
1: 耶、yeah.
2: 共军主力估计已经到了天门山，这一回我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出他们的包围圈了。
3: 传令，司令部所有部队马上出发。
4: 是。

0: 你最好配合一下，别给我找麻烦。
1: 带走。
2: 不想挨嘴巴的话，乖乖的跟我走。
3: 我不想。
2: 乖。

0: 走人！
1: 什么什么人？眼睛瞎了？没看见特派员在这儿？让开！

0: 你可听好了啊，你要是敢逃跑的话，我告诉你，我可是神枪手，说打你鼻子不会打你眼睛的。
1: 嘴真臭。

0: 这家伙真不少啊！快来，
1: 这么多的弹药，好，秋雨的。

咱们还赶紧撤吧，死在这儿可不值啊。

紧撤吧，再不撤可就来不及了。他们来，他打，你上，他不上啊！你快点，往上冲！我看，就现在形势，你不撤，真了。周岩，周岩。

0: 三甲，白龙，
1: 好，
0: 去把胡萝卜的首级干掉。
2: 是。
0: 老王，
3: 是。
0: 破坏他们的果实阵地。
3: 好。
0: 我们现在剩的时间也不多了，马上去掠飞的司令部。
3: 好。

0: 说宫军怎么进来的？
1: 他们怎么就破了天门和天梯呢？
2: 一定是共军的飞虎小队先行潜入了山中。
1: 潜入？
0: 他们怎么潜入的？除了天门和天梯，他们根本就无路可走。
2: 那是对一般人而言，共军的飞虎小队绝对不是一般人。
0: 这什么意思？
2: 秋雨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
3: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Oh my god！ 大当家的，不好了，共军已经攻上来了。
1: 他们怎么上来的？
3: 我也不知道，我先跑了。不是，我担心你的安危，先跑过来保护你。共军飞虎小队已经占领了天门山，估计他们下一步就奔咱们这儿来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3: 哎呀，你先别管这些了。
1: 不，我一定要知道。
3: 哎呀，特派员被共军给抓住了，他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1: 什么？
2: 他当俘虏了？
3: 啊，对，他临走的时候让我转告你，他先撤一步了。
1: 他跑了？啊，这是个混蛋！
2: 秋雨早就知道共军的飞虎小队潜入山中，一直在监视我们。
1: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2: 我也不确定。
1: 你说这谁的命令？甘雨峰？还是秋雨他自己？好啊，他们明知道飞虎小队已进了山里，啊，还要配合共军的大部队打我这儿，他们居然不告诉我，就让飞虎小队在山里边侦查活动，结果破了我天门天险，他们是想置我于死地呀！
2: 他们就是这个意思。
1: 啊，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

0: 冲突。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想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酒堂醉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张家人，他们攻上来了，别慌。
1: 这回该轮到我大显身手了，弟兄们，上家伙！
2: 上。

0: 娘家的，他们中毒了。
1: 什么东西？

0: 这烟里有毒。
1: 有毒？那怎么办？
2: 马上用围巾捂住口鼻。
0: 我这还有祖传的草药。
3: 哈哈，他们中毒了！弟兄们，给我冲！

0: 我们现在已经无懈可守了。
1: 不，只要象山雷能够击垮或者是消灭了共军的大部队，那么区区7个人的小分队，绝对不。

0: 是老老的背腹肌，还是老老的背腹肌？
1: 大家，秋雨这个王八蛋，老子饶不了你！
2: 铁门山也追不来，李维飞也拦了，咱们赶紧撤吧，再不撤就完了。
1: 咱们真是里应外合。
0: 是啊，好汉不吃眼前亏。
1: 大家，赶紧撤吧，再不撤，这连家底全得赔到这儿啊！
3: 行，我去救他。
1: 不行，大家都舍不得，咱得撤吧。那什么，撤，快，撤退，走吧。

0: 已经攻入天门，他们正向这边杀过来了。
1: 这不可能！
0: 哪来家的？哪来家的？山三雷，山三雷全跑了，群人估计打垮了。

0: 经第六次称呼了，还是说不上去。挡在咱们前面的绝对不是共产党的民兵和地方武装，我看至少有两个团的共军主力。
1: 就是，一定是共军的主力。
0: 咱们还是撤吧，再这样打下去，咱们的损失太大了。
2: 报告，向军小军报。
3: 爷，五部在进入指定位置，急遭共军伏击，伤亡惨重。
4: 前门山失守了。

0: 这个山尸手，不可能！
1: 红军哪来那么多人？红军下山雷，伏击我突围，他们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聚集起那么多主力？
2: 报告，是天门山的消息吗？
3: 是，
2: 快！
3: 红峰的电报。
4: 哈哈，红峰拿下天门山了，
5: 是吗？
6: 哎呀，就是这个匪首柳叶飞逃跑了，有些遗憾。啊，
4: 跑了个匪首。嗯。
7: 不过司令员，我们此次战役的目的已基本达到。

0: 现在还不好判断。如果你们能顺利地攻占天门山，我认为这对他一定是个沉重的打击，也将是使他弃暗投明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认为继续留在他身边是值得的。更重要的是，无论他去象山雷或是甘雨峰那里，对我来说都是十分难得的机会，为我摸清他们的匪巢和布防情况提供了有利条件。不用为我担心，我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请转告司令员，我一定会完成任务，一定。根据秋雨说话时露出的蛛丝马迹，象山雷的匪巢应该是在莲花山，甘雨峰的匪巢是在瑶山腹地的金秀。
1: 我期待着我们在那里胜利会师。红峰，你让我感到骄傲。

0: 队长。
1: 来了。来了。
0: 队长，你烧啥呢？
2: 一股味儿。
1: 有事吗？
2: 他们争起来了，您快去看看吧。
1: 因为秋雨的事儿。
2: 那个，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也不能怪其中每个人，因为大家都有责任嘛。
3: 队长，

0: 当时有两个土匪从你们背后摸出去，我能看得不管吗？我
1: 这件事也不能全怪十八强，
2: 我们也不是要追究你的责任，只是想提醒你以后要坚决地执行任务，不要擅作主张。
3: 可他就不高兴了，梗着脖子跟我们吵。
4: 不是，但是啊，这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能不管秋雨啊。
5: 哎呀，那天我们差点让敌人堵在那儿，别说完成任务，可能我们早就报销了。
6: 是，而且你们看

0: 十八枪都知道错了，你们大家就别再说他了啊！
1: 我没有错，我当时把他脚给捆上了，可他特别结实，怎么跑我怎么知道？
2: 行了，十八枪说的也对，如果他当时不对付那两个土匪的话，后果可能会更糟。
0: 可是，
1: 可什么？哪那么多可是？
0: 你看，你还又梗脖子，
1: 行，
2: 你还有理了你？
1: 都别装了，我告诉你们。 问题可能出现在上山之前，这是捆绑秋雨的绳子，还有这把刀片，当时就在地上找到的，你们看看，秋雨很可能就在我们对付土匪的时候，自己割断了绳子跑了。
3: 不可能啊，我搜过了。 老天长也在当时。对呀，
4: 搜过了。你搜的仔细吗？我从上到下，从左到自己都搜过了。要有刀片，我不可能摸不出来，是吧，老连长？嗯，
5: 没错。
4: 那这刀片哪来的？你看我干什么？我这哪来的？哎。 我想起来了，在咱们去天门山之前，我先声明一下，我不是说谁故意把这个刀片给秋雨，但是呢，有人和秋雨单独接触过，那就是五味子同志。
0: 请你告诉我，你当时跟他说了些什么？
6: 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0: 我去找秋雨，我问向山雷在哪儿，他说不知道，可能在莲花山。我说对，他的老窝就在那儿。他问我找他干嘛，是不是跟他有仇？我说对，不共戴天，就这些。
7: 这时候你就跟他说这些干什么？你这不是……
0: 行了，大爷，
7: 五味子啊，跟向山雷的事儿
0: 莫三讲，
7: 都是以前的事儿了。从现在开始，大家都不许提啊。
4: 不过，说实话，
1: 五味子把这么大的刀片当着我们的面交给秋雨，确实也不太可能。队长，这事儿你说呢？副队长这次说对了，
4: 秋雨毕竟是个狡猾的特务，他能逃脱，没什么可奇怪的。 我重申一下啊，这次秋雨跑掉了，每个人都要吸取教训，要铭记在心。还有，在我们这个集体当中，不允许有任何的怀疑和猜忌，任何对自己同事的不信任，都将是致命的。相信自己同志，要像相信自己一样，都明白了吗？这件事到此为止，谁也不要再提了。

0: 要是我们中间真有敌人的潜伏特务，那就太可怕了。
1: 你相信这个假如吗？
0: 应该不会吧。当初军区成立这个飞虎小队的时候，可是慎之又慎，迪特不可能混进来吧。
1: 非常感谢你的想法能跟我一致。作为飞虎小队的

0: 反正这总觉得我怪怪的，这怀疑他那也不对。人家一个女人家跟咱们出生入死的，从打粮仓到小分队，我还真没看他含糊过。
1: 哎，老连长说的对。

0: 大勇，出来去。
1: 什么事儿，队长？
2: 你去跟吴卫子谈一谈，他可能有话要跟你说。
1: 我没怀疑他有疑点。
2: 你们之间沟通一下有什么不好的？就他在那边等你。
3: 你怎么知道吴卫子在那边？
2: 吴卫子心里一堵得慌，他喘气就粗，这你都没听出来？

0: 你跟秋雨到底说了什么？你跟向山雷到底有多大的仇？
1: 不共戴天。
0: 有什么仇，大家可以帮你报，可你得把事情跟大家说清楚。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情，你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说，总可以告诉我吧？我告诉你，你现在要是不说清楚的话，你就是通缉的最大嫌疑人。

0: 刚刚队长已经说过了，相信同志就要像相信自己一样。我也请你相信我，有什么难事咱们过得去。你还不说是吧？啊！好，我告诉你，前面就是悬崖，你自己跳吧，没人拦你。
1: 他伤了我的全家。

0: 毙了你！
1: 娘！啊！娘，你没事吧？
2: 傻闺女，你快跑啊！
0: 走走走！
3: 没想到这大山里边真有漂亮鸟。

0: 胆子大还敢动手，真是老天爷赐给我的女人呐。哎呀，
1: 别动我闺女，
2: 别动。
0: 愿不愿意做我的三房啊？我保证让你们一家享受荣华富贵，一辈子不愁吃喝，咋样？愿意吗？
1: 给
0: 给我带回去。
3: 带着
0: 走走走
1: 走走走
4: 他把我和我娘带回了他的匪窝，逼着我做他的小老婆。我宁死不屈。他就用枪打我娘的手。
5: 说答不答呀？
4: 别搭理他。娘，
5: 不答呀老子可要开枪了。
4: 你打吧。

说，答不答应？还不答应？啊！你说，你到底是答应不答应？

0: 当家的，当家的，他答应了，他答应了。
1: 好，把他给我送过去，再给他20位大洋治伤。
0: 是。
2: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他就杀了我娘，并把尸体扔下了山。我之所以没有死，就是因为我要报仇。可我几次杀他都没有杀成，最后我逃进了深山，在林子里跟野人一样的过了3年，直到解放军打进广西，我才被人从林子里救了出来。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报仇，是我自己要参加小分队的，我参加小分队也是为了报仇，我要亲手杀了他。我说完了，这就是我问秋雨向善雷在哪里的原因。你相信吗？那你相信我吗？可我相信你，我相信小队里的每一个人，我把每一个人都当兄弟来看。可你，你让我觉得比兄弟还亲。
3: 一定会报的，一定。

0: 他说什么了？是不是很委屈啊？我就不相信这个秋雨身上藏刀子。要是藏的话，为什么不早跑啊？他是有机会的。
1: 所以说呀，这件事奇怪透顶啊！
0: 奇怪也奇怪不到五味子头上。我相信他是个好人。
1: 我又没说五味子奇怪。 我觉得五味子跟这件事情根本就没关系。那你什么意思啊？哎，你们知道这个秋雨跟洪峰以前是什么关系吗？
0: 什么关系？
1: 他俩以前啊是一对儿。
0: 扯淡！
1: 我告诉你。
2: 洪峰是国民党桂林军校毕业的，秋雨是他的同学。他俩以前啊，还差点结婚呢。
3: 胡扯！
4: 没错，他曾经是洪峰的恋人。
3: 真有这事儿啊？
2: 有妹，前面山口没有动静，我仔细看了，顾柳没有进山，也没有追我们。好。
4: 我在他后面看看去。去吧。好。大当家的，要我说呀，咱们去投奔甘司令，他对您一向十分倚重。倚重？放屁！这话你自己信吗？他们扔下我们自己跑了，害得我三千人马一转眼就没了。

0: 不知道百年之后的北大会变成什么样子。
1: 非常棒，我是北大学生潘宇，你们当年的梦想和为之奋斗的目标现在都实现了，这世界一切如你们所愿，我们是圆梦新一代。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到呢，下次再说吧。
1: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回来吗？
1: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行，走下次。儿子啊，你把这个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
2: 呀，
1: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2: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6: 来，好，儿子啊。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7: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一定回。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1: 妈，
2: 不走了哈。
0: 爸，
1: 走走走
12: 走走走。
0: 妈，快快快，妈，慢点啊。
12: 喂，哎呀，老师，你走了没有？
13: 妈妈，
14: 你爸来了。
15: 大家好呀！
1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9: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交了吗？
1: 没有，嘴硬得很。另外，纪要室那边传来消息，说陈少杰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好几遍，但接起来没人说话，很快就挂了，不知道是谁打来的。

0: 对不起，少杰，发生了一些事情，我要走了。你问他在哪儿？你在哪儿？你不用知道，但是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你送我的那枚戒指被我弄丢了，我很抱歉，这可能会给你惹来一些麻烦。
1: 你既然知道会给我惹麻烦，为什么不回来解释？你这样会把我害死的，你知道吗？
0: 对不起，少杰，你多保重。

0: 那枚戒指，真的是你送给乔燕的？
1: 是。
0: 为什么？
1: 我喜欢她，我想向她求婚，所以把戒指送给她。不行。
0: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说？
1: 云帆却是副处长，乔燕不肯向她摊牌，我能说什么呀？

是陈少杰在送别乔燕之时与他约定的，他就是要利用梁海棠对他的监听来洗清自己的嫌疑。

0: 我们这儿的人都知道了，你们这儿的人都知道了，那你们这儿的人怎么办？
1: 那现在怎么办？
2: 他不是说当时正在跟二厅的人通话吗？要不去二厅问问？
3: 真的仔细搜了，没发现什么东西。发现，一些小玩意儿，没您说的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不对呀，他父母留给他东西，不比一趟菩萨少啊。你真是仔细搜过了？
4: 就差把房子拆了。少杰这小子，跟我留一手啊！是啊，您的意思是，他把那些宝贝儿都藏外面了？夏处长，我找陈少杰去谈谈，我给他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3: 有这么大罪立功的吗？
4: 可以试试。

0: 么跟陈少杰以后有什么？
1: 这不太好吧？
0: 就说一会儿话，啊？
1: 你俩，快起来！快！
0: 你也出去
2: 啊，这不太好啊。
0: 老弟，哥哥来看你来了。
3: 别跟我这儿称兄道弟的了，回头再连累你。
0: 你越这么说我越叫你老弟。老弟，你这个事儿肯定有误会。我今天啊去找处长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少杰打死他也不扔是共党啊，他想是共党，人共党还不一定同意呢。哎，这处长怎么说？
4: 曾成啊，如今这个世道人心难测呀。
0: 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处长，到什么时候我都相信少杰是清白的，我为你啊求情求了一上午。
3: 谢谢曾哥，如果真的有一天我能出去，我一定请你好好喝上三天。
0: 哎呀少杰呀，你怎么还这么镇定啊？我看处长那个意思，你这回要悬呢。
3: 他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0: 老弟啊，我有个主意，兴许就能把你救出去。

0: 这时候大典就来不及了。你告诉哥哥把东西放哪儿了，我去给你取出来，给处长塞一点，处长万一一高兴，看在你们俩的情分上，兴许这事就过去了。
1: 值钱的东西我有的是，可我要真这么做，那不就证明我是公道了吗？
0: 你怎么还糊涂呢？现在这种情况你不承认管用吗？放下姿态，这事儿啊私底下处理。
1: 你让我考虑考虑吧。
0: 好，我等你的信啊，好好考虑考虑。哥哥这事就为你想着呢啊，想好了让他们通知我。
2: 西南总署的梁局长，他想调一下昨天中午前后二厅所有的电话的录音。
3: 这不行，这不太合规矩。
2: 梁局长自愿，帮帮忙。
4: 那有没有具体时间呢？
5: 有，昨天中午11点到11:30之间。
4: 好，稍等一下。

0: 长时间没联系了，你也过来看看我。
1: 听到商明硕和陈少杰通话，梁海棠清醒的头脑立刻明白了一切。在这个时间，陈少杰和商明硕在通电话，这就说明陈少杰不可能分身去照相馆救乔明，陈少杰是清白的。
0: 哎呀，你说到了那边吧，人生地不熟的，多寂寞呀。哎呀，我说老商啊，你把老婆带去到那去安享太平，多好的事儿啊，这是不让带家属啊，凭什么呀？

0: 委员长做事情一贯的风格，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的情绪怎么低落了？放心吧，你走了之后，老夫人这边我会帮你照顾着的。算了吧，就你风流倜傥，那么招女人喜欢，我还不放心呢。<笑>好，不说了不说了，一会儿见面再说吧。那我现在过来，你在不在办公室啊？
1: 我在，你来吧。
0: 好，一会儿见啊。

0: 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杔，陈少杔，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陈少杰， 白丹，又是你！白丹，你是不是对少杰有感情了？
1: 处长，我从来都是秉公办事，对事不对人，绝不掺杂个人情感。你要是对他没感情，干嘛想了这么多的办法给他开脱呀？这不是开脱，这是事实。
0: 你怎么就这么一根筋呢？啊！昨天我跟你说了啊，南京方面对我们署里面有一些反应啊，现在我们需要一个人把这些负面的反应给他扛起来。
1: 而这个人，陈少杰正合适。不行，这里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陈秘书是清白的。你现在要他当替罪羊？
0: 郑泽是落井下石。放肆！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
1: 处长，现在处理每一个人都在为国尽忠，将来和平了，这些人都是功臣，不是替罪羊。

0: 单独较量。
1: 陈秘书，有件事情我真的想不明白。
0: 说。
1: 你为什么不替自己辩解？你为什么不替自己开脱呢？
2: 梁海棠的这句话让陈少杰敏锐地意识到，梁海棠已经钻进了自己事先设计好的圈套。梁海棠一定去了二厅，他一定听到了自己和老商事先录好的电话录音，一切都按自己的设想进行着。但是陈少杰不明白，既然排除了嫌疑，以梁海棠的性格应该立刻放了自己才对，但他好像并没有要这么做的迹象。问题出在哪儿呢？哦，应该是周芳怀，这个老混蛋一定是想从他身上得到点什么才肯罢休。

0: 根本就不是他妈公道。我要开脱什么？第二，有人想拿这件事情啊，让我做替罪羊，我他妈开脱不开脱有用吗？
1: 你都知道了，
2: 果然不出所料。

0: 你直接说，
1: 迟少杰答应的，都是毛病。
2: 都已经瘦了，还谈什么补偿啊？你就给我发几天假吧，让我在家养伤。没问题，我同意。我同意啊。这位少杰啊，你这次受委屈呢，主要是还是很多误会啊。但其一是海棠呢抓共党心切，当然了，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
3: 其次啊，少杰啊，我是对你恨铁不成钢啊！你想想啊，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要是共党，你说这周叔叔这心，哎呀，伤透了。
4: 放心吧，周叔，这点分寸我还是有的。 行了，没什么事，我回家歇着了。
0: 啊，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海棠要不送送他？
5: 慢点啊！

真相大白，梁海棠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愤慨。这愤慨既是因为周芳怀利用自己的失误对陈少杰行敲诈之事，更是因为陈少杰在自己面前表露出了对乔燕的深情。他觉得他要被这份无望的情感给逼疯。

0: 我遇到麻烦了，需要你的帮助。什么事儿说？
1: 你要跟我一起伪造一份通话记录，而且要把这份记录插入到你们二厅的监听系统里面。关键是，要插在今天中午11点到11点半这个时间段。
0: 邪路，剩下的事儿我再想办法。

乔燕的离开，令陈少杰再一次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而随着乔燕的暴露，于汉群的遇难，周芳怀这个原本就谁也不信的老狐狸，势必会进一步加强对每个人的控制。这样一来，他所身处的环境更为恶劣。

0: 刚才我接了南京上面的电话，20几分钟了，骂得我这张老脸都没地方搁。
1: 尹长官，
0: 咱们处理除了出了一个共党谭一波以外，那个特勤人员乔燕居然也是共产党。最可气的是那个于汉群呐，他居然为了共党去挡子弹。你说咱们这总署是党国的还是共党的？

0: 小小姐，现在是什么局势？都什么时候了？共党是一路南下，我们呢是全力防御，
1: 我们连内部都肃清不了，谈何防御？
2: 到时候，共党还没打到我们西南，咱们西南就成了人家大本营了。我觉得没那么严重，毕竟是个别人自甘堕落，成不了气候。好在让您及时发现，给处理了。上峰应该知道，你对这些堕落分子。
3: 绝对不会手软的。话是这么说，这些事情要是出在下面人身上，我连问都不问。可问题是，潘一波、于汉群，
2: 他们是什么人呢？按说这个副处长的位置是很有分量，应该倍加珍惜。 可惜呀，这两个人非但不珍惜，居然还亵渎，让在下实在觉得是痛心疾首啊！
4: 处长，不是我夸海口，如果这个副处长让我来做，我保证让咱们处扬眉吐气，重振旗鼓。
1: 曾成啊，曾成，你能有这份担当啊，我很欣慰啊。并且我觉得副处长这个位子你坐下来比较合适。
4: 谢谢处长提携，谢处长肯定。
1: 我决定不辜负众望，一定举功尽瘁，一定死而后快。等等，我话还没说完呢。
2: 啊，
1: 这个上峰呢有了明确的指示。 由于大敌当前，局势还很不稳定，所以最好是人事上呢不能有所变动，把精力主要放在对付共产党身上。等局势稳定了，还是有希望的啊。党国的未来嘛，还是你们年轻人的，
4: 不要急于一时啊。
1: 乔院的这部工作进展得怎么样？通缉令已经贴出去了，
5: 火车站、码头还有各个关卡都有我们的人在排查，但是没有任何结果。我想。

0: 贵宾间有位客人，请您过去一下。怎么样？小的也不知，您这边请，去了就知道了。啊，
1: 孙科长，
2: 经理，
1: 请坐，请坐。
2: 你怎么在这儿啊？孙科长啊，在我们于老板的地盘上。
1: 这手气有点废吧？啊，这是于老板开的。哎呦，我要早知道是于老板开的，你看看我，至于我输得这么惨吗？自家人开的，
2: 对，自家人，
1: 是不是找几个美人来陪一陪曾科长呀？哎呀，
2: 算了。 俗话说，情场得意那赌场必定是失意喽。哎，
0: 我们于老板交代过，对曾科长那可是要多加照顾的。就看着办吧。曾科长，是不是需要给你点筹码呀？就看着办吧。曾科长，你看看这些够不够啊？ 这个人叫侯文举，是个清宫人士。曾科长，你和他混得很熟啊！这个侯文举要给共党送一批军火，哎呦，真是没想到，你曾科长竟然借稽查大队队长的手帮其筹措，这。
2: 不仅仅是监守自盗，应该是具有通共的罪名啊！饶命，小的在这之前有得罪于老板的地方，还请于老板高抬贵手。
3: 我真是小看你啊！我把这几张照片交给南京，或者直接交给你们周处长，那你这条小命、啊！
2: 就是小人不开眼，让于老板大人不计小人过，放我一马。今后我给于老板当牛做马。那好，曾科长，你我都是聪明人，我就直话实说了。今后离我们于老板的生意远一点。 还有，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掂量着看，管好你这张破嘴。
4: 给曾大哥。

曾诚此时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他没有料到自己会这么倒霉。天底下生意人有的是，而自己却偏偏选择和一个共党做生意，这笔生意又恰恰被于老板发现，真是倒霉透了。周方怀也一定知道了这件事，他之所以按兵不动，就是想把自己牢牢地攥在手心里，随时置于死地呀。

0: 大哥，你还没付钱呢。
1: 是啊，
0: 小弟概不赊账。
2: 啊，认识我？
0: 不认识。
2: 我叫你们掌柜的出来见。
0: 掌柜的不在，就是掌柜的在，你还得给钱呢，不能白吃。
2: 说谁白吃呢？
0: 你干嘛打？你别欺负我新来的。小弟，我对你不客气。
2: 那你就对我不客气吗？
0: 你看你后面。

0: 上晚。
1: 大兄弟，哎呦，我把您吓着了，你怎么说成这样，醉醺醺的，来跟我进去玩玩吧，我帮你醒醒酒。
2: 玩玩
1: 玩
2: 玩玩多好啊。白玩啊，
1: 白玩啊，白玩。
2: 大兄弟，
1: 没钱呀，没钱你玩个屁呀，真晦气。哎呦，这位大兄弟，你一个人呀？
3: 在城门设卡好几天了，可始终没有发现乔燕的下落。
4: 加派人手扩大搜捕范围，一旦有任何乔燕的蛛丝马迹立刻通知我。
3: 是。

0: 有事吗？
1: 有事。
0: 喝酒吧。有事明天再说。
1: 不。就现在说。
2: 就现在说。
1: 平时对你怎么样？你为什么老不理我，老疏远我？
0: 你喝酒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1: 不，就今天说。我，你别说，你别以为你跟陈少杰那点事我不知道。我亲眼看着你屋的陈少杰进了他们家，对不对？有没有怎么事儿？

0: 你早点休息啊！你弄那么快，不捅死我呀？
1: 人看你挺纯洁、挺正派，那都是装的。你装什么？别的，你能给陈少爹的呀？怎么能不跟我？
2: 干什么？
1: 你应该知道干什么。
2: 哎，你！ 滚！给我滚出去！

0: 什么？被你妈怎么样了？多少天还没回去，在这住着？
1: 是不是准备让你当副处长啊？
2: 舅舅，这事要赶紧去办。
3: 明白，队长。

0: 司令，省里的副经理全部接下。
1: 西南总署这次有点太过分了，这么大张旗鼓的通缉乔小姐，分明是想让司令下不了台。
2: 周处长是一个老狐狸，想用小燕子来要挟我。
1: 司令，卑职听说，因为小燕的事情。
0: 他们总署内的余汉群已经死于非命，已经有了一个垫背的，何必再来为难乔小姐呢？余汉群真的死了吗？
1: 是，听说是被他们自己人打死的。
0: 余汉群是一个性情中人，死了可惜啊。不过，为了这么点小事儿，搞得满城通缉，闹得沸沸扬扬，这对我们军部很不利，涣散军心。
3: 这一次，我饶不了他。
4: 是，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3: 小子，这茬怎么样？
5: 还行吧，听说你口气不小嘛。
3: 徐警，喂，谁啊？
5: 给我找周芳怀。
3: 啊，陆上将。
5: 处长，处长他不在啊，
3: 去哪了？
5: 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啊。哈，好。看来这线路呢，耐不住了。
0: 妈的，这小子是故意躲着我。备车。
3: 是。

0: 知道了。
1: 少杰啊，陆长江已经快到门口了，你赶紧找一下海棠，让他一会儿说话注意分寸。
2: 处长，至于这么小心翼翼吗？乔燕是共党，他这个当舅舅的肯定脱不了关系，直接抓了不就完了吗？
1: 放屁！进入的是带兵的人，把他惹急了，他派一连的兵，我们全玩完。赶紧去吧。

0: 军吗？我是周方怀。一会儿这样。
1: 进来。你来干什么？
2: 梁队长，处长让我过来跟你说一声，一会儿陆少将过来，对人家客气点，别老揪着乔岩的事儿不放。
1: 我是沈秘书，对乔岩的事你怎么那么上心啊？
3: 反正我话带到了，自己看着办吧。

1: 请大驾光临，我有失远迎啊！
2: 周处长，打电话你不接，我只好亲自来一趟了。
1: 哎呦，陆少将啊，您这是哪里话呀？
3: 正好。

0: 得路上再说啊，都是来喝茶的，说吧，乔燕到底怎么回事？
1: 乔燕这事儿啊，真是太遗憾了。陆长江，我刚才还在训我的手下呢，乔燕是谁？那不是一般人呢，不看僧面看佛面吗？
0: 别往心里去啊！你说乔燕呢，年轻漂亮，知书达理的，她怎么就走上这条不归路了呢？你既然说乔燕是共产党，把证据拿出来。陆长江，这段处理的事情啊太多，弄得我是焦头烂额。 这件事情啊，我实话跟您说过，前前后后我还真不了解，都是由那梁海棠梁队长负责处理的。这样，我打电话让梁队长来跟您亲自解释清楚。喂，接梁队长办公室，海棠。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陆上将，这是一份针对乔燕的详细报告，可以证明乔燕是中共在西南区的重要人物。
1: 于汉群是怎么回事？
0: 他是为了保护乔燕才搭上自己的性命，我们都为于副处长感到惋惜。
1: 照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了。那么，
2: 海棠啊，他不会说话。梁队长，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3: 按你的意思是，老陆还欠我们处理一个人情喽？
2: 您别生气，老陆啊，另外甥女出了这样的事儿，这都是大家不愿意看的。
1: 但是木已成舟，我们还要一起面对吗？您呢，多包涵，多原谅。
4: 周处长，就算乔燕是共产党，你把通缉令贴得满城都是，你这什么意思？你这明摆着跟我过意不去吗？
2: 陆上将绝对没这意思啊！既然已经确定乔燕是共党的身份，那我们就要大肆搜捕啊！其实这都是做给外面人看的。喂，局座，是，这都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明白。好，尽快向您汇报。是。陆上将，你看看，伤风催得紧呐。局座说了，凡是与乔燕有关的地方，都要搜查，所以。我准备组织人手到乔燕当初住在您府上的房间进行搜查。
4: 周处长，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我告诉你啊，乔燕的事儿你自己看着办，我不管是谁把老子惹急了，老子的枪子可不认人。
3: 哎，陆上将走好。

0: 我们马上组织人手，下午就去搜查乔燕的饭店。
1: 好。
2: 不过处长，要是那个陆上将从中阻挠，不让我们搜查，该怎么办？
0: 这是上面的意思，他敢不同意吗？再说乔燕曾经监视过他，他对乔燕呢，也是有意见的。

0: 你们两个人，赶快手脚办吧。是。
1: 小杰啊，怎么样？你觉得这电话来得及时吗？嗯，确实很及时啊。<笑>你仔细看看，那是内线电话，<笑>是我让伊甸部冒充局所打的。<笑>不用点手段，能想得住他。<笑>处长，这姓陆的，那是您的对手。
2: 学着点吧，这都是经验呐。处长，这件事儿要是让我来处理，这姓陆的就甭想回去了，直接关他一礼拜再说。
0: 幼稚！你想想，他亲戚是共党，你说他姓陆的能撇清这关系吗？像这种把柄啊。
3: 要牢牢地攥紧手，才恰当靠住。明白。陆上将，陆太太，打扰了，给我搜。
4: 是，放肆。
3: 陆上将，属下也是职责所在，四处看看。
5: 都看仔细了。是。给我跟踪，别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是。这么多衣服，小小姐是交际之花嘛，衣服少了影响工作。
6: 估计都是陈秘书给埋的。
7: 怎么回事？啊？好像是山洞倒塌了。

0: 于老板呢？
1: 什么？死了？
2: 20斤。
1: 什么时候？我知道了。行，这事儿我来处理吧。好好，再见。
3: 你把手机给我们，我们立刻就走。
4: 对，
3: 对，我男人是个党国性质，当时你们长官讲得好好的啊，要每个月发给我们一次抚恤金，现在倒好了，给了我们几个月，养了我们几个月，现在不管了啊，就完了呀！
5: 怎么说
3: 你们上哪去查呀？你怎么管了你们？孩子都在
6: 听我说，你们今天要再不走，我就都把你们家牢里面。
3: 停！
7: 你们
3: 别
7: 管！你们别管！你们别
8: 管！老娘们越来越肆无忌惮了。
9: 我听说这些都是遗孀啊，他们想干什么？
8: 还不是为了那点抚恤金吗？这过得出去，
1: 嗨，发给他们不就完了吗？
8: 说得清清，现在是什么形势了？啊？
10: 前线战事吃紧呐，谁有那闲工夫给他们按时按点的发那点抚恤金呢？啊？
8: 再说了，咱们的薪金都快充军费了，
1: 哪有钱发给他们？
11: 哎呀，那就直接找几个下手狠的，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肯定他们不敢再来闹事儿了。
1: 我说少杰啊，你除了这个馊主意，还有没有点别的招啊？
11: 什么别的招啊？不就对付几个娘们儿吗？那用得着那么复杂吗？
8: 少杰啊，你可别小看他们呐。他们嘴可碎呀、啊！你要知道，这唾沫星子也能杀人呐！
10: 行了，别笑了。
8: 一会儿你下去把这事给摆平。
11: 我？